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3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哥房帮。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1: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0: 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今天咱们说一个新的楼盘哈，就是龙湖，就是青云雀的新组团啊，叫天悦。那这个项目为什么要说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它整体来讲，套数不多啊，就154席。另外呢，就是说它比较纯粹啊，属于低密度哈，然后低容低密度，还有呢，就是它整体的面积就是属于清一色的150多平方米。应该讲这个面积段呢，在我看来它是不搬人的啊，然后呢适合改善人群。改善人群呢，就是我们也聊了一下哈，就是改善人群具体它是怎么样构成的，我们跟这个置业顾问啊，包括跟他们的策划人员前几天也进行了一个沟通。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反响，就是大家普遍给出的一个答案呢，就是这里面的政务包括企事业单位的人啊，这个两个层面的人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就能够看得出来这个项目整体的调性还是可以的啊。得房率呢达到105%左右，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它有一个64平方米的一体化大通厅，还有就是独立电梯前室，还有专属的家政间，也适合这种三代同堂的这种家庭结构的人群居住。所以说这个项目呢，整体来说就是比较纯粹一点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像长春以前的一些小区啊包括现在市面上大多数小区都是这样，要不然呢可能就是高低配，对吧？然后呢就是有些中高层或者是小高层，搭配一些低矮的这种洋房产品，再或者的话呢就是面积不一样，有的楼栋呢可能面积偏小，对吧？然后呢100多的、100出头的，甚至还有80-90的，然后呢还有一些单元呢，就是可能一个单元3户，然后3户呢面积还不一样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给人感觉居住不同权也甚至会有些时候呢会出现，哎呀，你家是那栋的啊，那栋都是小面积的啊，我知道，看来就是怎么心里面可能就是对这个这会有一个重新的这样的一个评估和定位哈。所以说这个小区呢就是未来可能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就

150多套房子啊，就是都是面积150平方米左右的，所以说就不会存在这种差异化的这种，就是或就谁瞧不起谁呀之类的不会出现哈。还有一点呢，他们出现了一个宋式仿巷啊，这个算是一个新鲜物啊，也算是一个新鲜的元素。宋式仿巷是什么呢？其实很多购房者对这个

0: 面的有园区景观啊，然后有这种，就是雅集啊，就是比如说这个，读书的地方，然后休憩的地方、社交的地方，然后育儿的地方啊，这些有。然后呢，动房动啊，动指的是啥呢？就是外边的话，它会有一些这种商业的这种元素。啊，商业的源头，因为它必须得有市井啊，对吧？就是得有人间烟火气啊，它是这样的一个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产物，所以说吧，我觉得这个项目呢会有一定的竞争力，而且呢，我跟他们这个置业顾问，其中的一个置业顾问也是老朋友了，咱们节目小马哥郭方帮创办到今天的话已经11年之多，我记得第3年或者是第4年左右的时候吧，然后他们那个小伙子就来过咱们这个小马哥购房帮，代表别的项目，然后畅聊过，这一晃就是我再次去的这个项目的时候，看到他，真的很感慨哈，这一晃也是七八年了，然后他也跟我讲说，这个项目人群的确还是挺高级的。啊，就是圈层性，就是圈层这个属性还是蛮不错的。还有呢，就是景观这块做的也是可圈可点吧。啊，就是景观这块，毕竟嘛，龙湖在自作景观这块，它也是一个号称什么园林大师啊，就是洋房专家呀，业内的一些美誉，它在他身上也都得以体现。所以说这个项目，就是景观也不错，户型也很前沿。然后呢，龙湖本身的开发，作为开发商呢也比较靠谱。然后还有呢，就这个宋式仿巷，这个很有调性，很有韵味。然后呢，把这个项目整体的这种居住感觉和感受就拉上去了。所以说这个项目，我觉得值得一看啊。然后价格很性感。当时我跟那个置业顾问聊天的时候，我说这么便宜吗？他说：“辉哥，你跟我们领导说的时候可别说便宜啊，要不然我们卖的不好，他该埋怨我们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就是这个价格大家可以想一想，虽然说是洋房产品，但是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很多人都觉得就是在这个净月核心腹地哈，就是福祉大楼这一块，那洋房不得干到15000-16000啊？事实上，它远远没有到啊，远远没有到。所以说，大家可以猜一下啊，这个价格多少钱？可以过去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还有呢，就是宋式这个画境园林呢，就是我个人来讲比较期待，就是因为唐宋时期嘛，懂历史的都知晓，就是这也是咱们中国，然后相对来说整个历史上比较辉煌的年代之一，是吧？唐宋文化，还是挺让人值得回味的。所以说，它有一个就是一轴啊，五园八境啊这样的一个景观轴啊，有一个概念的这种输出啊。所以说，大家进去之后呢，能感受到不一样的这种风格和感觉。以前的话呢，就是长春的园区呢，就是景观这一块呢，有什么海派风格呀，然后新亚洲啊、新中式啊，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各式各派的这种风格。但是呢，我觉得这种宋式仿巷这种风格，还是不太多的啊。之前呢，也有个别楼盘，就我知道的，可能是像旗开区啊，包括这个范家屯这个板块，包括高新南区，也有一些楼盘在打宋代这个元素这张牌，但是呢，可能大家的想法都不太一样啊。落地执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它的落地性、完整性、前置性也不太一样。
1: 就是想得很美好，但是实现起来可能还不是那么回事儿了。
0: 对对对，可能有的只是蜻蜓点水啊，有的呢可能只是概念上的一个点化，然后呢就是做得不太具体啊。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啊，这个宋式仿巷能够完美落地，我们也感受一下，看看。以前我们经常说梦回大唐，看看这次在这个小区能不能感觉到就是梦回那个宋代的这种感觉哈，这是第一个事儿。
1: 哎，目前他们这个项目到什么阶段了？
0: 他现在还是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当中啊。我上周去看他们这个施工进展，然后我目测啊也起了那个4-5层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节奏。我看的那是3号楼，然后现在达到预售条件了啊，就是交付的话，我约摸着 交付时间不会特别晚，我觉得明年的这个时候差不太多了。
1: 啊，一年差不多。
0: 啊，对对，我到时候我再核对一下。我感觉我个人判断，这个按照现在这个施工进程的话，应该是差不太多的。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回答几个听友的问题哈。昨天也有一些朋友，有一个叫赵铁锁的朋友。

0: 我说在节目当中可以说你的全名吗？他说辉哥没问题，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然后他说
1: 这个名字我感觉一听就特别人特别的老实。
0: 嗯，这让我想到了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是看的那个电视剧，什么篱笆女人和狗啊，什么露露女人和井啊，那里面有什么金锁、银锁、铜锁哈、铁锁，他是铁锁。然后他问说辉哥房交会还有没有了，然后想近期买房子在北湖看一看。房交会秋天的时候吧，秋冬肯定会有一场啊，夏季好像据我们掌控到的最新消息是没有的。反正也不用非得说在这个房交会期间买吧，对吧？然后你要是买的话，开发商要是说能做到跟房交会期间一样的政策，我觉得现在买也是可以的啊。因为现在的话去售楼处你看到的东西可能会相对来说更全面一点。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是买现房的话，你不是早一天买早一天入住嘛，是吧？然后你现在假如说是在外面租房子，也省去了好几个月的租金，那你拿这几个月的租金你去这个还房贷啊，那岂不是更好嘛，对吧？看看吧，我觉得北湖现在大家都较着劲啊。一方面呢就是老面孔相对来说这种做地炮像这个中海上市城啊，中海商学府啊，卖的也一直都不错啊，这是一方面。而另外一方面呢，像这个新楼盘的势力，新势力哈，像这个玉冠文华啊，新区发展玉冠文华也开始这个外展，然后对外开放了就是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老兵啊新兵然后都汇集在这里面啊，就是我相信肯定会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那么新区发展这个楼盘呢，就是上周我们也是进去看了一下哈，就是看看他这个项目的整体的感受和感觉吧。反正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是蛮有竞争力的啊，还是蛮有竞争力的。就是一方面呢，就是他让我感觉到了就是这个项目它的与众不同啊，就是它的户型规划设计也是比较前沿。还有呢就是外展，就是我看大家这个精神面貌还是可以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起码就是让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在开会的时候喊口号的时候，让我觉得啊，这伙人还是挺干劲十足，然后那个起码就是很有信心的样子，
1: 不是蔫头耷脑对对付付的哈。
0: 对对对，
1: 他家精气神很足。
0: 对，他家是洋房加小高层产品，他的零售展厅是在这个北湖五月广场啊，是北湖的五月广场，你别走到那个长春公园那个五月广场，北湖五月广场的三号门那块有个小喷泉啊，特别容易找。然后呢，产品是洋房小高层，面积是95到170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户型。还有呢，就是他家这个整体的规划吧，啊，就是有一个概念啊，就是当时我在这个录制短视频的时候也说了，就是要打造这种东方语境下的成长型社区。我说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什么呢？我说这个项目有可能达到他重视的点啊，有可能重视这就是这种精神符号跟文化内涵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打法啊。所以说这个项目呢，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价格也不会特别贵啊，因为北湖现在现房嘛，还7000-8000块钱。
1: 我就感觉北湖现在的房价就是已经回归到比较理性冷静的一个状态。
0: 太冷静了。
1: 有点过头了是吗？有点冻住了
0: 啊。对，都别冷却就行
1: 啊。对，所以说而且它的项目好像相对来说也丰富一点，是吧？
0: 丰富的，对，丰富一点。就是它在那个位置地块我也看了一下，是明西路跟福源西街交汇处啊，福源西街、福源街交汇处这样的一个位置，
1: 就是价格比较合理，然后它的这个选择性也比较多。所以说如果在这个区域有想置业的朋友啊，现在也是比较不错的时间。
0: 对，我猜小高层肯定是不过万的啊，就是洋房有可能，因为它户型比较前沿、比较新颖，过万的啊，对，过万的话是有可能的。当然，小高层已经过万，我觉得是不太现实的啊，因为那附近你看，像中海盛世城啊、中海商学府啊，他们的小高层甚至带装修的也没有过万，所以说我觉得小高层还有高层啊，所以说他这个小高层产品肯定会有一个低价入市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阶段。
1: 就是竞争还是挺激烈的，
0: 挺激烈的。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觉得昨天北湖的一个项目的操盘手然后给我发信息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一点提的特别好，他说辉哥，我们想在这个近期中考成绩公布之后然后呢想重点再推一波。哎，我说这个思路挺好。

0: 好，就是他说我赌我身边的这个学校中考成绩不错，哎，那就有说服力了，是吧？那你看，我的小区的业主的子女适龄儿童都能适龄的孩子哈，都能上这个学校去上学。今年是第一次中考，出成绩，之前的话可能是初一、初二还没有孩子参加过中考，哎，突然呢就是。上高中的这个多少多少分了，什么什么过什么线的是吧？一统计，在长春市非常牛，非常优秀，而且呢，可以说是超出了大家的这种期待。那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值得一说了啊，对吧？当然了，如果还有一种情况，到时候辉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考的一般，那考的一般的话呢，就是那就找亮点呗，是吧？
1: 那我就从其他的地方取胜吧。
0: 啊，对啊，从其他的地方取胜也是可以的，那就不主打学区了，对吧？学区这块就弱化了啊。说我们今年可能就是看明年后年啊，看看能怎么样，它是一个成长性，
1: 就是有个过程。
0: 对对对对，所以说吧，我觉得。北湖今年就像欢迎老师刚才所讲挺热闹啊，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大家在选房子的时候呢变得更加的多样性，还有一点呢就是在北湖买房子肯定不会贵啊，这一点就是大家放心哈，
1: 这个价位比较冷静，
0: 就不会说是动辄就是13400、14500啊。正常别的区域的话可不是嘛，就是高新南、静悦区，但凡出现一个靠谱一点的这种洋房，那13400、14500，那是
1: 就很正常，
0: 对，很正常的。但是你要在北长、宽城、北湖这个板块出现洋房，好像过13000都挺难的现在啊。所以说吧，我觉得。它的南北的发展态势和趋势确实不一样，大家对这南北方向的这种趋势板块的这种认知程度也不一样，接受度也不一样。就包括就是力旺矿河，我们经常跟这个他们项目的负责人聊天说，他说辉哥，就这个项目，它是北三环对吧？北三环外四环以里，如果放在南三环外南四环以里，这个项目每平方米至少降。3000-4000块钱
1: 啊，差这么多
0: 啊，差这么多啊，3000-4000块钱啊，3000-4000块钱，所以说这就是差距啊，有的时候，没办法哈。
1: 那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区域的这个购房者来说，是件好事儿。我用这个更低的价格，但是我享受到了更高的这个品质。
0: 对，他说他们这块儿有相当一部分购房者来到这块儿，产品相中了，一问价格挺高，然后他说。为什么这个价格高？是我们要是在那个南边，在静悦，比这个价格肯定高很多。他说：“你这不是宽城吗？对吧？你在宽城的话，卖房子你就应该价格便宜。”就大家已经有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定式的一个思维模式了。
1: 就是感觉你这个区域就是不能高。
0: 对，就是假如说欢笑老师，咱俩有一天去吃麻辣烫，一算账是多少钱呢？就俩人就吃两碗麻辣烫，一算账180，290，麻辣烫怎么能这么贵呢？是吧？这麻辣。他们正常就是10多块钱、20多块钱一个人那个消费单值嘛，是吧？所以说就是大家有潜在意识里面的这种定式的这种思维在里面，所以说就很难突破啊。这个真的就是没办法的地域性的。
1: 所以说他如果对于这个北湖板块有想相中的项目哈，想买房的啊，都可以来问问小何老师，或者其他区域你有相中的啊，都可以来问哈。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买也好卖也好，都可以问问我们的小何老师。小何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3: 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8185-351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832。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4: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5: 天赋筑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嗯，说一下土地一级市场的消息哈。近期南昌呢又有一块新地哈，然后要起拍了啊，要开始。就是进入到一个招牌挂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当中了。那这块地呢，我其实我也是看了一下啊，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它的四至吧。东至超凡大街啊，西至现状中小学用地，南至宜居路南，北至规划中小学用地。整个地块呢是5万平方米左右，这个地块大小啊应该讲非常的受开发商喜欢，而且的近几年开发商拿地啊就喜欢4-5万平的、5-6万平的，不超过10万方的，
1: 小而精的感觉。
0: 对对，是这样的。容积率呢，地上啊是1.4-1.5之间啊，大于1.4，小于1.5，地下呢是小于0.9，建筑高度呢是小于54米啊，按照一层楼的话是3米高的话呢就是18层啊，最多能建18层的这种小高层产品。起拍价格呢啊是4061块钱每平方米，出让时间呢就是下个月的今天吧，差不多是吧？今天是16号吧，是吧？
1: 对，16号。
0: 16号。下个月的今天还有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又进行了开始进入到出让的这个环节了。那这块地呢其实有人觉得哎宜居路嘛是吧，肯定还是不错的，对吧？因为宜居路的话像恒大的绿洲啊、阳光美湖天地啊等等，对吧？包括像这个绿地的一些项目啊，包括还有中海橡树园等等，都在这附近有所布局，觉得居住密度还是可以的，氛围还是不错的。但是呢也有一部分认为，辉哥这都到哪儿了，都快到城南大路了是吧，然后呢多远呀、城南大路有好多人都觉得那都快要出街了是吧。肯定有的人
1: 城市的边缘，
0: 对，有的人不太喜欢这里，也有的人认为这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哈。但不管怎么样吧，这块地首先地块适中，价格的话呢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合理的，因为4000多块钱吧，也是 这几年啊，近五年之内吧，啊，一个主流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你看太便宜了也不行，是吧？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教育这个配套非常的充沛啊。那么，左边呢就是西侧这一块呢是正德学校啊，然后呢，右侧的就是东北角这一块呢，然后还有上德学校啊，上德、正德这是都是德字辈的，是吧？然后都非常的厉害。然后呢，正北侧呢还有一块教育用地，而且呢，很多人说呀，就是这块教育用地来头不一般啊，目前初步确定是隶属于长春市二中教育集团的力量，然后呢将参与其中啊，将建成的一所独立的公办高中啊。公办高中呢意味着那就是不像这个私立学校每年的学费的好几万块钱，肯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吧？而且呢和二中能挂上边儿，那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二中啊，就是远的不说哈，就是中学这一块，在长春那真是挺好用的，是吧？
1: 名头挺响，
0: 对，起码是一类这个他的对一类的学校啊，还是很厉害的。包括就是我姑娘现在是初二嘛，他也曾经说过，他说如果考高中的话，东北师大这个这个高中可能就有点艰难了。他说，但是退而求其次，像这个十一高啊、二中这一块呢，他可以望一望啊。然后呢，就是由此可见，就是二中在大家心目当中的这个分量哈啊，这个实力还是有目共睹的，是吧？那么这个地块呢，其实从这个容积率上来看呢，1.4到1.5左右嘛，是吧？基本上也算是个高低配吧啊，就是小高层再加上洋房这样的一个配置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要多建纯洋房好像有点亏啊，开发商可能就是有点卖不上价啊，或者不是说卖不上价，也可能能卖出去，但是呢，利润率这一块可能
1: 就低一点，
0: 没法保障。
1: 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你赚头就少了。
0: 对对对对，是这样。所以说这块地吧，看看7月份，7月16号花落谁家哈？我看到很多朋友预测说，这块地非中海莫属，我们也期待一下，看看是不是啊？如果中海拿地的话，当然了，我觉得中海在南城这边的话，它是有很经验的啊，橡树园也好，还有是兰亭也好，等等吧，是吧？中海应该讲，包括就是说，在这个目前的中海春和九章，其实也算南城的一部分，所以说，我觉得中海在这边呢，应该讲论经验有，论资历也有啊，论辈分都没有问题啊，所以说我觉得中海拿地的话我觉得也是在这个合理的预测范围之内哈。那么截止到今天吧，就是整个2026年长春住宅土地目前仅挂牌6种住宅地块啊，商业就不说了啊，就是住宅这块就6块，其中有4块也是已经定下的啊，比如说像这个宽城北四环这一块是由城运拿下的，鹿园洛阳街的那两块地呢是由润德啊拿下的，然后北湖光启路这个地块是由这个新发啊拿下的，就是长春新发城市建设集团啊，反正就是从体量上来讲的话不是特别的大。啊，也有很多人觉得这个地块是不是进入到下半年了，马上进入到7月份了，节奏可以再快一点，是吧？把好的地块然后拿出来，别再给开胃小菜了哈。其实呢，我觉得就是拿地这一块呢，就是或者是出让地块呢，它一定是有节奏的啊，一定是有章法的哈，不能说是一气呵成，一下子就是把所有的地块都拿出来，得慢慢整理，慢慢梳理哈。还有一块地呢，就是提前取消挂牌了啊，所以说目前为止吧，就是不算上7月份出让的刚才咱们说的这块地，目前呢今年就是住宅用地这一块只成交了4块啊，客观讲这个数据没有多么抢眼，所以说我们也是期待下半年吧，土地一级市场这一块能做出更多的文章。
1: 好的，是提醒大家还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思路副审六弟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4: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5: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50006。 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5-8666。
2: 亲近自然，带给我们美的享受。吉林资讯广播向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朋友发起倡议，露营结束时，希望您带走的不仅是美好的回忆，也可以随手带走不需要的垃圾。让我们尽量做到走的时候和来的时候一样美好。
6: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节目的宗旨啊，就是满足听众所需，而且要紧紧围绕着咱们的生活。生活都有什么事儿啊？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其实啊，这上厕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了。很多朋友有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就是每天早上起床之后上厕所，非常好。但是也有一部分朋友说，我的排便是很费劲的。那你想想，身体的垃圾和毒素排不出去，对我们的健康包括整个代谢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减肥呀，减不下去，我上厕所都不通畅，体重怎么会有变化呢？所以很多现在管理体重的朋友，关注健康的朋友，排便不顺畅的老年朋友都会知道一样东西，就是益生菌。都知道啊，益生菌是调节肠道菌群，对肠道的健康有好处。以前呢，我们喝酸奶去摄取益生菌，但是现在有了更方便的补充方式，就是直接去吃益生菌粉，一天一条，而且储存也方便，不像酸奶呢需要冷藏。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款，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而是益生菌冻干粉，活性是非常好的。另外，大家选购益生菌要看它给你用的菌株，就是用的什么菌啊，还有就是它添加的益生菌数量，当然是越多越好。这一款益生菌冻干粉使用了9种专利菌株，9个菌种协同作用，而且活菌数量更是达到了超高的20000亿 CFU 的活菌添加每百克，市面上你也很难找到这个品质的益生菌。还添加了10种益生元，使用2层包埋技术，就是保护益生菌活着到达咱们肠道，只有它活着在肠道里才能起作用啊。所以如果您上厕所特别费劲的话，吃3到5天您就可以感受一下了，它是活菌，每天吃一袋就完全可以了。咱们的肠道越健康，身体才会越健康，吸收和代谢也都会很好。至于辅仁益生菌冻干粉，市面上一盒是39块钱。今天我们给大家做一个超值的组合，因为肠道问题不是你吃一盒两盒3天5天就能好了，而且这个东西是可以全家全年龄段一起分享的，所以一定要多给大家一些。今天团购价格199，你自己呢只能买到5盒，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整整的10盒。另外，如果您是前5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能再送给你一模一样的5盒，那么直接到手15盒，150条，150天，给您的肠道好好洗个澡。如果您想订购，想多得到一些，那就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秒杀热线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如果您是前5位订购的话，199，您能到手15盒，整整的150条，确实比喝酸奶便宜多了，而且还很方便。如果您有排便费劲，或者说糖便粘池子，包括口腔异味、经常打嗝、肚子胀、不消化的问题，益生菌啊，它本来就是我们肠道当中应该有的益生菌，那既然我们缺乏了，就一定要及时的补充上去。今天199块钱，你自己能拿到5盒的，我们给您10盒，而且前5位订购再赠送5盒，也就是整整的15盒，一共150条，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小朋友、老年人都可以去吃。其实随着年龄增长啊，我们体内的有益菌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咱们上了年龄更要从外界主动补充益生菌，让咱们的肠道年轻起来。肠道健康了，年轻了，咱们吃进去的营养才能吸收得更好，身体里的垃圾也能排得更彻底。现在啊，有便秘问题、排不进问题的朋友太多了，要么就是腹胀，很多女性朋友脸色暗黄，体重减不下去，男性朋友将军度比较大的，同时还可能有口臭、口腔异味的问题。今天赶上秒杀时间，益生菌赶紧囤起来，我们的秒杀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99，15盒，整整150条，给您免费送货到家。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肃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

0: 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2: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来一次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1: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2: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扯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个当话题？整天在家翻着明天就忘记。
0: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 gaga， 一起 gaga。

0: 北京时间早上的9: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每个工作日早上9点到10点为您准时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长春深耕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宝哥早上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我们节目关注到的是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我们。宝哥的微信和电话同步：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大家来添加。那在节目上呢，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也欢迎您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会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节目开始呢，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做客到直播间的我们的好朋友小宝老师。小宝老师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的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执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我们在节目上啊，每天也大量的解答听众朋友们发过来的一些问题哈，但很多呢，大多数基本上都是关于这个名表、包包啊，还有珠宝首饰，偶尔呢会有一些这个老酒的咨询。今天也想在节目上问问宝哥哈，那除了这些呢，大家都知道很多这个奢侈品它都有这个鞋服的这个品类，那在节目上呢，咱们节目上咨询的是比较少，想问一下你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是不是鞋服的这个二手奢侈品的流通力度要比这个包包啊、首饰啊要小一些呀？
1: 其实啊，二奢这个赛道啊，之前是不包括鞋服的，但是因为啊，你现在市场啊，就是鞋服还是有这个流通需求的。因为很多人呢买了这些，这一线奢侈品呢，他款式不喜欢了，还是需要流通的。所以说市场是比较充足的，所以说现在啊。很多做二奢的也都在做鞋服，其实宝兴啊最近几年也一直都在做鞋服，只不过呀，我们的鞋服啊是基本上，要如果衣服二手的可以，但是鞋基本二手不做，不像有些二奢商家他新的二手的都做，所以说我们就是把品质管控一下，但是鞋服整体我们是做的。因为不做也不行，因为宝兴这些年呢老顾客也特别多，所以说之前我们不做鞋服，客人也把自己家来拿来的说，哎呀我买的衣服啊，你帮我寄卖吧，我不用你收，你帮我寄卖吧。所以说你到宝兴店里也看到也有一大堆的鞋服，也都是有客人卖的，有我们直接回收的，所以说现在啊宝兴对鞋服这块啊我们也是全面做的，只要是你这个商品呢、鞋服啊有流通价值的话啊、咱们店里也都做。
0: 鞋这块可能有一些朋友可能是不是会有一点介意，就觉得哎呀这个别人穿过的鞋我好像感觉在流通上没有衣服大家接受度那么高，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1: 会有的，因为衣服啊你干洗店干洗过之后啊有些人还是能接受的。
0: 是的，
1: 但是鞋要穿过呢，说实话哈、就很多人接受不了。

0: 二手的确实便宜，可能不到原价的一折，甚至就零点几折。
1: 哎呀，
0: 所以说你就可能是原价，像库奇、普拉达这种鞋，原价五六千的，可能几百块钱、二三百块钱、三四百块钱的都有啊。
1: 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性价比是高，但是首先我心里接受不了，所以说咱宝兴在鞋二手这块还是卡的比较死，就是不做啊。
1: 只做全新的。好的，那宝哥跟我一样哈，我也是觉得，我说这个鞋如果是二手的，可能心里会有一点接受不了，但是呢，宝兴也做的是全新的哈。大家如果有关于鞋服这一块有需求的，比方说哎你有，然后呢你想去寄卖或者是你想出手，你也都可以联系到宝哥啊，可以拿到店里去，咱们看一下具体什么品牌的，保持到什么程度哈，什么成色，我们也都是可以坐下来聊一聊的。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哈，欢迎大家一起来添加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吧，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哈，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持续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我们都将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来，我们关注朋友们的问题哈。今天的第一位朋友发来的问题，他说：“宝哥早上好，年前在同学聚会时看到有人戴了一款劳力士手表，感觉挺有特点的，去了几家店里也没有看到这款带中文显示的，我当时拍了几张照片，想听听小宝老师对这款表的评价，如果能找到的话是什么价格。”
0: 首先呢，你照片发过来，你这个是一个白色的，但是是总统链带的，那这个肯定是贵金属的了，那你这个是18K 金的。然后表盘呢，你这个表盘呢是白色表盘，小的方钻，所以说你这个一定是年头比较早的一个 DD 了啊，小方钻，目测是18238了。所以说你这个是一块18238的白金表，但是你说了它中文比较特殊，因为连连看了它这个星期跟日历啊是用中文显示的，正常都是用英文显示的，对吧？所以说呀，这个是一个中国特定版，所以说就是劳力士啊它针对中国特殊限量生产的一个款式，然后肯定它这个中国限量版呢数量比较少，所以说呀它的价格啊相对于正常普通的英文普版的可能要贵10%那样吧。所以说因为你这个18238已经是老款了，在90年代就停产了，所以说你这个表啊现在如果是普版的英文显示星期日历的，那就是大概15万到16万的一个行情，但是你这个要如果找一个中文版的，而且还不是太好找，毕竟它这个它这个中文显示的星期日历啊还是比较少的，要如果找到的话可能要比正常普通版的贵个1万1万5那个样子吧，就差不多了。所以说这种中文版呢可能更受咱们国人喜欢吧，因为觉得哎你看我戴一块劳力士还是中国特定版，你看我的日期就写的星期三，就是中文显示的，但是其实啊在机械结构上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其实星期日历啊就是两个日历的盘面，它下边固定的齿轮，你只要这个日历的盘面在影印的时候你影印中文了它就是中文版的，影印英文了就是英文版了。当然了劳力士它出厂的时候是面向全世界卖的，它肯定是说多数的版都是印英文的，但是呢它要是在中国特定版呢它就用英文了啊，它还有什么中东特定版，就是用印的阿拉伯文，是不是？它每个国家，包括韩版的，包括日版的，它都可以印固定某个国家的一个星期跟日历显示。其实从机械原理上来说呀，这个执行起来非常简单，其实就在印这个日历牌的过程当中，你看你印什么文字就可以了啊，也没有那么玄妙。
1: 这个表还真的挺特殊的，真的挺好看的。它上面显示的是中文的星期几，然后它右侧的那个是显示的是农历，是不是？
0: 对，因为不是农历
1: 啊，是
0: 这个也是咱们平常的日历。
1: 那就是、
0: 只不过咱们平常的日历呢用阿拉伯数字显示，但是它这个你看写着15嘛，中文的15嘛就是15号，16号就是16号
1: 啊。我以为它显示的是农历
0: 啊，不是，它也

0: 是也是显示的普通的日历，只不过是用中文大写去给显示的。
1: 这块表咱们店里有吗？现在哥还是得现找。
0: 这个店里肯定没有。如果这个听众啊就想喜欢这款的话，那就得还给他找一找。但是应该找过来的难度不是太大。
1: 确实哈，你还挺有眼光的，看到同学戴这个确实挺好看的，反正挺特殊的哈。大概这个价格就是这样，小宝老师也给你了，你不在我们这儿拿，在哪儿拿都可以，反正就是中文版的要比正常的这个表要可能多加个10000到15000这样的价格啊，你自己心里有个数就可以了，好吧？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哈，您可以来添加一下。哎呀，宝哥，我发现这个表啊，不管是表啊，还是包啊，还是首饰啊，是真的，怪不得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行业，啥事儿都怕研究，一研究一细研究，这里边的这个说道可真多呀。就是你这些表，真的，就你不说它有一个中文的新三，我都没往那儿瞅，就我看起来他们都差不多嘛，这不都是钢表带儿，然后那个钻的那个指针，然后就大差不多这样，但是它其实你细抠，它很多细节都是不一样的，就可能每一个不同的系列，他们的差别也没有那么大，都很细微，但是就是不一样的。
0: 对，有些时候表的可能是它的标志性区别不是那么大。因为毕竟啊，你看，瑞士这么多表厂，那表壳呢，多数都得是圆的。要想在仅有的这个圆的表壳、表耳啊，包括把头啊，跟表盘之间找一些差异啊，其实我跟你说，其实表厂也挺难的。
1: 是，
0: 还得有自己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还得有辨识度。但是我觉得啊，就是在手表的辨识度上来讲啊，劳力士做的其实挺成功的，因为你要佩戴一块劳力士手表，很多懂表的人，稍微懂点表的人就能看出来啊，这块是劳力士。或者是说，为什么现在你看最火的几个系列，为什么百达翡丽，它的手雷啊、鹦鹉螺也比较火，而且是非常保值的，也是因为它有辨识度，包括艾比的皇家橡树。你看热门比较火的这些品牌跟系列呀，它其实这个手表的辨识度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就包括你看以前的沛纳海，就现在沛纳海可能不这么火了，因为早期沛纳海这个品牌也是很火的，所以说它的辨识度都非常高。
1: 好嘞，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过来的问题哈。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是一箱贵州茅台酒哈，他说，宝哥，给朋友收拾仓库的时候找到了几箱茅台的外包装盒，问朋友说不要了，让我拿回来自己处理。我打开一箱，看到盒子上面都是英文，想问问老师，这东西能收吗？什么意思？他只卖盒啊，不卖酒啊？
0: 是，他应该是有点闲置的盒，就是你这个盒啊，不管是有没有英文，你要如果有英文呢，你这个是，出口版的茅台。其实这个盒啊，跟这个瓶子，我们保鲜都不收。因为在市面上啊，有些人去收这个茅台的瓶子，大家也知道。所以说，为什么保鲜不收这个东西呢？因为其实这个东西收上来没有其他的作用，唯一的作用就是造假。所以说，那你说你卖着正品，你还收着这个瓶子，是什么概念呢？就意味着你有这个造假的倾向。所以说呀，就是记住，就是无论是酒也好啊，还是这个奢侈品手表也好，你做正品的人，你就要跟做仿品的人是绝缘的。所以说，你就不能趟这滩浑水。要不然。你这个口碑你也做不下去，你传出去了让人知道，你说宝清还收茅台，还做老酒，还收茅台瓶子，收了茅台瓶子去哪儿了？去做假了，是不是？大家都知道。所以说我们对这个东西根本就是也不研究，也不触碰，所以说就是跟这些收茅台瓶子的这些人我们也不熟。所以说也这个东西市场可能有人去收啊，但是我们不收，所以说对这个价格我们也不是太懂。你可以再打听打听，再问问。
1: 好好的，这位朋友啊，为您解答到这儿。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我们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那欢迎您，如果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来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

0: 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宝哥，说小宝老师，我前段时间买了一只欧米茄的星座二手表，那戴了十多天，快了两分钟，后来有一天没有戴，第二天又戴，又发现慢了半个小时。因为以前戴的是换电池的手表，也没有出现快慢的问题，这个属于正常现象吗？
1: 你这个二代的欧米茄呀，一般都是2500机芯的，所以说你这个要出现误差比较大呀。你看一下那个机芯是什么型号的，因为这欧米茄呀，之前呢都是用其实欧米茄，早期也都是用 ETA 的机芯，后期啊自己研究的同轴轻重，而且啊这欧米茄，你这个星座啊，要如果是35表径的，那就是2500机芯。2500机芯呢，这个同轴轻重啊分四代 A B C D 代，要如果是你这个是 A B C 这个前三代的话，你出现这种问题就属于这个机芯呢原生的一个问题。因为早期啊确实欧米茄这个同轴的机芯不成熟，直到8500的时候啊，八字头的机芯才彻底成熟了。所以说早期如果你的机芯出现这个问题，你上维修让师傅给你手动调节的快慢，看看能不能调到正常误差之内。要如果调到正常误差之内，你佩戴还出现时快时慢，那就没办法了，那就是这个二代星座啊，这个2500机芯的，要如果是 ABCD 带的原生问题的话，就没办法处理。说白了，用咱们东北话讲，就是抬带来的毛病。那你就想着办法把这个手表，现在因为金子涨价，你鉴定款的可能行情还比较高，你就可以给它出掉，然后换一个38表径的8500机芯的星座。你如果就特别喜欢星座的话，要如果不喜欢星座，你再考虑其他品牌。
0: 哎哥，他为什么你快两分钟我这个能理解，第二天慢了半个小时，他的误差会为什么会这么大呀？
1: 那就是机芯走时还是有问题，或者是说它搁置时间太长了，这个发条啊，它这个动力衰减了。所以说就正常啊，手表你要恒定的快或者是恒定的慢，其实这种问题是比较解决的，比较好解决的。
0: 是，
1: 但是这个手表啊，时快时慢，还偶尔还偷停，就这个问题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在咱们维修这个角度来说，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欢迎您来添加。其他有想要在节目上咨询宝哥的问题啊，依然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那您发的这个文字的信息啊，可以伴有图片和视频的信息一起发过来，您这信息越详细，我们给您解答的会越准确越精准啊，朋友们，大家可以持续的发送。来，我们关注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想在二手平台买一款二手 LV 的 Neverfull 这个包啊，要商家走验货保，回头商家联系我说包包是真的，只是翻新过，当时就给我发了个扫出芯片的视频。小宝老师，这个视频能作为真包的依据吗？
1: 首先啊，不能，因为这个视频扫码就包括这个茅台酒的这个他这个扫这个芯片呢，你鉴定真伪啊都不准。因为现在啊芯片作假呀已经是非常容易攻破的一个环节了，所以说你单纯要看一个包直接扫码啊，那你入坑的概率很高。所以说呀，你如果在平台上买，我建议啊你一定让他出一个第三方的检测，然后呢在你付款之前，你让他把所有包包的细节边角啊内里啊，包括他这个拎的把手这个袋儿这块啊，就容易磨损的地方，你都让他拍细的图，然后你以微信。

0: 音的形式留存，那个留底，为日后啊，万一收到手、哦、这个包的品相不好啊，跟他做沟通。所以说，第一有个三方检测，第二把这个所有包的细节都照好，然后你这个微信留底，然后再做交易，尽量做到万无一失吧。所以说，他就给你拍一个芯片的这个视频没有意义啊，你不用听他的，因为万一这包到手里头要出现问题的话，那你说就这个芯，你扫这个芯片也是，你收到这包你扫的芯片也是真的，然后你拿到二手店一看。然后这包是假的，你说你怎么说？你有嘴难辩，所以说这个，这种交易方式风险很大，还是按我说的那么去吧，去做。
1: 他说的这个只是翻新过，这翻新是什么意思呀？
0: 翻新，他就是在包包护理店呢，重新清洗过。
1: 啊，清洗过，
0: 清洗过，因为他用时间长了，他包包这个边角啊，这些配皮啊，有可能就磨得脏了嘛。他上包包店养护下的，把这个配皮呀、啊，又重新清洗过来，然后光亮如新的。
1: 哦，这个翻新是大概就是清洗的意思。
0: 嗯，对。
1: 好，那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宝哥把几点注意事项也提供给您了，您可以后续在操作的过程当中试一下啊，看看如果他不太配合，支支吾吾的，我觉得你就可以换一家店再看看了啊。就我觉得，尤其是在网络上买，就一定要非常确定，就各项手续啊、流程啊，都要非常合乎规范才可以。要不然的话，后续你维权的话也很费劲，好吧？后续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

0: 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宝哥上午好，过年家里人吃年夜饭的时候开了一瓶53度的普通飞天茅台酒，前段时间有朋友回国聚会时也开了一瓶他从国外带回来的茅台，感觉口感差不多。小宝老师，他这个海外版和国内版的酒是一样的吗？如果一样，那以后就买海外版了，主要是价格便宜。”
1: 其实啊，这个海外版呢，普飞的海外就是出口版的茅台呢，跟国内内销的53度的茅台呢，其实口感上啊还是有差别的。因为厂家在勾调的时候啊，它这个海外版的茅台呀，它偏向绵柔，然后这个酱香啊也比较收敛，它不像国内的这个53度的飞天呢，它酱香比较突出，口感呢相对来说，没有那个出口版的柔和。但是呢，其实这两种口感呢，它差别极小，所以说基本上啊，大多数酒友是喝不出来的。
0: 嗯，
1: 就是说白了，喝出口版跟喝那个国内的是一样的。然后它俩的价位又不同，因为它出口的东西有退税，所以说呀，你现在就比如说今天的行情吧，今天的飞天呢，国内的53度飞天1700。如果出口版的飞天呢，大概行情1450，那是什么概念呢？一瓶酒差了200多块钱。
0: 嗯，
1: 但是呢，口感呢，你说白了，你大多数人你也喝不太出来。
0: 嗯，
1: 所以说呢，就出口版可能更有性价比吧。但是你送礼呢，你送出口版，因为这个行情在这呢，又没有什么面子。所以说我建议啊，你送礼的时候呢，你就送这个国内版的。
0: 嗯，
1: 但是你要喝。你说我还喝不出来这个国内跟出口的区别，哎，那咱就直接，喝酒，喝口粮酒的时候，喝这个出口版的就性价比更高一些呗。毕竟一瓶酒，咱还喝不出来，还差200多块钱。
0: 嗯，
1: 啊，就是说咱们品饮，我更建议说喝这个出口版的。
0: 嗯，
1: 然后送礼呀，有一些社交属性的话，那我觉得你就肯定，比如我请琳琳吃饭，
0: 嗯，
1: 那一样都拿茅台，我就不能差那250块钱了。
0: 嗯。
1: 要不然琳琳得说了，看我哥请我这喝茅台还喝一个出口版的，这是便宜，对不对？所以说社交属性上肯定国内的飞天更好一些。
0: 嗯，是看你什么需求吧哈。哎，那哥呢，这个出口版的话它在国内什么渠道购买呢？
1: 哎呀，出口版其实啊，正常的渠道呢就是你去免税店去买
0: 啊。
1: 但是呢免税店数量很少，所以说现在呀，有很多回流的出口版，说白了就是酒商，
0: 嗯，
1: 通过不是太正规的渠道进到国内的，所以说可能有走私的嫌疑。

0: 但是你作为顾客来买，你自己喝，你也不作为生意，你说我去倒腾，我去获利，
1: 嗯，
0: 那也没有问题的，就是只要它酒是真的就行，
1: 对，
0: 咱不要考虑它的渠道了，嗯，
1: 对，就主要是怎么能确定保证它是真的，是别买到假酒就行。
0: 对对，真假很重要，但是渠道，那就无所谓了，因为毕竟像这个进口红酒啊啥的，那一直都存在渠道的争议嘛，是不是？嗯，
1: 好，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您在微信上做进一步的咨询。哥，现在就是给你一盅这个国内版的，给你一盅海外版的，你咂吧咂吧，你能品出来有区别吗？
0: 说实话吧，其实我也品不太出来，但是我因为我这个做老酒也做十多年了，
1: 嗯，
0: 所以说基本上我还是能有感觉的，就是盲品基本上能品得出来。但是呢，这个不是说所有酒友，因为你也不是说总喝，因为有些时候我做老酒啊，我都拿很多的年份酒啊跟新酒啊勾兑啊，包括郎酒啊这些老酒，我总喝总品可能会有。但是说实话啊，就是这个出口版的大也有一部分酒友喝出来说，哎呀，第一口感说喝你总喝国内版的，你领喝出口版，很多人说，哎呀，你这茅台不对呀，你这茅台是假酒。
1: 嗯，
0: 其实呢，他没看瓶，他没注意瓶。其实出口版的，他为啥说是假酒呢？就是口感不一样了。
1: 嗯，
0: 因为确实出口版的，它勾调的时候确实柔和了一些。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啊，咱们国内的国人呢是喜欢喝这种50多度烈度酒的。其实一般出口其他国家呢，很多喝洋酒的国家，他还是习惯了40左右度的酒精度。
1: 嗯，
0: 所以说，他这53度本来这个度数就够高了，所以说他相对来说，他这个把这个出口版的这个53度啊，它口感就调的相对要柔和一些。
1: 嗯，
0: 就是这个酒啊，喝起来比较绵软一些。确实是这样。
1: 嗯，口感上如果老喝家啊还是能够分辨出来的。
0: 嗯，
1: 好吧，为大家解答到这儿，这样我们进行小段的宣传哈，宣传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100.1
4: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

0: 你说这划算不划算？
1: 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8。对了，就是588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8，588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88，588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非常专业的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欢迎大家来添加。在节目上哈，如果您有问题想让宝哥来为您解答，可以编辑成文字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来继续关注大家发过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宝哥你好，我有一只钛金属的宝珀50旬手表，买的时候介绍说又轻又抗磨损，戴了一段时间发现外壳上有很多细微的划痕，颜色还比以前暗了，找商家他说是正规的正常的现象，我说给我翻新一下也行，他说翻不了。老师他这个真的翻新不了吗？
1: 首先呢，轻是肯定轻的了，因为宝珀50旬呢，他所说的轻呢，都是用陶瓷材质的，就是断面磨砂陶瓷，这个陶瓷啊，质感更好。
0: 嗯。
1: 但是人家销售跟你说的是，不是说永不磨损吧？是不是？人家说耐磨，耐磨呢，就是说，抗磨，但是不等于不磨，明白吧？
0: 嗯。
1: 所以说，你要是有一些细微划痕呢，那也算正常，因为你正常佩戴，咱们佩戴场景啊，你有的时候刮刮碰碰啊，有些时候啊，这个壳被划呀，也不是说就是，有些时候啊，你认为可能是说瓷砖正常是划不了这个陶瓷的，对吧？
0: 嗯嗯。
1: 但是你有时候磕它是有一个冲击力，你知道吧？
0: 嗯。
1: 有个惯性的那个加的力在里面，所以说可能把这个壳划花了，或者是说磨出印记了，都正常的。所以说你这个50旬呢，它是陶瓷啊，我认为优点呢还是比这个全钢的要多的。啊，耐磨是不是？然后常戴如新，你说的氧化变色呀，只不过是，它其实陶瓷是不会氧化也不会变色的。
0: 嗯，
1: 那只不过是说有些时候脏了，你感觉是变色了。
0: 哦、
1: 所以说这点呢，咱们这个观点，但这个说法也立不住。
0: 嗯，
1: 所以说陶瓷啊，有一点点磨痕呢。那也是正常的，它毕竟它不像钢的材质。那如果一个陶瓷你戴一个月划了一个痕迹，那你要戴全钢的可能100个划痕都出来了，所以说它有轻微的一点你不注意的划痕，你也得接受，没办法。它只说是照不锈钢耐磨损，但是它也不是说一点都不磨损，所以说这就是陶瓷的一个优质材质，所以说把心态放平和，手表有使用痕迹也是正常的。
0: 正常
1: 啊，
0: 嗯
1: 嗯。
0: 那给它翻新一下，就是维护一下，不行吗？
1: 翻新不太好翻新，因为它不像全钢的，它可以抛光，陶瓷呢是抛光不了的。是它就是它这个材质啊，就是那样了，你后期也不需要维护。不像说收上来的全钢表啊，要如果品相旧了，咱们可以做抛光啊。但是陶瓷是不用的，陶瓷咱们回收上来的，直接就摆柜里，直接用那个超声波给它清洗干净之后，直接就上柜了。
0: 哦，那也确实是翻新不了，这太娇气了，这个材质哈。好吧，那就为你解答到这儿了。其实也都是正常的使用痕迹，宝哥的意思就是正常现象，你也不用太在意。好，你别为了这个事儿，你就说氧化了，颜色比以前暗了，你又觉得心里也不太舒服什么，就属于正常现象啊，你也不用太想太多，好吧，这位朋友。后续说，如果你有其他的想要进一步沟通的，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在节目之外可以继续来咨询15943088888，15943088888。

0: 来关注下一个问题。这位朋友他说，宝哥你好，我在一家二手店相中了一只劳力士日志126300，保卡显示是25年5月，店员说他们为了验真假开过后盖并对表翻新过，还在厂家的保修期内。想问问老师，像这种翻新开过后盖的手表，以后万一有问题，我还可以拿到劳力士厂家给我售后吗？
1: 因为正常啊，其实我的做法是什么呢？保修店里如果这个手表还在保修期内，收上来一定要原始品相的去卖。因为我不会在保修期内的手表给他做翻新，因为这样会影响这个劳力士的售后的。因为如果厂家在保修期内，如果这个表机芯出现问题了，你拿到厂家，厂家看你在外边自己做了翻新的话，厂家一般会给你拒保。所以说就是我认为啊，咱们买保修期内的表还是要原始品相更好一点，就是开盖肯定是不允许的了，因为开盖可能厂家看不出来你开过后盖，但是万一有痕迹的话，那厂家还会给你拒保。所以说一般我收保修期内的手表，劳力士啊，我这边做鉴定的话都可以，那只要外观校准了，我就不开盖看了。但是有的商家，毕竟现在假表比较流行嘛，比较多，所以说很多二手商家呀还会把后盖打开的，但是那就没办法，那可能就牺牲这个手表的保修为代价嘛。但是说实话，话又说回来，其实劳力士啊，其实在保修期内，你就保5年还是保7年，其实一般劳力士的机芯呢，在保修期内一般都不会出现问题。要其他的机芯不好说，但是劳力士呢，基本上5年之内都没啥问题，因为它的机芯稳定性非常好。所以说，就看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吧。
0: 好的，那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进一步来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劳力士日志126300是我喜欢的那款吗，哥？
1: 不是，126300呢，它不是你喜欢的那款，因为你喜欢那款呢，是有狗牙圈的，所以说，它这个300啊。首先呢，这个腰字头呢，它是日志系列的，二呢是代表它是3235机芯的。等后边那个00啊，它那个圈是光圈的。它一般是腰或者是3或者是4，尾缀的才是狗牙圈的一个日志的手表。所以说它不是你喜欢的，因为你喜欢的那个比较有标志性的是那个狗牙圈的日志，它的是光圈的日志。
0: 那这个表型是在市面上是比较普遍的还是挺难找到的？
1: 正常的，
0: 就正常的。
1: 它跟你喜欢的那款一模一样，就是一个表圈是一个光面的，它不是那种水波纹的狗牙圈了。因为劳力士啊，为适应不同顾客的一个价位需求吧，其实它做这个光圈就是为了省钱，因为劳力士的那个狗牙圈是18K 白金或者是黄金的，但是它的光圈就是钢的。所以说这个126300呢，这种光圈的劳力士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便宜。你一样的这个日志，可能你工价你是8万多，但是这光圈的可能6万多就下来了。它可能差一个表圈差1万多。
0: 我的意思是，就如果它不是什么特殊的比较难找到的这个表型，我觉得你就可以再看看，因为现在这个如果是普通的表型，就肯定是各家都能有，然后你看你还有点介意它翻新开过后盖嘛，万一以后再拒保啥的，我是怕你有后顾之忧。
1: 所以说林说的点挺到位的，
0: 对，就再看看
1: 你这个126300啊，就等于上菜市场你问他家有没有土豆子
0: 啊，那都得有，
1: 你就看菜市场这个床子哪一个床子没有土豆子吧。所以说你这个系列呀，在二级市场啊一找一大把，基本上家家都得有这个，所以说就别纠结了。
0: 对，
1: 还要这么说，哎，咱们就退而求其次，再上别人家，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咱们既然自己心里那坎儿都过不去，那就咱们再找一个26年的，然后原始品相的，没开过后盖的 ，OK，
0: 完全可以，
1: 随随便便都能找得到。
0: 好吧，这个是一点小建议给到您啊，这位先生。 其他有想要在节目上咨询宝哥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方面相关的问题的朋友，您可以持续的发送文字的信息啊，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会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啊。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大家来添加。啊，有的朋友他说，可能我现在在开车呢，正听你们节目，我有一个啥啥的东西想要问宝哥，但是那个没在手边啊，我没办法拍照，我还挺着急的。你说这节目直播就一个小时，我这赶不上，别着急，你把这个号记下来，你添加宝哥的微信，或者是等我们下节目了，你给宝哥打电话，然后或者你晚上到家了，你再跟他沟通，等你有时间的时候再沟通，都是可以的啊。159-4308-8888，159-4308-8888。

0: 来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疫情之前去瑞士，在一家古董店淘到了一块怀表，当时花了折合人民币将近10000块钱左右，想问问老师，怀表在国内有市场吗？
1: 其实怀表在国内的圈子很小，因为玩怀表啊，就是有情怀的人。你对这个怀表啊，这个历史啊非常感兴趣，因为瑞士的怀表啊，集中在20-30年代，到60-70年代为止吧，这个40-50年，而且啊，早期的瑞士怀表啊，说实话，做工也是一般，很多都是银夹板呐、它还氧化啊。然后那个年代的手表是没有防水这个性能的，就是那阵没有防水这个，就是他们造不出来能够防水的手表，所以说那个手表啊，就是怀表吧，还不太易保存，然后银夹板还容易氧化，然后呢，它那阵还没有宝石轴承，后期才出现红宝石轴承，所以说抗磨损率也不高，所以说这就导致啊，其实那个年代的怀表啊，你就像江诗丹顿呐、百达翡丽呀、这些大品牌的怀表也不贵，可能百达翡丽一个古董怀表现在呀，可能拍卖会拍个6-7万。也就是正常，你像一般要是小的浪琴、欧米茄的那个怀表，1-2万很多。像你这个，我看了这个目测这个怀表，这个怀表厂肯定都已经倒闭了，就是不知名的一个怀表。你要10000多买，你还有点买贵了，是不是？因为，其实啊，有些人感觉，哎呀，这怀表都7-8年、10年前的手表了，还是瑞士的，我花10000多买的，性价比真高啊。其实也不是啊，所以说，古董怀表的这个水啊，也是比较深的，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个，就是说真正的吃透这个怀表的一个市场行情，你不是太懂的话，尽量不要碰。
0: 嗯，
1: 你要说，哎呀，我就是有这个心结，就喜欢这个老怀表，那你就买个便宜的玩，把玩就可以了。你不要深入的去购买，其实深入的购买，可能是肯定的说，你要玩这种老怀表，你肯定要比玩这种现在流行的这种新款的手表，你赔钱赔的要多。
0: 嗯，
1: 因为它圈子极小，玩的人数极少，所以说你要变现流通也极为困难。
0: 嗯，
1: 这就不像说咱们买的随随便便买一块绿水鬼，是不是想变现了？说点狂的话，就现在咱们卖表的客人都得狂到啥程度？
0: 嗯，
1: 我想卖表就坐家里扒拉电话的，你得上赶的上门来，
0: 上门回收，
1: 你还得排队。
0: 嗯，
1: 就是哎呀，其实回收的过程当中有挺多乐的事儿。光见琳琳还问我说：“哥有没有啥乐的事说说？”他一问我，我这一猛
0: 还住了，
1: 就想不起来。但是其实唠就是说，哪天跟你们聊聊这回收的这一点乐的事儿。
0: 哎，你也上门回收吗？哥也去吗？
1: 琳琳呢？就现在不讲服务第一吗？
0: 必须
1: 顾客是上帝，你不去，别人去，咱差啥呀？是不是？那咱顾客要有需求，咱跑的比谁都快，是不是？
0: 行哦，还可以上门的。这样大家有需求的，给宝哥打电话啊！你说宝哥，我在哪个小区，快来吧，我有两个包，宝哥就去了。
1: 其实上门回收啊，最近这3-4年都一直在做，以前可能是。哎呀，店里生意忙也忙不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都是以顾客为核心了。顾客只要顾客有需求，顾客有想法，咱就是必须得满足。有困难，克服困难也得满足。
0: 也得去，哎呀，太好了。那这个哥，我就问你一句话吧，就这是他手里这块怀表，咱家收不收？
1: 怀表我不做，因为怀表的水很深，所以说我不懂，我就不可能把这个商品拿过来，然后自己去卖给自己的顾客，对吧？所以说呀，我身边，因为毕竟我不说嘛，它圈子小，身边有这个怀表需求的也少。但是你买就买了，因为在国外嘛，你肯定对怀表也有一种情怀。
0: 是的，
1: 10000多块钱买着就当玩了。说白了，为啥说就是买一个便宜的呢？就是，它真要咱们流通的时候，咱也吃不了大亏，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如果说像那种，珐琅盘的那种搪瓷盘的，百达翡丽或者江诗丹顿的，很贵的，10多万的，大家就不要触碰。那可能你变现的时候，你赔一半都不一定有市场，但是你想给他便宜价格，他不卖你，因为很多怀表啊，它数量比较少，所以说很多卖怀表的人家都是捧着卖的，所以说你要买的话，一定会为你的情怀，为你这个怀表的稀有去买单，最后这个溢价是很高的。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相关的需求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 159-4308-888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小宝聊表啊，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呢，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大家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来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我想买一个宝格丽珐琅蛇头包，试背了一下发现蛇头珐琅有一个小缺口，但卖家说不影响使用。我想问一下宝哥，这种珐琅缺口会不会越用越严重，导致珐琅的脱落？他发了两张图片啊。
1: 首先呢，不会，这个珐琅啥样就啥样了，就是国外叫珐琅啊，说白了咱们中国叫啥呀，叫陶瓷。就是它这个珐琅啊，它这个框架呀、啊，是把这个陶瓷粉，塞进去然后烧制的，所以说呀、啊，它定型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所以说很多人说我这个珐琅板、珐琅盘的手表啊，斜着光啊，瞅怎么会有点波纹啊，或者有点那个毛孔眼儿，知道吧？就所谓的哎呀，是不是有瑕疵了？其实也不是，因为珐琅盘呢，在烧制的过程中会出现这种气泡，这个气泡点，那都是正常的。所以说呀，你这个但是宝格丽啊，说实话，它这个做工啊，确实有点 low。不是说它，就是宝格丽这首饰，有些时候真是它这个品控啊，做的是有点差。哎，其实有一阵儿我还挺喜欢日本回流的一些陶瓷啥的。但是后期啊，后期我被一个大哥给我重新洗脑了，说做陶瓷的东西中国是最牛的，因为在哪儿有些早期的小姐就是陶瓷嘛。
0: 是的。
1: 所以说中国的陶瓷啊，它的品控啊，包括它做工啊，远远超过国外的。所以说国外拿那些珐琅盘呢、啊、当噱头，我觉得其实在中国面前呢，它都啥也不是。就是做陶瓷的，就包括日本回流的，后期我那些买了也不少日本回流的陶瓷，后期我一做对比啊，确实。但是只不过他们那边是凸现手工的，咱们这边多数的陶瓷都是那种产品链了哈、啊、那种机制的。但是其实手工的中国也完胜，因为咱们就是陶瓷这方面的老祖宗嘛。郑和下西洋的时候都拉陶瓷出去的嘛。所以说呀、啊、就是哎呀，别以咱们国内的这个标准去衡量它了。就是在这个珐琅这块儿啊这些国外啊，就包括现在我看瑞士做的珐琅也都一般。他们的品控也都一般般嘛。所以说下次给瑞士这个表厂提个建议，在做什么珐琅盘的时候啊，上中国来好好学学，
0: 学学手艺，
1: 学学，对，学学我们中国这个陶瓷的手艺吧。
0: 这个包很稀缺吗，哥？
1: 还不稀缺，
0: 是不是？
1: 这个包啊，谁要买谁都得哭，因为这个宝格丽、啊、
0: 怎么呢？
1: 宝格丽这个包啊，原价4万多，现在在二级市场流通价格3-4千块钱，
0: 哎，差那么多。
1: 对，这个包啊，因为它这种是皮质的包啊，就近些年啊、哦、就非常正统的一个款式的包是不流行的，因为它皮质嘛，它这个包比较板，也比较硬，还不装东西吧，还装不了多些东西。然后太正式的，就像现在流行休闲运动表了，你戴正装表呢其实还格格不入。所以说现在很多这种正装包啊还显老，所以说现在顾客都不太喜欢它了。所以说现在在二级市场流通这个价格也不好。所以说就原价4万多，宝格丽的这个真皮的蛇头的包包现在就3-4千块钱。是不是得哭吧？
0: 那确实差挺多，真得哭了。
1: 是，
0: 那你再选一选吧。你看宝哥给你分析这么到位，你二手买进来，3-4千块钱，你想要再出，我觉得基本上是没啥市场了。你要是买了，估计你就得用到坏了。就用到你手里了，
1: 自己不愿背了。我有时候劝我说，给老人上菜市场买菜、
0: 哎、太洋气了，
1: 但是这个包太小啊，还买不了菜。要买菜的包，我很多那种库奇大布包的，我抱的、你不背了吧，我说不背给老太太上菜市场买菜、皮一帮的那个袋儿都能装，还抗磨，还耐磨，还耐用。那你说卖几百块钱你卖它干啥，是不是？
0: 真没啥意思。对，要不然你再考虑一下其他的包型，或者是说你说我就喜欢这个宝格丽的这个珐琅蛇头包，那你再选选，这包老多了，你说何必它这个有一个 个缺口，你还怀疑是不是？咱们的原则就是，如果说是非常稀缺的、非常紧俏的，全国咱找不出第二个的，那是有点小毛病，你还非喜欢，那就那么地了。你这玩意儿恨不得哪家都有，你就比一比呗，比比价，比比款，完了再看看瑕疵啥的，哪个能接受你就来哪个呗，选一选，是不是？听咱节目不就这点好处吗？宝哥这人贼实在，到底是该买不该买，应该怎么买，都告诉你们了，好吧？后续你可以继续添加宝哥的微信来咨询啊，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吧，最后一个问题，宝哥你好，去年年初买了一块欧米茄海马300，前段时间调时间发现表把里面发黑了，感觉像是生锈了，我需要拿到售后去处理一下吗？不处理影不影响防水性能？
1: 你可以上售后去检查一下，看看这手表确实是不是防水有问题了。如果防水没问题呀、它那个把头那个黑呀、我不能具象的是感觉，因为我必须得实际看究竟是生锈了、还是原始把头的颜色呀、就是你认为的生锈，因为它原始的把头都有点发乌啊、你别误认为它是生锈了。所以说最重要的就是先上售后看看防不防水了，要不防水进一步处理，要防水的话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基本就没问题。那个把头黑不黑也只是你自己感觉，你还是上售后让真正的维修技师啊去给你看一下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海马三百的防水性能啊是非常好的，因为它300米防水嘛，它包括把头啊，包括它的防水啊，它都是三重防水，基本上，目前海马三百啊，在它的厂家保修期内啊，就是说4-5年之内啊，很少有把头说不防水，然后导致这个防水性能下降漏水的。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继续来添加宝哥的微信来咨询，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欢迎您来添加。

北京时间9:57，那以上就是今天小宝聊表的全部内容了。每个工作日上午9:00到10:00，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共同来分析最新的行业动态。那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1到周5，每天上午的9:00到10:00啊，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在节目之外，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有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您来添加。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早上9:00，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伙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同步在抖音和快爪直播。您有想跟我们交流的话，打开您的抖音和快角，不是和慢角，打开抖音啊和快爪，然后可以看看我们视频直播，哎，在我们抖音和快角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未来几天都不下雨呀，这个月下了2场雨，上半个月一场，下半个月一场，基本上在过去的5月的后半截和已经来到的6月的前半截就阴雨连绵没停过。有的时候我的感觉，我是不是仿佛身处南方啊，早上溜达到我家小院里头，我举目四望，满眼都是青翠，再加上鸟鸣，恍惚间我觉得我来到了大森林。咋整的这东北的天气啊，极其反常。这小雨给你下的，今天不是昨天，不是前天有雨，昨天有雨，今天还有雨，明天可能还有雨，所以说连续下雨。路上呢积水不说了，昨天说了快走沙子慢走水。然后我今天，我因为这几天没开那个帕里斯蒂嘛，今天接送孩子开，然后哇，我的地库本来就潮，再加上这几天阴雨连绵，土壤中的水分含量非常高，所以说地库里头也比较潮，再加上我车在潮湿的地库里停了好几天，我就觉得我的车里头就是一种，就是仿佛有人把穿了好几天的鞋垫子捂你脸上那个感觉，因为这玻璃起雾嘛，是吧？那个地上鞋两双，不那个不，举头望明月，不是那个玻璃好上霜，这个起雾嘛，从地库里头出来，然后我就开空调，开外循环，开冷风吹玻璃，哎呀，这个味儿啊，仿佛沤了3天的王小强啊。在那个这个出供之所的沤了3天的王小强放在了风挡玻璃底下似的，一股鞋垫子味儿，这家伙我瞅着可咋整？我今天还得收拾我的车的空调，闹心死了！我一直想洗那个空调，一直没洗。我估计我蒸发箱现在已经是，唉，反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个感觉啊？就车在地库里停好几天之后，那个一开空调那五个味儿啊，味道好极了啊！用户零度说的对，味道好极了。这个月洗车店都赔钱的，不够房租和人员开支了。那你说，对吧？洗完那个下完雨晴天的时候，你们挣钱不说了，要过一台X1从进口进水，前车高尔夫顺利通过，那很正常的，很正常的。我们就遇到过啥呢？就是跟一个大车啊，那个奔驰的 GLK300 跟一个大车错车而过。他觉得自己又行了，水刚没半个轱辘没事儿，然后对面过了个公交车，哗，推起来的水浪从机盖淹过去，于是乎发动机进水了。加油站加油免费洗车，我从来不用加油站免费洗车。那个你啥好车，经过那个自动洗车机那个大轮一轮过之后，全是道子，全是道子。哎，但是呢，贴车衣就另当别论了。如果你已经贴车衣了的话，那你加油站那个洗车机随便用。但是如果你没有贴车衣的话，哎，就是那些自动洗车那机器，尤其加油站的洗车那个，它从来几乎不换那个刷子。你看吧，你一圈咕噜下去，全是那些划痕，老刺激了啊！真的，老，我车不值钱常去，那我命不值钱，我也不能喝药啊，是不是啊？就是咱穷人命不值钱，那我也不能喝拿耗子药当水喝吧？和车值不值钱没关系啊。有钱咱有那个有钱的玩法，没钱咱也不能拿自己不当回事，别人都拿你不当回事了，你还拿自己不当回事，那能行吗？天窗盘入口有异味，五个味我也通过，尤其下雨天味道重怎么办？那不是天窗盘入口的异味啊。

的那个道，完了还有蓝色的那个瓦，就是蓝色的部分，蓝色的一个铁皮挡着，完了铁皮后面是土堆。那我眼瞅的就跑那边玩去，眼瞅的那个就是有个车搁那车头朝天怼那顶上，那不那你说他眼神不好使吗？对吧？那就是拐个弯就是上土堆了，你没地儿说理去。就像我说这个 GLK 我们给修的吗？咋进发动机咋进的水？对面来公交车推起来的水，那咋整？点儿没别的社会命苦就补啊。那个石化加油免费洗车，每天都排队，大白菜也排队。哎呀，那个东西就你们放心，贴车衣了另当别论啊，因为车衣本身就干这个的。但如果是你是油漆的表面直接裸露那种的，就正常的车，你进去免费洗车，那大机器给你轮一遍之后，你就看去吧，全是划痕，尤其黑车啊，尤其深色的车特别明显啊。有时候也许不是车里边，有时候人味儿，不可能人不可能是五个味儿，僵尸啊，对不对？绿毛僵尸啊，不可能，不可能啊。五六千的车衣推荐一下呗。哎呦，现在你说现在就是骗人的，就是现在有一些人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太阳膜和车衣，很多人涂牌子，这是非常错误的。你就找一家信得过的店，你就告诉他给我贴五六千块钱的啊，信得过的店啊，他不会拿两三千的给你当五六千的贴，但能看出来两三千车衣和五六千车衣质量跟差好多。就是比如说我是一家车衣生产商，我是工厂啊，我生产车衣这种东西，然后呢另外一个人比如王小强是车衣品牌商，他自己是没有工厂的，都是委托代工啊，我一个工厂给十个牌子代工，这个牌子给我一万块钱成本，我就给他生产八千块钱的车衣，我得挣两千呢。那个牌子给我五千块钱的那个价格，我就给他生产三千块钱的车衣，对吧？现在没有什么牌子，几乎很少牌子是自有工厂，全都是委托生产啊。有的人会说这个牌子的车衣好，那个牌子那么回事吧？其实那车衣都一个厂子一条生产线出来的，可能就是料啥的不一样啊。以前的车衣真别贴，以前的 TPH 那车衣老次了，一点都不好啊。现在自从大概五六七八年前吧，有 TPU 车衣普及之后，车衣才可以贴一贴。以前老贴车衣呢，你看看这早年贴的那车衣都完蛋了，都变脆，都发黄。现在的车衣也发黄，但是它不会变脆的，不会说粘在车漆上撕不下来。当年的老多车了，那车衣贴完之后撕完油漆都得掉，现在不会了啊！现在 TPU 车衣的性能要好很多。我晴天开空调冷热风都没味儿啊，那就是因为晴天它干燥啊，细菌繁殖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啊。比亚迪宋和海豹买哪个？比亚迪宋和海豹的话，我肯定买宋啊。王朝系列和海洋系列，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王朝系列。比亚迪宋的销量也非常高啊，天空777直接可就完了，快爪上天空777，你想多了，这俩车其实都一样的啊。你不要被比亚迪这种营销方案给影响，不管是王朝系列还是海洋系列，它都一样的嘛，一个车叫不同的名字，万物皆可贴膜，差不多吧啊。前方的玻璃边缘受损咋办？没招。斜照没有，要么你就挺着，要么呢你就换新的。我不知道您说那风挡玻璃边缘受损是什么意思，尽量拿小玻璃锉，轻轻的，就是或者拿砂纸把那个锋利的地方给它锉成圆弧形，这样能减少玻璃的应力，防止玻璃再碎。如果是你玻璃边边角角啊有掉叉的地方，拿砂纸或者拿细锉给它锉圆溜啊，凡是尖溜的地方都给它锉圆溜，这样的话呢能减少玻璃的应力，省得从那块坏啊。没有什么好办法啊。大众新出的碳纤插混可以吗？可以，但是保有量真的不高啊。408叉和508法系好修吗？好修，就是贵啊。没有，你钱到位没有不好修的，兄弟，没有。我们最不乐意的，比如说啊，我们最不乐意修那个，举个例子，现在不爱修啥呢？说不爱修国产某品牌的那个车啊，比如说给那个车换尾灯，我们给那车换尾灯，那个破玩意儿啊，磨石啊，磨石，说磨石吧，说给磨石换尾灯，啥老破玩意儿啊，尾灯俩螺丝拧开拉倒了呗，不的，他非得把后杠拆了，后杠底下还有个卡。那卡还不是螺丝塞进去的，这恶心的设计的。那你要给我50块钱工钱，我不爱给你修。你给我500块钱工钱，兄弟，我给你拆两遍。这个东西就是啊，法系车没有啥不能啥了。开4年的车了，还用贴车衣了？看您自己，贴车衣好几千块钱啊。车衣有好处，但是呢也有坏处。先说车衣的好处啊，车衣不是为了防止你撞车的，不是为了防止你说的咔嚓一大事故怎么的，防不住啊，防不住。你别人拿刀砍你车，或者是拿砖头拍你车也白扯。
它只防什么呢？小刮蹭，哎，比如说我这个前杠蹭那个大

石头球子了，哎，蹭那个马路牙子了，蹭一下子，这个车衣能挡一挡，或者俩车不是这么使劲撞起的，俩车这么轻轻一蹭一刮，这个车衣能也能给你挡灾，原车漆呢就没问题。比如说你买个10万块钱车，你贴个6000块钱车衣，那你有点犯不上了，对吧？快赶上这个全车价值的1/10了，你贴个车衣干嘛呀？没必要贴啊。但你如果说几十万的车，比如说30万的车，你原漆和不原漆可能就得二手车保值率可能差10000块钱啊。比如说同年同月同日同里程的车，然后还是配置啥都一样的，人家能卖5万，你为啥卖4万？就是因为你补了好几块漆，人家没补漆，或者补漆比较少，那么你可就是哎，车衣能挡一挡这些小刮小蹭，这他们搁那演示拿大锥子扎扎不漏，哎呦，别信那个那个，谁能拿你就是拿锥子扎不漏，你那车衣贴在车身表面上，然后你拿锥子这么一扎，车衣没漏，车漆和车钣金都干个大坑了，那不是？所以说有些人搁那演示车衣扎，你看我们车衣扎不漏。你哎呀，你车衣悬在空中呢，是不是？附加装甲呀，哎，那都没有用啊！别听他们忽悠，就这是第一种。第二个防护作用就是防崩什么油漆啦、鸟粪啦，啊，崩成什么一些脏东西了，好擦好洗啊，就是给车漆挡雷的。缺点就是太贵了，而且鱼龙混杂啊，这玩意儿2000-3000块钱的还有贴的呢，那疯了嘛？塑料布还多少钱呢？我记得一卷浓膜还好几百块钱呢，就是扣大棚用的浓膜，或者育种育秧用那个浓膜，那一卷也挺贵的。你贴个车衣2000块钱，你再去掉人工的手工，他贴10000块钱车衣也是这个工钱啊，他贴2000块钱车衣也是这个工钱。那你想，你2000块钱车衣去掉工钱，你那玩意儿比浓膜还便宜。你买两卷那个保鲜膜涂上得了。那车衣别买太便宜的啊，咱们也得4-5千往上的。你让卖车衣的人有账算，有钱赚，你才能弄个差不多的。真的，你说2000块钱贴车衣，兄弟，你让俩人给你贴一天，瓷砖你给人得给人个几百块钱工钱吧？就你找俩袜工，现在袜匠多贵啊！找俩好袜匠给你家装修贴一天。瓷砖你给人多少钱一天？一天不给个300-500的啊？你贴个车衣2000块钱，俩人给你撅一天贴一天，你说你那个车衣值多少钱吧？太便宜了别贴啊，其他的就无所谓了啊，就看你自己消费能经济实力啊，这个真的都无所谓。探岳插混能买啊，说了能买，但是我不建议你买，这车保有量太少了。奥德赛贴车衣完了还打蜡了，是不是有点多余了？真是闲的啊。X760低速倒车耸车，大油门空挡前进没有，看哪方面变速箱的问题啊？十有八九变速箱，尤其是老的双离合的X760，绝症修不了啊，没有维修价值。老的听清楚，老的X760双离合那批，奥迪 Q6 太帅了。咳咳，那个跟德国奥迪没关系啊，那个德国本土是没有这个车的，那挺好的，奥迪 Q6 真的挺好看啊，还有他那个 E7X 什么的也挺好看，还有他那 E5 虽然是那个上汽的车，但是挺好看的啊。油电混动和插电混动哪个更适合一年10000公里？里程数越少，就你一年10000公里，你买油车能咋的？就你买个纯油的能咋的吧？啊，建议你如果家用合适的话，就市区开一年10000公里的话，买个插电混吧，这样你几乎可以不用油了啊。现在推车衣还用不用拆灯啥的了？这拆呗。对，那大灯拆就随便拆，那大灯拆不拆能咋的？四个螺丝的事儿。哎呦，你可以拆也可以不拆，有些车必须得拆，你不拆车灯的话，包不进去车衣的角，容易翘边啊。你不拆不行啊！对，2000车衣真的纯属多余。比亚迪网约车车衣800，你那弄真的没必要贴了，那就啊。中国外售店重提的前杠，买大半年，车已经给我家挡3次灾了。不是你干啥呀，哈瑞三呢？你这半年大半年你磕3回，你我真是服了你了。好好开车，稳当的啊。买奥德赛还是传奇 M 8？我买奥德赛，您随意啊。X760是8AT箱的，8AT箱的也是变速箱的问题啊。倒档踩油门不爱走道的是变速箱倒档阀体。有问题了啊！先从变速箱查起，看变速箱的数据对不对，看有没有故障码啊。电尾门半身不遂了，扣一下动一下咋回事？第一，查那微动开关，电尾门那个开关就微动开关有问题了，进水了或者啥的，会出现你按着它就走，松手就停的这种情况。第二种就是那个电尾门那个杆里边是螺旋的，电机带动的那个玩意儿坏了啊。碰碰车，等我败家媳妇儿。那可大半年你磕3回前杠，你干啥玩意儿啊？你不行，你找个那个陪练，你让你媳妇儿再好好练一练啊，或者培养一下方向感和距离感。要不总这么刮蹭不行啊！你这车衣都多少钱了？奥赛都没销量了。还有人说丰田要黄了呢，这个事儿就不好说了啊。还有人说本田要黄了呢，本田在全球市场混的还行啊，国内市场混的是啥也不是。

0: 赛都要没销量了，不至于吧？哈，没事，时光总是一种轮回。就像当年我年轻的时候看的，我在我小的时候看我小的时候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穿喇叭裤、牛仔裤、喇叭裤、脚蹬裤。但是现在我发现这个时尚要轮回回来了啊，也会这样的。那个这几天看了，在过去的2025年里。咱们那个银保监会公布的数据，包括各家保险公司公布的数据，整合了一下，我给大家读一下。我记得我记下来了，可有意思了啊！是关于一个保费问题的啊，是关于一个保费问题的。我看看啊，是不是这个？哎呀，找不着了呢，找不着了啊！想不起来在哪了？我记得我截屏了，反正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啊。说在过去的2025年里，咱们中国车险里的电车业务，亏损了大概76亿还是56亿啊？就是赔偿率有这么保险业有这么个比例啊。比如说他收100块钱保费，赔出去96块钱，那个赔偿率就是96%，就说明他是赚钱的，赚4%啊，那已经很低的利润了。如果他收进来100块钱保费，结果赔出去120块钱，这个就是这个费率就是120%，就是他亏了20块钱。那么在过去的2025年里，整个这个汽车保险业务分成两块啊，被保险公司自己来，一个叫传统业务，一个叫新业务，叫新能源业务，就电车业务。电车业务亏损了，全国所有保险公司加一起，整个保险行业在电车保险里亏了56亿，也不是76亿，它不是56块钱和76块钱呢。一个保险公司一年利润才多少钱呢？你摊上就这几个啊，人保、财险、太平洋。平安这几个啊，就这大概5-6个、3-4个头部那个车企，不是那个保险公司，他们加一起一家得平均亏10亿，他一年的利润才多少钱？他这是净亏损呢。所以说，在过去的2025年里，保费涨了一部分，包括油车的保费也涨了一部分。以后啊，以后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以后的那个保险公司会根据你车辆行驶的大数据，什么叫大数据？你有多少次违章？你有多少次出险？甚至细化到你急刹车多少次啊？急加速多少次？你每年的行驶里程是多少？比如说我一年开5万公里，王小强一年开10万公里，我俩的保费应该一样吗？不一样。为什么？他开10万公里，他出事的几率一定比我开5万公里出事的几率大。在刨开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他每年开10万公里，我每年开5万公里，一定是我的保费应该比他便宜。所以说，在过去的2025年里，全国保险行业电车领域保险亏了大概几十亿的情况下，2026年的保费，不可避免的会迎来上涨的。至于说涨多少，不好说啊，这个不好说啊。300跟租来似的，不舍得用，为啥呀？那玩意儿也不要钱呢，啊。然后呢，就会以后呢，可能会造成几个方面啊，包括银保监会跟那个车企在沟通，维修这块保险公司也受不了了，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你买个20万的车，撞了一下子，修车得花10万。因为现在很多车修特别贵，电池那个事儿，对吧？很多人说呢，没事儿，我走保险，兄弟，这是所有的电车车主一起承担的，这不是啥好事啊！厂家把这个价格零部件价格定的非常贵，你也不在乎啊，说没事儿，我这车走保险啊，走保险，这个随随便便一个磕碰啊，比如说这个尾灯干坏了，就是我们眼瞅的啊，就是现在很多车尾灯干坏了被追尾了，一个后备箱盖加一个尾灯3万多块钱。一个后备箱盖啊，那后备箱盖得换，那后备箱盖是塑料的，撞漏了就得换，一撞就漏，一漏就换啊。后杠、后保险杠、后保险杠加后尾门的加一侧的尾灯加一起3万多块钱，3万多块钱，现在一个车才多少钱啊？陈阳开那个奔腾小驴才10000块钱呢。你修个车，一个尾门的，一个保险杠，一个尾灯，可倒好，全都塑料的，3万多块钱。啊，这钱没事啊，不用我掏啊，走保险呗，走保险，然后呢？保险公司傻吗？他收你5000块钱保费，结果赔你3万，你说他傻吗？哎，长此以往啊，这个钱谁挣着了呢？这个钱修配厂的那个厂家挣着了，因为现在这些车都不能上外面修去，都只能回厂家的地方4S店修啊。所以说以后你的保险会越来越贵的。有的时候我没出险，保费也涨了，这叫统一性惩罚。只要你是这个那啥，还有一些，再举个例子啊，有一些车型跑网约车的特别多 啊，他的保费就非常贵，因为保险公司没办法去挨个区别，这个车主没跑网约车，这个车主没跑顺风车，那个车主没拉黑活，那个车主不是他，他不会去区分的，他只会看这个车型，比如说比亚迪的某几款车型和广汽埃安的某几款车型，他的保费特别高，为什么保费特别高？有的时候能达到一个月七八千块钱，人家说我一年才开五六千公里，七八千公里，结果保费一年七八千块钱，玩呢？保险费用一公里就一块钱，比油车还贵，凭什么呀？就是因为这个车网约跑网约车的太多了，保险公司根本没有机会，没有人家没有那个精力分辨卖出去几十万辆车，谁是跑网约车的，谁是没跑黑车的，跑啥？嗯，没有啊，所以说就不好说。小宋说的保费今年比去年涨500，还得涨，还得涨，兄弟。这不好说，以后有些车型会拒保的，你只能保交强、保三者、车损险，有些是那不太可能给你保的啊。反正就这么回事吧。保险的事呢，以后不好说。那个银保监会和各个车企，也在沟通，就是你把价格降下来了，你这么玩的话，车主不掏钱，车主虽然掏的不是修车钱，那他车主掏的是保险钱呢，保险公司也亏，车主也亏，最后就你厂家挣钱啊，钱都往你一人口袋里咕噜，那能行吗？对不对？马上回来看看眼睛。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3: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 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七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我就想问问大伙儿，我很好奇的事儿啊，就是说你们这帮人过日子，就家里的车啥的落谁名还记记吗？啊，我就
1: 现在结婚都是要提前财产公证的，
0: 那还结干啥呀？
1: 人家都说了，人家民法典都说了。
0: 不
1: 婚前的贷款包括婚后的还款它都是有详细的规定的。
0: 我知道讲道理法律指定是讲理的，但是呢除了法之外还有个情。结婚是为啥？结婚是因为守法结婚呢？结婚不是因为有爱情结的婚吗？对吧？那你眼下
1: 爱情、健康、自由、财富，你能舍弃什么？
0: 就是
1: 这四个，如果让你必须舍弃一个的话，你最第一个选择的是什么？对吧？就是我们那个评论区的不是喜欢互动吗？老多人喜欢互动呢。
0: 啊，那
1: 爱情、婚姻不是爱情、健康、自由、财富，如果让你必须要舍弃一个，你舍弃什么？
0: 谁出的题啊？把他给我舍弃，把他给我舍弃了，扯淡啊！就是，这你别等学而那个学而行而上学的这个的，就是，我认为啊，有没有渣男渣女？有啊，那车落谁名都搁那算计，确实有啊。但是那是你点儿背别怨社会，命苦别怨政府，你自己眼神不好，找那玩意儿不行，你怨谁吧？啊，两口过日子互相房子啊，车是我的，这房子是我结婚前买的，没意思，真的。那只能说你这人不行，或你找那人不行，或者你俩的眼，或者、哦、啥玩意儿，或者你俩的眼光就不行，就那就拉倒，你都不如自己那啥了，你都不如自己去嗨去了，对不对？哎，不要考验人性，对，不要考验人性啊，不要考验，没意思。但是不管咋说吧，啊，你就说谁掉水里先救哪个啊？老丈母娘和媳妇掉水里先哪个也不救。哎，为什么是我？你看当媳妇的话，我跟你妈掉水里先救哪个？为什么不能是你跟你妈都掉水里了？这个。哎，不好意思，笑得有点大声了啊！就是不要去假设，不要去考验啊。
1: 对，那你看老年相亲了，你觉得老年相亲那个东西是哗众取宠，还是说真实存在？
0: 扯淡，
1: 它是真实存在，
0: 对，真实存在的。年轻的时候也不是啥省油灯，我就告诉你，没啥好说的，不是好人变老了啊，不是那个好人变老就变坏了啊，而是坏人变老了，他还是坏人。就真的，我不是说反对老年相亲什么烂糟的，年轻也不是啥，年轻的时候也不是啥省油灯，你信不信吧？啊，没啥好说的，就他要年轻的时候是省油灯，他至于老了还这样吗？他不至于。啊，东北话讲随根儿，没啥好说的啊。三十年后以子见父，你看那人长大，就是他爹那什么啥样。年轻保养有编制的，轻易不离婚的。哎呦我的妈！你看又一听就东北人，啊，一听就东北人呢，有编制，南方人不讲的那个，年薪8万以上，啊，很多吗？结婚30多年了，一直没有小金库，总觉得跟自己媳妇分心眼不是真男人。不是说你看你拿那小金库干啥了？比如说拿小金库买点钓鱼的东西了，买点车上用的东西了，你别给别的女的花，那就不叫小金库，知道不？你给自己花了就不叫小金库。啥叫小金库？你攒了几万块钱给别人媳妇花了，那不行啊。先进哪个区打了老那个要20万，你得给我一个保障。不是说不给保障啊，最大的保障不是他给你多少钱，最大的保障是他能不能就有钱给你花。比如说啊，说王小强那个嫁一小伙，这小伙100万给他10万，真多呀，拿一次就给10万块钱。然后呢，另外一个小伙说我有10万我都给你了，哪个更爱你？你肯定就跟那100万的去，不好说。车也是的啊，车落谁名能咋的？结完婚买的车那都两口子，分那么细干啥玩意儿啊？真没意思啊！如果现在我们直播间里这200多人，如果谁要真要那样的话，拉倒吧，啊，拉倒，凑合过去吧，行不行？啊，有些东西什么东西能一辈子？很多人不相信爱情，不是说你可以相信的，你要相信有爱情，只是你不配遇见。你没遇着，但不等于没有。我没看着过外星人，不等于外星人不存在。我没看过王小强那什么，不等于王小强不会那什么，对不对？所以说别扯那没有用的啊！有的人就否定爱情，那是你人品不行，你命不行，你点儿不行，你没遇着，但不等于没有啊！
1: 你干啥？就是人，我们总在强调两个字，运气哈。你说人生这一辈子，60年也好，70年也好，你能赶上几次大运？ 易经里说十年已经是人的一个大运了啊，
0: 不能解放撞一下吗？非得上大运吗？我们解放，你为什么瞧不起我们解放？怎么解放撞不飞你是不是？
1: 对，嗯，这两天那个未来的李斌啊，发表了一下对楼市的看法，感觉很不是对那个车市的看法，感觉很悲观啊。他说，2026年车市或大跌15%-20%，说国内他的预测是国内乘用车零售量或同比下滑15%-20%，然后呢说今年是感觉入行以来经销商也好啊，这二手车商也好啊，最大的最难的一年。
0: 你以为今年是最难的最难的一年吗？因为2027年还没来呢，老弟，2027年来了更热闹。再一个，大哥你别吱声了，你都亏了10来年了，你还吱声干啥呀？你未来盈利过吗？啊，你再看你的销量跟理想和问界比，你还别吱声了啊！别吱声了，人家理想和问界的一大嘴都没吱声了，你别吱声啊！别，这都不容易啊，都不容易。
1: 六月份第一周，全国乘用车零售22.8万辆啊，同比降幅扩大到23%，年内零售累计呢是732万辆，整体跌幅呢已经达到了20%。
0: 就是现在该买车都买了，现在很多人透支买的车，我一点不夸张的说，道上1/3甚至1/3以上的车是贷款买的，你信不信？越年轻的贷款比例越高，像我这种老登不贷款，啊，我这种老登基本买车肯定是不贷款的，买房贷款没办法，但车对我来说不是刚需，我是喜欢才买的，不喜欢不买了呗，没钱我不买能咋的？但是现在很多小年轻30多岁、20多岁的，这路上跑的新
1: 款，刚上班一分钱存款没有就该买车
0: 啊。有，绝对有啊！兜里比脸干净，就咔零首付干车的有。现在路上跑的，我老款的不算啊。现在路上跑的很多新款车，真的就是贷款买的，好多得有1/3吧，我自己估计啊。身边认识的人得1/3在贷款买车，啊，有的人说，哎呀，那贷款利息低，无息，你可拉倒吧你，你就没钱就没钱，好好承认得了呗，你自己心里明白的，有钱谁不想全款？对吧？你有贷款都那么便宜啊？开玩笑嘛！所以说心里跟明镜似的，只不过就是嘴硬啊。贷款什么没利息，利息低，我拿这钱干别的去，干别的干啥赔死你？净扯啊！卡西欧手表防水圈多久换一次？那玩意儿我那表都10多年的卡西欧都有，它都没漏水啊。嗯，风声说啥时候出固态电池？现在固态电池的4个字就是智商检测器。还谈固态电池的，就是说明你刷的是5年前的抖音，这个分期买折叠屏的那穿的老多了，就是现在年轻人，就是以后啊，现在的目前呢，就是在房子大 house 这个蓄水池不好使失灵了之后，这个整个崩盘了之后，现在呢车就推出来当做另外一个民间资金的蓄水池了，但是呢这个东西挺的时间不会很长的。呀，不好办，饱和了，真的太可怕了。现在超级超级饱和。同行这几天看了那个朋友圈，包括抖音上认识的几个同行收车，你说多吓人吗？你这刚才不说那个未来李斌不吱声了吗？你知道19年的未来 ES8 还是电池买断版本的，放在收车给多少钱？
1: 嗯，
0: 那个车55万的车，19年的还19几年的我忘了啊，反正就是早那批电车，放在收车给不到8万块钱，7万多块钱。当年是50多万的车呀，当然油车也会这么掉，那就是反正挺难的啊，都挺难的，大家都不容易啊。刚单位刚上班，小孩一上班就开车，都是父母掏钱。对呀，你贷款和父母掏钱不一样吗？你父母掏钱不也是透支了未来吗？传奇M6和50星光730同样11万多，买哪个更保值？买这东方求败，我就说句不好听，你别生气。买这破车还考虑保啥值啊？一个老传奇 M6 和一个50的，你考虑保值？你玩呢，兄弟？你这不玩的吗？我都喝假酒了，我还想哪个不上头？可别逗了。
1: 昨天我们小哥跟陈阳聊天特别好玩，他说如果你开车的话，就是我们举一个例子，说现在新能源车到底有多重哈？当年这个我跟我搭档就有一次这个，就是他开车哈，然后我在前面，他一下就是那个车轱辘就把我脚给压了，
0: 没咋地。
1: 当然速度呢还没有那么快啊，当然。就整车的重量，一个宝马120压过你的脚，啊，还好，就只是肿了，
0: 肿的也不严重
1: 啊，对，不严重。但如果你现在被电车压一下脚，所以说你那朋友开纯电啥的，就是你在旁边给他指挥车，你千万离那车远点。那车将近3吨的车和1吨的车压下去，那结果是不一样的。
0: 将近3吨的车，那天来不了，你知道吧？有个同行收了个仰望U8。 仰望 U8L 啊，那个车标是那个金的，落地150万的车，你猜它多少钱收的？71万收的，才跑10000公里的车，71万收的，便不便宜？然后说宇哥，我上你店里去瞅一眼，我跟陈阳认识，我说没问题，我说你干啥？他说我收车，我看看底盘。我说你啥车？他说仰望 U8。我说你快走吧，来不了。你说那车多重吗？
1: 嗯，
0: 就是毛净重3吨6。3吨6，你咱家架子举升重量上限知道是多少吗？
1: 嗯，
0: 3吨5。
1: 嗯，
0: 它比我家架子那个我们家大架子举升的上限，那底下写了 max max 3500kg， 那是3吨半的举升架子，在修车行业已经是大架子了。结果他那 U8 是3吨6。我说你拉倒，我记得我没具体记多少，为什么这么清楚记3吨6呢？是因为他说他是 U8， 我上网一搜的车的重是多那个自重是多少，我一看3吨6，他上面再拉点东西呢，再放点其他东西呢，再把油箱加满呢，我告诉他得干到将近4吨去。我们的架子举升上限3吨5，我咋给他举啊？我不可能，可就是这个车3吨，我敢给他举3吨3，我都不敢给他举。为什么？因为3吨5的架子举3吨3的车，它太勉强了。我们架子特别老了，都用十来年了。
1: 速腾也3吨，你啥速腾啊？
0: 俩速腾罗罗吧，速腾也3吨。
1: 你对速腾的这个车重是不是有啥误解呀、啊？
0: 速腾也3吨，
1: 你还是不是天天开速腾收废铁？
0: 和速腾也3吨，
1: 速腾3吨，
0: 有可能速腾自动1.5吨，里边
1: 你是在考验我搭档的专业知识吗？
0: 里边塞了仨小强，就加一起就3吨了。
1: 3吨，你真能扯。
0: 在看直播，地狱猫，地狱猫恶魔销售一台车连5万都挣不上。5万都挣不上，这话你听听你说的话，哎呦，我家孩子上班半年买的车，二手雪佛兰，2万7，挺好。这孩子你教育的很成功啊！单看言语，就是现在这年头务实的孩子太少了，真的太少了。另外，为什么买个二手雪佛兰呢？哎，你买个二手大众也行啊。高端燃油车掉的严重，奔驰100多万，转手准新也便宜20-30万。哎，就像那个，再举个例子啊，迈巴赫，一个瞧不起迈巴赫，都觉得被那 S8Y 碾压了。你看看，同样是100出头、120左右、150左右的迈巴赫，你看它保值不？它真的很保值啊。马自达昂克赛拉才1.5吨，对呀、啊，我那140才1.4吨、1.5、1.4、1430还14几了，还不到
1: 1500kg 是1.5吨啊，
0: 妈还3吨，
1: 3吨呢，
0: 我的妈呀！
1: 数学是外语老师教的。
0: 我以后就找你做买卖，找钱的找我翻倍的找。这个速腾做6个梁的都够呛到3吨啊！蔡小浩能说说吗？没啥好说，一个老皮卡子，在北美市场呢，基本上是福特 F 系列，还有那个雪佛兰的Silverado， 然后还有那个公羊的长角号，也就是 Ram， 他们三个站在北美皮卡子市场的。几乎全部市场70%到80%吧，然后呢，进口到国内呢，主要是奔那个福特的 F 系列，然后就是那个公羊系列，那个雪佛兰的斯巴拉多就特别少。长角号没啥好说的啊，就它就跟 F 系列的猛禽那个角色似的，长角号就类似于猛禽，这个东西没人买了。当年乡镇小大哥、乡镇大哥们还买了不老少，买了那个一堆 Ram 和那个 F 系列的。我认识好几个双阳干买卖、干工程的都开那个大皮卡子，但是买长角号的也有。但这车一个皮卡子没什么好说的，他在老美就是干活的，就是老美中产阶级啊，农场主或者什么的，或者一些中产阶级家里条件不错的可能会买一台。

0: 这个，但是没啥好说的。我不理解咱们中国用这车的那个使用场景啊。银河乐7，我看就换个保险杠加个水箱，拉塞带人家给修了10000。昨天我赔了1000块钱混动车，我这辈子吧，那你买电的更贵啊，一样的，不管是混动还电的，这玩意儿修多贵啊，正常。保险开发票重量3吨，那不好说啊，那不好说。说是自驾在高速逆行什么原因？车主虎呗，没啥原因呢。那车不是你坐高铁，说这高铁跑半天咋还不起飞呢？那这不是高铁的错，那是坐高铁的人脑子不好使啊。同样啊，你开的什么自驾完他逆行，命是你的呀？什么原因？人虎呗，不是自驾，自驾有问题很正常啊，辅助驾驶出问题很正常，但是人虎真整不了啊。人要是那啥 DR 吃那啥都不去根儿，吃王小强都不去根儿，这种的就无所谓了啊。预算30买台 SUV 不太买电车，一些主播卖的那些新车靠谱不靠谱啊？有几个好多现在网上有很多大的手子在卖车啊，有一些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车可以，但是有一些那啥的车不要买。尤其是天津港平行进口，有一些有钱的老板，那不刚跑一个吗？前几天刚跑一个，啊，有一些有钱的老板会怎么样呢？说我看中国外一台车了，然后我交点定金，你给我从国外进来，国外卖50，你进口加上三期认证，你卖我300，我认了，啊，我给你掏50万定金，你去给我进去吧，就骗定金的啊，这是天津港平行进口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就是我说的这种的啊，这扯淡嘛，那车根本就不便宜，或者车有问题，手续有瑕疵，我们身边就有一个在挺有名的地方。买个车，一切正常，车况也正常，车也正常，也落到他名下了。然后开半年想卖，这个车不能过户，只能是吉林省本地。吉林省本省内过户。
1: 我朋友当年到北京去买那个 smart， 你知道让人一顿骗，最后骗了10000块钱，俩人灰溜溜的跑了。就特别简单的套路，你给的那个人不是我们公司的。你给的那个人不是我们公司的，和我们公司没有关系，就是这么简单一个套路，最后实在是打不起了，
0: 就报警就完事
1: 放弃了，
0: 这种事报警就完事了啊，没啥好说的。
1: 因为你是外地去的，你报警你在那儿吃住各方面你就认了，要是我可能也会有这个心态。
0: 小企业家今年考上研了 ，A6 是卖了，毕业再买，还在家放着留着，赶紧卖吧，等你毕业了那车更不值钱了。赶紧卖！你像你现在卖，比如说卖50000，等你研究生毕业了，三年之后，假设3年之后、4年之后毕业了，啊，3年之后你再卖，这玩意儿可能卖2万块钱呢，都够呛啊。17宝来能买不？看车况啊，看车况啊。汉达混动咋样？挺好的，丰田的混动就放心大胆的买吧。丰田干别的不行，混动还是可以的啊。16年买的奇骏，奇骏挺好的车啊，奇骏挺省心的。天津港这些内地二手车贩子基本干黄了，和那车贩子没关系。天津港黄，天津港有。一些大 V 有一些车商人干10几年20年了，信誉是没问题的，但是天津港越来越没落了，就是因为国外没啥电车，咱现在中国人就可电车呢，你开玩笑，你从国外能进了啥电车？进特斯拉呀，特斯拉国产了，唯一天津港能买的电车就是赛博皮卡，特斯拉那赛博皮卡多少钱？200多万，240万还200多少万了，不疯了吗？那玩意儿在美国卖9万美元，到国内来卖200多万人民币，你不开玩笑吗？但真有大哥买呀！现在天津港能卖电车的这些，剩下天津港那些老油车、轱辘棒子没人要啊！天津港当年啊，当年最辉煌的时候，你知道骷髅贼家多少钱吗？最少加20万呢！骷髅贼新款的，雷克萨斯57加多少钱？阿尔法当年找人挖门盗洞的，加20万算给你优惠，给你面子了，加20万。阿尔法当时想提现车3.5的阿尔法提现车，我记得老清楚了，加28万，就是刷脸加28万，说别人都加30，就便宜2万。现在你再看看天津港什么德行，一有这个天津港自己一些无良商家自己琢的这个因素，二呢确实整体市场上我们目前国内有钱大哥们该买还是买，天津港现在啊丰田的 LC7176789 卖的可好了啊，那个马自达 MX5 也能走一些，酷路贼也能走一些，就10来万的车天津港并不愁卖，但是以前天津港那些30-40万的车、50-60万的车几乎就没剩啥了，因为现在这些大哥们换不起啊，都换，真的你买那个 GLS 迈巴赫版本你买不起，你买个那个摸九或者乐九平替也不丢面儿，对不对？悍马 EV 那玩意儿不算啊，那叫可拉倒吧啊，对
1: 周六的时候正好我们有一个听众也是一个老朋友。

0: 了，买了一个这个那个丰田的 LC76 啊，贴了一个灰色的车衣啊，
1: 老帅了，老帅了，
0: 看一下，
1: 哇，七六真的老帅了，我可喜欢七六，当时我忽悠他买七六，他没上当啊，小女生开七六老帅了，抖音上有几个开七六，那天在快爪上看着一个小姑娘开七八上那个高海拔的地方玩去，高反了差点没死那儿，但是真的不得不承认啊，一个小姑娘开七八或者七六太帅了啊，家里仨孩子，偶尔拉爸妈想买传奇大师，这个车咋样？钱有预算？刚才不有一个问传奇和那个五菱的吗？都行，传奇和五菱都是国内自主品牌里比较有正事儿的。我不是说这俩车不行，这俩牌子不行，但如果我买，我自己掏钱买的话，我可能会首先考虑五菱啊，因为我跟五菱老板认识，他家车还行。我们店里工作用车就是宝骏的。就五菱一家的啊，我们店里工作用车就是宝骏730，这车我们霍霍这么多年了，啥事儿没有。
0: 谁能就是通过这个侧面照片看出是什么车？
1: 能啊，这七六太明显了。
0: 我发现我说点啥吧？
1: 不，这个问题问的好简单的，这个能看出来，七八不就大屁股吉普吗？哎，你这么形容也行啊。我看一女孩开丰田红闪，有品啊。天港还有卖瓦斯猎人的，现在二手瓦斯猎人就五六万六七万块钱，买二手玩去吧啊。刘老师说的，我昨天去师大附近溜达，咱东北女生也太漂亮，那当然了。我们东北的女生真的很，我觉得啊，咱们东北的女孩子，因为经过一年四季风霜雨雪的洗礼，所以说我们就像水果似的，你看很多热带水果甜了吧嗖的，我们东北的有一些水果才好吃，像大米一样啊，还是我们，哎，我们北方孩，北方孩子好看啊。为什么国产买 MPV 第三排都不能像塞纳奥德赛那样完全放平？技术很难吗？普及一下知识，不难啊，完全放平是不难的，但是。因为我们国内买第三排是有真真切切的做人需求的啊，它的使用频率很高，而在奥德赛和塞纳这种设计之初就为美国市场设计的，它第三排做人的几率要低很多，所以说人家把它设计的功能性更多一些，我们国内就没有那个需求，没有，没必要啊。那个什么玩意儿，圆圆拿手机揍他头干啥玩意儿？他手机不白瞎他手机了吗？啊，不是，那真的已经能看出来啊，能看出来，七六的侧面特别明显，可好看了啊。游艇电瓶和汽车电瓶是一样的，80安和100安的，当地要我2400，小牌子的。兄弟，游艇电瓶和汽车电瓶你得看几个。第一，有些游艇是48伏和24伏的，跟大货车电压是一样。咱们汽车绝大多数都是12伏的。你看好了，这俩一不一样了，电压的一样了。第二，80安时和100安时只涉及这个电瓶的容量啊，安培小时。哎，以多少多少安培的电啊，以多少的放能，以多少多少安培放电能放一个小时，这个就代表了这个电瓶的大小，装的电的多少。那么80安时和100安时只代表电瓶的容量，不代表电瓶的电压，不代表电瓶的电流强度。电瓶还有一个技术指标是什么？就是瞬间启动电流。有些电瓶带动大的发动机带不起来，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瞬间启动电流不够。所以说，我不知道你那游艇的发动机是啥，是弦外机那种雅马哈或者是本田的弦外机啊，铃木、雅马哈、本田这三大家的弦外机，还或者水星的那种启动电流，比如说24000毫安，车的可能才6000或者是7000毫安，你这玩意儿没法比，所以说我不懂那个东西。但是你光说80安时和100安时，你连电压都不告诉我，我也不知道啊啊！你和我们搭档都生气的低头了，没事打我一顿就好了。50星光L怎么样？值得买吗？可以，正常买吧。风范电瓶是6伏的，不可能，你可拉倒吧！风范整车12伏了，你上哪整6伏电瓶去？那玩意儿呢？本田大部分都是大电流小电压，那也不能是6伏了吧？它整车是12伏的，上哪整个6伏电瓶去？我没注意这个事儿，这事儿真没注意啊，真没注意。大蒙大蒙，他那手机老贵了，你开玩笑，他能舍得拿那个手机打我吗？那手机多少钱？小2万呢？你开玩笑吗？咱不如捡个钻头去了啊！飞度3厢是6伏是吗？这个真不知道啊。车整车12伏，电瓶6伏的不容易啊。这无所谓啊，哎呀，俺俩架脚踹，拿锤子砸脑袋，这都是正常的啊。那个成天那啥，能没点矛盾吗？真有钱，哪有钱呢？可别逗了，你知道现在真有钱是啥标准吗？我这叫开玩笑啊。以后油车就会变成啥的，就会变成表。比如说我搭档带块百达翡丽机械表，你觉得小天才能卖百达翡丽那价吗？ 开玩笑，你正。

0: 场合带个小天才，你不闹笑话的吗？正式场合你带个卡西欧，你不骂人的吗？比如说我搭档去参加什么高端的商务会议了，他带块百达翡丽，这低端点带个欧米茄都不失礼吧？你带个小天才你试试，你带个电子表你试试啊？有的时候带个华为、三星、苹果的电子表，正式场合不要带这种东西啊，这就很尴尬的。有一些这高端商务场合的电子设备就不要带了啊，尤其电子表。闲聊啊，以后有钱的大哥的标准就是什么？就是开油车。就得变成开油车，比如说我搭档有钱，他买酷路贼，啊，买酷路贼那个，别的了，买雷克萨斯吧，也不行。快点，你说你喜欢什么大排量车？
1: 大排量的车，我还是比较喜欢纯越野车。
0: 哪个？
1: 纯越野车。
0: 选一个。
1: 就像 LC 七六这一类的。
0: 妥了。说我搭档，我搭档开 LC 七六，你放心，他指定有钱。首先这车70多万，其次这车4.0的。最常见的七六是4.0汽油的，兄弟，4.0汽油的现在能开得起4.0汽油可代步的人，你信不信他不差钱儿？你信不信同样是花50万啊？比如说买个71，我得抬杠啊，说王岩花50多万买了个丰田的 LC 71啊，就是短轴那个，可矮了，你可以搜搜 LC 71，可好看，特别适合的，4.0的啊，或者2.8柴油的，他买一个花50多万，我花50多万买个勒9或者摸9，你说俺俩谁有钱？你说俺俩谁有钱？所以说别觉得那些，
1: 我可不喜欢什么你说那什么酷路泽，
0: 那这个
1: 啥破不是，不适合我的气质。
0: 嗯，有钱就是好，阿斯顿马丁原车就带机械表。哎呀，那么回事吧啊？这真的，我告诉你们，以后有钱人才能开油车啊！记住了，就跟机械表似的，穷人带像我这种穷人带卡西欧电子表，有钱的人带电子表吗？啊，倒吸亏折，别搁那抬杠啊！那太烧油了，迟到君。所以明白了吧？我一提这排量，你吓一嘚瑟，妈4.0的，哎呀妈4.0的，你吓一嘚瑟，为什么？你想想为什么？等你有钱了，你会在乎一箱油1000来块钱吗？700-800块钱吗？无所谓呀，加呗，对吧？这个公元5.98，多了去了，就别搁那唠大排量了啊！以后大排量就是有钱人的玩具，就咱这些普通小卡拉咪，就痛快买个电车轱辘去吧。别扯那没有用的，真的，以后就变成机械表一样的，一模一样。小姑娘们、小伙们，以后看是不是真大哥，就看他开的是不是大排量油车。哎，挺押韵的啊，真的挺押韵啊。豹纹，我不喜欢豹纹，但是我喜欢漂亮小姑娘穿豹纹。你要王小强那个种肥土扁胖的大油腻男穿豹纹，那我就疯了。王小强要跟我面前穿豹纹，我坐地把他眼睛抠瞎。不对。我不能把自己眼睛抠瞎呀，我就把王小强眼睛抠瞎。
1: 男人一定要开油车，因为他能一直提醒你要加油，这说的非常好。
0: 不是也那你充电也可以呀、啊、是吧，充电和加油都是好话。
1: 一个真正强大的人、啊、就是他一定会，他会是什么呢？一个不随波逐流。为什么你看很多中产换电车的时候他都会说一句话，那你看人家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不也开电车了？
0: 那我为什么要跟别人一样啊？
1: 他看到别人在充电啊、10块20块，他加油200-300的时候，他内心发生了改变。对，大家是同样的人啊、买同样的车啊、你一个月花20，我一个月花1000，这种比较很多人接受不了，内心脆弱，对吧？
0: 就是我认为啊，我个人意见，比如说我自己买的车跟别人不一样，我最烦我开的车跟谁一样的。比如说王媛媛买一个，比如说王媛媛买一个那个酷路贼，我就绝对不会再买酷路贼了。我最讨厌我跟我身边的人开一样的车啊。比如说王小强买个雷克萨斯，那我可能就不会再买跟他一样的 ES300H 了。我不是说不会再买雷克萨斯啊，可能我就不会再跟他买一样的 ES300H 了，或者我不跟他买，起码不能跟他买一个色儿的啊。至于说油和电，我们不争论，以后一定是电的天下，以后一定是氢能源的天下。但是电车，对不对？油车以后就会变成机械表。有钱大哥开油车，咱普通老百姓开电车，就是这样的啊。一会儿回来再说。
1: 这个区间会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来区分呢？
0: 以后
1: 40万的、50万的，那你要说只是百万级的豪车才算是机械表，才算是高端的东西，我的天哪，那这个市场就死掉了。
0: 以后
1: 那不成了宾利的天下了吗？
0: 对，以后便宜油车就死光光，没机会了。
1: 你这个便宜是怎么界定的？你
0: 比如说
1: 30万以下算便宜，50万以下算便宜。
0: 你等一会儿啊，就是快点说，便宜油车的买便宜油车的人更在乎油耗，更差钱，他花100万买车的人，他不一定在乎。

0: 乎油钱，但是他花十万块钱买车的人，他指定在乎油钱。你花十万块钱买个速腾，你加油你抽筋儿，完你咔，你十万块钱买个比亚迪电的充电，你老开心了。但是他有一百万，他买油车加油加呗，加呗，能一样吗？所以以后一定是便宜电便宜的油车死光光，没机会了啊！就便飞度停产呗，威驰停产呗。乱七八糟这些小车小Polo停产呗。
1: 对，就比如说三十万以上的油车还有没有机会？
0: 对，油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三十万以上的油车机会都不大了，以后可能得是五十万以上的油车才有机会。就像现在手表似的，谁还买机械表啊？你买吗？谁还买机械表？你现在买一块像样的机械表都是好几万的才能带得出去，剩下早的人带华为或者苹果电子表就不香吗？对不对？所以说以后啊，就跟油车就跟机械表一样，就是有钱大哥那啥的了啊，一会儿回来再说，马上回来。
1: 嗯，好的，你为什么老这么早？还有好几分钟呢。这不就一个十五秒的广告吗？
2: 用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8185-3513。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5: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6: 我劝你们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5: 起起落落都是坑。
7: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5: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2: 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好，这里是大辉小辉，欢迎您的收听，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今天呢，继续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哈。你好，陈阳。
1: 各位上午好，两位师傅上午好，我又请大家见面啦。
0: 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小哥的抖音啊，大辉小辉陈阳。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很多人这两天也在谈一个话题，说油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听起来有些许唏嘘哈。确实是呢，我们看到一些低端燃油车的市场呢，绿牌已经越来越多了。你这个感受这两年深刻吗？
1: 太深刻了，因为这个就是在这个价位上啊，十万以内，尤其是飞度、速腾这个差不多这个区间吧，他们受到电车的冲击太大了，因为之前他们所受的这个诟病。是吧，飞度也好，速腾也好，无非就是哎呀，这个配置是属实有点低啊，有个天窗就算高配啊，没有天窗就是正常配置啊，配置太低了。然后呢，空间呢属实有点小啊，虽然速腾在 A 级车里不算小啊，但是它毕竟是一台 A 级车嘛，是吧，它只是和昂克赛拉之类比它不小，你正常的这个家用还是显得有点局促。那优点是啥呢？优点就是大家的油耗啊普遍是不高的， A 级车你再费油啊，这个也还则罢了，它不会很高。但是在这些缺点和优点面前啊，拿到新势力，拿到新能源面前一比，完了，是吧？缺点被无限放大，优点也彻底被打压啊！你这个能耗再低，你能低过电车吗？你能低过混动吗？对吧？秦它在即使是55公里最低配、最短续航的 DMI 的秦，在不充电啊，没有时间充电啊，纯拿油跑的情况下，均沟也不会超过4毛钱啊，因为这个是吧？无数个做营运的小伙伴，他们给我的数据，这个数据应该还是比较准的啊。他不停在道上跑嘛，也就是而且什么路况都跑，什么时间段都跑，也没有时间去充电，是吧？什么油价也都得去承受，那就是大概不到4毛钱。然后你的空间和这个级别的，无论是 INY 啊，还是秦，是吧，还是 EQM， 你的空间都没有任何优势，这劣势都很明显。那秦包括 EQM 的后排空间。哎呀，多大呀！你跟 A6 都几乎相仿了，是吧？所以你的优点完全被打压，缺点又被无限的放大。那在这个价位上，你肯定要受到冲击最严重吧？现在飞度、速腾的，飞度就不用说了，包括速腾、宝来的新车销量，是吧？也非常的岌岌可危啊！明显就是受到这个价位的新能源的冲击，包括我们现在。还听着还算耳熟能详，但实际上其实销量已经非常可怕，几乎不可见的思域，是吧？它其实它还在，它还在售呢。而且我们听着，哎，好像昨天思域卖的还挺好，是吧？没过多长时间，现在思域销量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差了，包括整个本田全系啊，销量其实都很差。他们其实就是受到这个新能源的冲击，他们是最严重的，甚至现在来看，可能比理想对于必备的冲击还要更加甚一点吧。
0: 所以你觉得未来燃油车市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
1: 那肯定是，首先就是从数据上来看，肯定是越来越萎靡，但是没有大家想象的萎靡的那么严重。因为，前两天这个拉着我老爷子去办事儿，然后呢，路上他还跟聊这个问题，就他觉得现在新能源车型啊，这绿牌车可能得占到整个汽车保有量的一半以上了，这是他的直观感受。我说那你这个直观不大直观是吧？因为我们最科学的数据呢是从。商务部啊，商务部是无论是蓝牌还是绿牌，对于他来说都是自己卖出去的车，都是自己的孩子，他这个数据上几乎不会有什么问题啊，无非就是二网啊这些对于他有一些销量上的影响，但是不大啊，对于全国盘来说肯定是不大。商务部给的数据，去年啊，渗透率啊，也就是我卖每卖一百，渗透率是啥意思？就是我每卖一百台新车里头，蓝牌和绿牌所占的比例，大概就是1:1的关系啊。我每去年卖了一百台新车，有50台蓝牌，有50台绿牌，去年前年几乎都是围绕着这个数据上下偏差不超10%啊，就差几个点。然后今年的4-5月份数据刚出来啊，4-5月份的数据呢，哎，这个上升了，升的比我稍微快一点，比我想象的快一点。现在4-5月份数据显示，每卖100台车，渗透率大概在60台左右啊，就是60台的绿牌车，40台的蓝牌啊，这个是4-5月份的数据，所以呢，没有想象大家想象那么偏差。大家为什么感觉偏差大呢？几个点啊，第一个就是它的不同的市场细分极其的。不规整啊，就有偏差。比如说，他给的1-2线城市，咱们算是二线城市是吧？嗯，至少书面数据上咱们是二线城市啊。在1-2线城市上，绿牌车占到了70%， 是吧，这个比我们这个数据要高一点。然后呢在下沉市场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外有线啊，但是这个官方叫下沉市场，在下沉市场蓝牌车占到 78%，

0: 就是一辆台嘛，这显然不止一辆台绿牌车呀，对吧？你明显看着这绿牌车多嘛，我说但是你是不是应该把这个营运车辆，因为你前面一看除了秦就是一块木嘛，你是不是应该把它们抠掉？因为在咱们在这个时间段出现在路上，正常的私家车这个时间段应该大家都上班呢，大家都停着呢，没有人出在路上，这个时间段出现在路上的大多数都是营运车辆，是吧？那你按这个比例关系看它就不准了嘛。你这个看的不是说汽车保有量的蓝牌车占比，而是营运车辆中的蓝牌车占比，那肯定是吧，相对比较低的，绿牌车可能多呀，那肯定是不止10%，甚至不止50%都不止，都是绿牌的。原因就是你出行的时间你要考虑进去啊。但未来的趋势肯定是吧，有的在升级，有的在落下啊，这个绿牌车肯定是越来越多，蓝牌车肯定比例关系上是越来越少。我认为啊，最后的总体比例关系达成个1:1左右，不是渗透率啊，而是最后的整体比例关系达成1:1，也就基本平衡了。因为绿牌车有绿牌车的好，是吧？我每天就开着绿牌车嘛，我每天就开着电车，它的确有自己的优势，但是电车也有电车不好的地方啊。这个利弊各有一半，所以最后选择的群体，我认为也基本上是1:1的关系。
1: 嗯，我觉得你孩子是非常乐观的。人家会说彻底消失，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低端燃油车市场，我真的不抱什么信心。
0: 那低端肯定是没有啥信心了。这个
1: 我觉得30万以下的我都不抱信心。
0: 那还不至于，因为现在 Q5 也30万以下。
1: 那你觉得 Q5 呢？怎么的？还很多人就是对这个车，这个情有独钟吗？
0: 当然了 ，Q5 的销量，你看 Q5 和这个 Q5 的逸创版本啊，现在 Q5 逸创应该是没有了。其实 Q5 逸创应该就是介于一个 Q6 那个东西啊。叫 Q5 的逸创版本，我都捅过，那逸创捅过一次啊 ，Q5 就捅过的很多次很多次了，是吧？做过详细的对比，Q5 有 Q5 的好 ，Q5 的逸创很神奇 ，Q5 的逸创它是一个七座的，然后呢后轮是碟刹的，这个配置我属实是没有想到，它把前面给外边给你做的光鲜亮丽，是吧？不灵不灵的大屏，然后刹车系统给你上到碟刹，现在谁在用碟刹呢？QQ 不能说了，因为 QQ 已经退市没有了嘛，是吧？这个现在 QQ 是电的，那不算，就是现在还能再卖的 Polo 啊 ，Polo 是碟刹的，剩下雨燕这都退市的车型，它是碟刹，剩下在售车型，我说错，古刹，在售车型没有人用古刹了，这是一个反正好30年前、50年前的技术啊，但是 Q 的逸创版本啊，它依然还在用啊，所以呢，电油之间各有各的利弊。我不认为 Q5 逸创最后会把 Q5 打败，然后让 Q5 彻底的退出市场，以后大家都卖电的啊 ，Q4、Q6 和 Q5 逸创，然后 Q8、Q7、Q5 就销声匿迹的。我始终认为啊，它不会这样的啊。电车有电车的好，油车有油车的好，只是在 A 级车市上，电车的好它更加的明显呐，它的优势太明显了，所以未来的 A 级车市场，我认为可能油车就。是吧，没有了。然后呢，你有一些比如说马自达的 MX-5 啊，比如说 GTI 啊，比如说高R啊，是你玩具属性的啊，那它可能依然还在，包括昂克赛拉是吧，它玩具属性啊依然还在。剩下的纯家用的属性的，纯代步买菜的刚需属性的，我觉得电车可能会把油车在这个领域啊，在 A 级车领域彻底击败。这个不是我，不光是我的看法，丰田就是这么认为的。丰田就认为自己在不光是自己，就所有的油车啊，传统油车在 A 级车领域就跟新能源没有可比性啊，一定会被干倒。所以他在，我想想三年前，他在三四年前就开始布局了，就彻底的抽身 A 级市场，就把 A 级市场无限的萎缩。那与之相反的，依然执迷于 A 级车市场，认为自己在 A 级车市场依然能呼风唤雨的本田，现在就过得不好嘛，是吧？这个不光是咱们的看法，丰田也这么看。我认为这看法还是相对比较准确的。
1: 嗯，好，那这个所以说可能 B 级或者往上会好一些。
0: 嗯，对，他们会好一些。他们虽然活得也很艰难，你像 BBA 现在受到比如说理想啊、特斯拉冲击还是非常严重的，是吧？还是非常严重的。但是我认为他们的境遇最起码和 A 级车市场比起来，哎，还是要稍微好上那么一丢丢的，因为他们只是活得难受，而 A 级车那真是生死存亡。这个我认为 A 级车未来燃油。传统啊，除了地震斗啊，就在 A 级车市场应该就是没有了。
1: 嗯，好，那这样的一我们是我们小哥一个判断哈。昨天那个我们说了有个车叫奔驰 E 对吧？
0: 啊，依然还在是吧？
1: 询问率怎么样？
0: 一般般啊，一般般，因为它的确是一台。

0: 非典型的车，它不符合我们东北小伙伴是吧，不符合东北小伙伴对于奔驰 E 的所有幻想和要求啊。这个东北小伙伴对于奔驰 E 的期许必须得是黑动力啊，也就是 E300 黑色中内立标长轴后驱啊，这是我们对于这个奔驰 E 的一个画像，还有一个车辆画像。然后呢，至于说你车况好坏、公里数好坏、手续多少，这个反倒都是在其次，是吧？反倒都是在其次。但是前面那几项反倒是刚需。但是我们这台，非典型上的奔驰 E 啊，避开了我们东北小伙伴对于奔驰 E 的所有的美好的幻想啊。我们是一台白色的，这个短轴不叫短轴，标轴啊，四驱啊，奔驰 E200 还是个大标啊，所以呢，避开了所有好卖的点。虽然你只有4万公里啊，虽然你是一台一手车，在所不问啊，你这个前面那几个点已经让它导致它，我认为就会很难卖。这个库存周期，我们内部期许啊，可能和当年那台小米是吧？小米这个苏七800公里超长续航四驱高阶创始人 Max 版啊，可能是和它相仿啊，就奔着一个较长的库存周期去的。
1: 嗯，好，那感觉这两天这个奔驰降价的消息好像传的特别盛，
0: 沸沸扬扬。
1: 你好像你刚收了这个车，奔驰就降价了，你会不会让你亏啊？
0: 还好啊，就是如果你是收一台24年的、25年的奔驰，因为我们上个月还卖一台24年的，我想想，23年的，还卖一台23年的奔驰 E300，10000公里全车原漆一手了，是吧？那个想想就很后怕，因为那个如果要是在晚上那么一个月，可能要。要赔个小码进去啊，甚至赔1到2个小码。小码现在作为一个计量单位嘛，1.5个小码可能是要赔进去的。但是好在呢，快进快出啊，我们没有那么高的期许啊，就是。哎呀，沾点就行，沾不点就行。那个还相对安全，还好。但是这台奔驰 E 相对安全，原因就是它是2017年的车，是吧？它是2017年的车，它已经将近10年了，9年车了。然后呢，你现在奔驰 E， 你即使降完了，它不也是30来万的东西吗？是吧？我这个卖10来万，你这个搭不上啊，这个差着20万呢，这个差距比较大了。所以你奔驰 E 降价可能对20年以后的奔驰 E 会造成一点影响，你对20年之前的，说实话影响其实不是很大。
1: 嗯，那看来这个价格就是说你在之前已经把这个变化的提前量打出来了是吗？
0: 其实没想到它奔驰 E 降价其实不是这个月降的，只是这个月官宣的啊，上个月就官降6万了，然后只是这个月宣导的稍微晚了一点，上个月大家都已经默默的在降啊，这一月只是统一口径在降啊。所以呢，降我就收这台 E 的时候降价我是知道的啊，我是知道的，这个能预期到。但是呢，你首先你要考虑到原车主的心态是吧，他买一台奔驰 E 花了44万多啊，全下来再加上这些年得怎么的奔50万去了吧，一共开了4万公里啊，一手车，地库里头长大的，白色的，白色的。
1: 你的奔驰 E 是白色的？
0: 那当然，就非典型的奔驰 E 嘛，它避开所有奔驰 E。
1: 当年是20T 的。
0: 对，2.0T 的，当时没有1.5T， 当时有 1.5T， 原车主也一定看不上，因为你想，你看他选一个，
1: 这是高配的吗？
0: 算是吧，算是吧。你想，原车主能选这台白色四驱的标轴大标的运动，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很自我的人啊，很自我的人，就是我你们外界对于我有什么看法，我说实话
1: 就是
0: 花大
1: 头钱。
0: 哎呀，嗨，这段掐了必播啊，这个他不是很在意吧？不是，因为他买的之前一定有无数个保友跟他提过建议，说啊，你要买地标是吧？你要买长轴，你要买黑色，一定有人说过啊，你放心，一定有人说过，谁身边都有两个开奔驰 E 的朋友嘛。但是他依然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你就知道了，他是很自我的人。那当时开有 1.5 的，他应该也不会买啊，他应该也不会买。所以呢，哎呀，你再花50来万，然后呢，一共开4万公里。
1: 什么颜色内饰啊？
0: 黑内，白外黑内。
1: 嗯，
0: 这按同行话说就是白外黑内彰显尊贵了，是吧？但是我觉得这词儿有点吞啊。这个一共开4万公里，赔了40万啊，一公里赔。10块钱是吧？
1: 啊，十表，
0: 十表，拿。
1: 现在卖多少钱？
0: 13左右啊。我们
1: 哪年的车？
0: 2017年，如果不是十表，我们自动用币。
1: 公里数这么少？
0: 很神奇，因为我们这个小伙伴相对比较熟悉的，不是第一次见面，不是第一次办事儿。之前还有台2x350嘛，雷克萨斯2x350、
1: 那
0: 个、
1: 啊，
0: 那
1: 个啊，
0: 对，那个公里数也很小，也不大嘛，也不大，就是家里车比较多。
1: 那他是想换什么车呢？
0: 哎，说来惭愧。想借
1: 啊？为什么呢？主要还是考虑到想跟紧新趋势
0: 啊，不，差不多，原车主的原话啊，原车主原话。

0: 话就是平台电车嘛，就是想买一个玩具玩玩。就是当你就是家里头你之前开速腾，然后你现在换一个30多万的响界，你说你换一个玩具玩玩，这个话其实我是不信的。
1: 不就刘备那个吗？
0: 啊，对，都刘备那个，有点列装那个意思。
1: 车空间不大，
0: 不大，不在意。
1: 车我对那车印象很一般。
0: 人家不在意。
1: 里面，我觉得真的还是跟那个传统燃油车的那个做工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他那个更，哎呀，怎么讲？就是他给我一种是什么呢？把很多贵的东西用很，就是那个车里边的内饰就是有廉价感，你看了吗？就廉价感很强，
0: 虽然他已经花了30多万了，是吧？30大几万了。
1: 嗯，对。
0: 嗯，电的这个 SUT 啊，电的。
1: 对，就是一个屏幕啊，里边红了吧唧的、
0: 哎、大屏，大屏，很大的屏，
1: 啥都没有，
0: 很大的屏，很大的屏啊。然后
1: 前排空间不大，
0: 纯电四驱 Ultra、Max 37-38万啊，是吧？这个，但是当一个人他既有 R 叉，又有奔驰 E， 然后呢，平时开 GLE 啊，然后GLS， 平时开 GLS， 然后呢，他说他买一个 SUT 当玩具的时候，我这个大概率还是能相信的，大概率还是能相信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嘛。
1: 就为啥我买响界玩呢？
0: 就自己开。
1: 那几个界里卖的最不好的一个界
0: 啊，也是。
1: 像喜欢溜背的感觉吗？
0: 嗯，可能喜欢列装吧。
1: 感觉走保时捷的那个帕美的那个感觉。
0: 对，有哎，真
1: 还没有帕美那么洋气。
0: 如果说小米是致敬的话，他可能是个 coser 是吧？他可能是个 coser 啊，有点帕美的意思啊，多少有点列装嘛，有点列装的意思，有点当年捷豹 XF 列装的那个感觉啊，这个多少有点，哎，我觉得还是挺好看吧，还是挺好看。那至于开起怎么样，我就只能说这车很沉嘛，车巨沉无比。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我就感觉那个车压着路面吱吱嘎嘎，是吧？那个 ML 的胎就是防爆胎被压的都有点变形了。我觉得那胎巨沉啊，这个车自重我估计得奔着3吨小去了吧，得奔着3吨去啊，这车太沉了。但是很快啊，一台车一个品牌很难把沉和快两个事儿，因为有词叫偷轻嘛，一般想快都得偷轻啊，但是你很难把快和沉两个字，词绑定在一起，它多少有点力大飞砖啊，就力气大的砖头人飞那个感觉，有点力大飞砖的感觉。没开过，不知道啊，不知道开起什么感觉，没太敢开。但我感觉电车一旦快了之后，其实开起来可能感觉，以我的认知水平还都差不太多少，因为我开快的电车给我的感觉都是一样的啊，都是超出我的控制范围，无论是特斯拉的 P 版的，还是小米的这种，这个是吧？创始人800公里超级续航这种，一旦快了之后啊，无论是100公里3秒的还是4秒的，在我看来都一样，都超出我的控制水平。我认为啊，也超出了绝大多数保有的那个控制水平啊，控车水平。所以大家其实买车的时候没有必要非得追求说它是百公里是4秒还是3秒，对于你来说啊，区别不大。
1: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啊、或者13844191001，就各种界。现在我们二手市场上车源丰富
0: 啊，不多，问界稍微好一点。
1: 我们得去挑啊、不是说放在那儿，就是一堆一堆的，对吧？
0: 对，就是三界嘛，三界。
1: 其实这车我觉得这个马路上的保有量已经挺高的了，为什么我们总是在二车市场对这个东西，
0: 我觉得保量高，
1: 市场上反应那么好呢？
0: 保量高两方面去看吧，一方面其实它也没有那么高，数据上还行，但其实也没那么高。
1: 我就一直在觉得这数据是不是真的？
0: 可能是这个孕妇效应，是我们这看起来，哎呀，是吧？总老是关注它，但其实它没有那么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的保值率其实属实是，即使是问界也相对的一般一点。所以导致你在卖的时候，是吧？大家都有点不太舍得啊，不太舍得啊。包括我们这个市场上对于这种纯电的新势力的车型，也的确是不是那么的友好。它有多不好呢？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他这个小伙伴买的是响界 S9T 啊，这个纯电四驱 Max Ultra， Ultra Max Ultra 在线啊，37万多裸车价格，那也没有啥优惠。假如说有去年的一台25年的摆在我面前，开了10000公里，全车原漆，没啥选装，带个车衣，我个人认为我能给他个23.4的收车价格，24吧。那他说明开一年他得赔个13%，赔30%多，将近35%，是吧？按照原值来算的话， 想，你说它能不能卖，王师傅？我个人认为它不能卖，
1: 嗯，
0: 它就即使真拿它当一个玩具开。

0: 哎，他这个玩具赔的属实有点，那不是玩具，有点玩笑了，是吧？有点多啊，他不太认可这个事儿，他就不能卖。那二手车这台车就无法流向二手车市场，而24万多，你认为我说完之后我好不好卖呢？我认为我也不太好卖，是吧？这个对于买方和卖方都是个难题，所以大家索性谁也别为难谁，您继续开啊，我继续看，这挺好。
1: 嗯。所以说还是我觉得就是那个什么的比较少，相当于对吧，
0: 问界稍微多一点，想借尊业这个后市场上的确是看不到啊，我是没怎么看到说这几台车卖的在二手车市场谁家有个一两台两三台就存着卖，我看不着。问界可能还能出现吧，那两届应该是不能。
1: 嗯，好，那节目之外大家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呢，也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的抖音大回小回陈一阳，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直接问我们小哥。看来呢最多的还是理想和比亚迪，是不是
0: 加个特斯拉吧，理想比亚迪特斯拉，特斯拉现在是绿牌车啊，你别管是增程的还是纯电的啊，就是在绿牌车里头，他们三个目前的销量上，包括二手车你能够做出的选择上，还是好一点的啊。我买一个特斯拉，我无论是三还是 Y 还是 Y 的四驱长续航，是吧？哪怕我想选个 P 版的啊，这个在长城市场应该都，我想带 FSD 这种啊，在长城市场应该都能还找得到啊，问题不大。但是我非得找个 OE 的，是吧？我找个 Model X 啊，这个可能稍微有一点难。咱们毕竟不是那种特别适合猎奇车型的市场啊，北上广深好一点，咱们不是那种特别适合猎奇车型的啊。大家可以看一看热闹，但是真正消费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理性一点的啊。剩下常用的都能找到，这个相对容易一点。但是你要说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想借这种，无论是什么 S9 还是 9T 啊，我觉得都难一点，好像不太好找车型。
1: 嗯。那这种车型不好找，只能是碰了是吧，就碰到了
0: 或者是碰，或者就
1: 那比如说像问界想借这些车型，如果买到这个车，对我们的第二任车主会有这种质保上的保护吗？
0: 没，不了解，应该是有吧，应该是有变化的。我认为以现在新能源的打法啊，大家都是有那么一点变化的，是吧？但是我说实话，对想借了解不多，接触的太少了。
1: 那比如说，在很多买20万、30万这样的车主的这个里面，你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们开 Q5 这个级别的，他在换车的时候换新能源的比例要占到整个换车人群的30%多？
0: 30%吧。
1: 啊，就那还有70%在选择油车？
0: 基本上吧，30%已经，你想啊，现在，哎，不止，我的意思是得比这个就是正常的，你就是这个级别得比正常选择这个稍微低一点儿。差不多吧，30%-40%也就这样了吧。因为现在一共选择电车的才50%，你要考虑到大多数其实还是 A 级车卖的最好嘛，还是 A 级车卖最好。你看八大来整个销量，卖了100台电车里头，其实 A 级车秦这种一块五虽然大小算是 B 级车，但是它的这价位上不就是 A 级车嘛？你应该把它也算在 A 级车里头，其实得占到个接近50%吧，是吧？包括星愿啊，包括小马是吧？剩下的50%才是那些所谓的三界，再加上特斯拉、比亚迪、理想、智流，所以我认为 Q5 换车的也就是在30%-40%这个级别吧，也不会再高了。
1: 嗯，好，那我们再来说说最近特别特别火的这款车型，就是方程豹。
0: 嗯，
1: 你现在比较一下，就是从二手车的角度，你觉得方程豹啊，包括这个长城的这个坦克啊，其实他们都是竞品，对吧？
0: 算是竞品吧，大家造型上都是是吧，都是小方盒子嘛，啊，都是小方盒子。但是豹现在可比坦克有话题一些啊，这个可比坦克火一点啊，坦克时间有点长了嘛，因为这个是吧，毕竟是个网红车型啊，这个卖过一阵之后，大家有点皮特啊，大家对它的感官没有那么的敏感了，但是。豹现在的确很火啊，无论是8588还是泰三泰七，有邻居刚换个泰七嘛，这种小方盒的车型大概就是去年开始火，25年，包括泰七也是25款刚开始上市嘛，去年开始火的，然后价格也还能接受是吧，这个20万以内，20来万，最高配的也没超25，20小几万，我觉得作为一个20万，然后呢想实现一个小方盒的梦啊，实现一点越野的范儿啊，这个它只有范儿啊，但是没有实际的越野能力，但是在城市内啊做一些高马路牙的这种通过性啊，它能实现，我觉得也对得起它的价格，也可以，包括大家真实开上之后，虽然感觉这东西挺沉，但是能耗上

0: 跟之前的传统燃油车相比是吧，跟坦克相比有着比较大的优势，所以我觉得还行吧，未来个一两年它应该还能卖得挺好，再远的事儿咱也看不清了呀。
1: 你最喜欢的新能源车是什么车型？
0: 特斯拉。
1: 为什么呢？
0: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一些车型有一半左右吧我是拆过的是吧，有一半左右是拆过的，像想界啥的的确是没有机会去碰啊，的确是没有机会去碰，但是呢我所说的一些有一半我都拆过。拆完之后以一个拆过之后的角度来看的话，特斯拉给我的感官最好，虽然它也有很多自己的问题啊，就是它跟燃油车相比有很多自己的问题，但是给我的感官啊，在一些看不见的地方的用料还是相对的比较合理的啊，至少没糊弄吧，至少没糊弄，或者说没太糊弄。你拆开之后看看电机的做工，看看走线，看看接口是吧，看看焊点，看看前防撞梁的厚度啊，我觉得还行啊，符合我的诉求，符合我的预期吧。但是有一些车型拆开之后，比如说某一款车啊，刚出了一个四轮转向的巨大的 SUV 七座的啊，然后我去看了一眼在4S店，因为我能升起来嘛，首先升起来之后它那个做工我觉得有点问题啊，这个胶线打的像闹着玩一样，包括我给李师傅传过去了，我俩一致认定啊，这个东西如果要是个二手的，就我们没看过这个车，这是二手燃油车啊，这是个奔驰 GL， 我就认为这胶冻了，这都不是原厂的，这应该是后期精修的，或者后期精修的不算，后期修复的是吧，有大事故的，但是人家原厂就长那样啊，做工的确是有那么一点粗糙，包括问维修工人啊，他的一些四驱转向系统的一些问题，工人也不懂不知道，我以为这车刚来，一切就在等着厂家培训，就是4S店，说明你要出问题的4S店也不一定能给修明白。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有点问题是吧，不太符合我对于汽车的一个认知，那我就不是那么的喜欢它了嘛。
1: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可以找我们小哥啊，13844191001。另外呢，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也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了。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好，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0.1 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内容。
2: 十年匠心，品质始终如一，服务始终相随，
3: 感恩十年相伴，更多优惠与您同享。
2: 本月更换变速箱油优惠力度空前，更换变速箱油享 4S 店五折及更低价格，大众590元起，奥迪890元起，宝马奔驰1990元起，变速箱油更换包含四速、六速、八速、九速、手动等型号，马自达、现代、丰田、本田车型均可更换，套餐价格包含重力更换油液及变速箱油滤网，机器更换满1000立减200，本月更换享 4S 店五折及更低价格，让您换挡如德芙般丝滑。
3: 详询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高新区蔚山路店、浦东路店17004301001。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节目的宗旨啊，就是满足听众所需，而且要紧紧围绕着咱们的生活。生活都有什么事儿啊？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其实啊，这上厕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了。很多朋友有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就是每天早上起床之后上厕所，非常好。但是也有一部分朋友说，我的排便是很费劲的。那你想想，身体的垃圾和毒素排不出去，对我们的健康包括整个代谢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减肥呀，减不下去，我上厕所都不通畅，体重怎么会有变化呢？所以很多现在管理体重的朋友，关注健康的朋友，排便不顺畅的老年朋友，都会知道一样东西，就是益生菌。都知道啊，益生菌是调节肠道菌群，对肠道的健康有好处。以前呢，我们喝酸奶去摄取益生菌，但是现在有了更方便的补充方式，就是直接去吃益生菌粉，一天一条，而且储存也方便，不像酸奶呢需要冷藏。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款，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而是益生菌冻干粉，活性是非常好的。另外大家选购益生菌要看它给你用的菌株，就是用的什么菌啊，还有就是它添加的益生菌。

0: 菌数量当然是越多越好。这一款益生菌冻干粉使用了九种专利菌株，九个菌种协同作用，而且活菌数量更是达到了超高的20000亿 CFU 的活菌添加每百克。市面上你也很难找到这个品质的益生菌，还添加了10种益生元，使用2层包埋技术，就是保护益生菌活着到达咱们肠道，只有它活着在肠道里才能起作用啊。所以如果您上厕所特别费劲的话，吃3到5天您就可以感受一下了，它是活菌，每天吃一袋就完全可以了。咱们的肠道越健康，身体才会越健康，吸收和代谢也都会很好。至于辅仁益生菌冻干粉，市面上一盒是39块钱，今天我们给大家做一个超值的组合。因为肠道问题不是你吃一盒两盒3天5天就能好了，而且这个东西是可以全家全年龄段一起分享的，所以一定要多给大家一些。今天团购价格199，你自己呢只能买到5盒，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整整的10盒。另外如果您是前5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能再送给你一模一样的5盒，那么直接到手15盒，150条，150天，给您的肠道好好洗个澡。如果您想订购想多得到一些，那就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秒杀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如果您是前5位订购的话，199，您能到手15盒，整整的150条，确实比喝酸奶便宜多了，而且还很方便。如果您有排便费劲，或者说糖便粘池子，包括口腔异味、经常打嗝、肚子胀、不消化的问题，益生菌啊，它本来就是我们肠道当中应该有的益生菌，那既然我们缺乏了，就一定要及时的补充上去。今天199块钱，你自己能拿到5盒的，我们给您10盒，而且前5位订购再赠送5盒，也就是整整的15盒，一共150条，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小朋友老年人都可以去吃。其实随着年龄增长啊，我们体内的有益菌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咱们上了年龄更要从外界主动补充益生菌，让咱们的肠道年轻起来。肠道健康了，年轻了，咱们吃进去的营养才能吸收得更好，身体里的垃圾也能排得更彻底。现在啊，有便秘问题、排不进问题的朋友太多了，要么就是腹胀，很多女性朋友脸色暗黄，体重减不下去，男性朋友将军度比较大的，同时还可能有口臭、口腔异味的问题。今天赶上秒杀时间，益生菌赶紧囤起来，我们的秒杀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99，15盒，整整150条，给您免费送货到家。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 现在芒果装饰

是全城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美食。
1: 哎，
0: 说到吃啊，大家一定要注重饮食健康，少吃重口味的食物啊。你像太咸太辣的一定要少吃，尤其是咱们东北的朋友。
1: 对，
0: 还有我发现现在多数人都爱吃瘦肉，哎，吃肥肉他少吃了。其实这个习惯我觉得挺好的，其实就是少吃油嘛，减少这个饱和脂肪的摄入啊。
1: 对，
0: 要不然
1: 少摄入这个胆固醇这类的，是不是？
0: 对，你发现现在这个体检都很关注胆固醇的，甘油三酯，对不对？
1: 三高啥的。
0: 哎，还有很多人都知道，现在你得少吃红肉，多吃白肉。
1: 哎，对。
0: 你像这个猪肉啊、牛肉、羊肉啊，都是红肉，你适量吃就行。然后白肉你多吃一些，这样更健康。
1: 对，白肉比如什么呢？
0: 你像鱼肉就是典型的白肉。
1: 我就爱吃鱼肉，
0: 是吧？那你是会吃的，因为鱼肉啊，你要是好鱼的话，清淡鲜美，它还营养。蛋白质啊，矿物质含量都比较高，所以今天提醒大家啊，一周一定要吃1到2次鱼。
1: 哦，
0: 你像我小时候，每周家里都会炖鱼，说小孩吃鱼聪明嘛，得多吃鱼。
1: 那你家条件挺好啊，每周都能吃上啊。哎、
0: 那不是为了孩子吗？
1: 对
0: 吧？对，
1: 那都炖啥鱼啊？
0: 你看我小时候家里就炖点什么鲤鱼啊、大鲤子、草鱼、什么三道鳞这些。
1: 啊、
0: 我说实话，我真不爱吃。首先是挑刺啊，太麻烦了，怕扎刺儿。其次呢，你有时候做不好，腥线没去，还特别腥。
1: 对，
0: 淡水鱼啊，朋友们，它其实就避免不了那个土腥味儿。
1: 对，有时候那鱼瞅着挺好的，那一股土腥味儿真吃不进去，
0: 不好吃。而且我这个味觉比较敏感，它就能吃出来。但是后来我发现啊，我比较爱吃什么呢？哎，我爱吃这个海鱼。
1: 哎，海鱼多鲜美哈！
0: 你对你像这个带鱼呀、黄花鱼呀，它就比淡水鱼好吃。这都是海鱼，鲜美不腥，肉质紧实，口感好。朋友们，你们想啊，这个海水里面它压力大，
1: 就压强哈。
0: 对，所以那海鱼的游动强度非常大，所以这种运动强度，海鱼的肌肉弹性肯定更好。
1: 对，那海洋多大呀？是不是那鱼得游多远呢？一天得。
0: 是的，然后它口感好，味道也鲜呢，不腥啊。而且海鱼的营养物质含量更高，因为什么呢？海鱼它都含有不饱和脂肪酸，DHA。你像这种营养物质，脑黄金，对吧？人脑当中必须的。
1: 你看卖小孩婴儿奶粉那个都添加这个 DHA 啊，
0: 还有老人也需要啊。
1: 对，
0: 另外海鱼当中还有高浓度的欧米伽三脂肪酸，这叫不饱和脂肪酸嘛，它能够帮助咱们的胆固醇呢，还是非常友好的，还有利于预防心血管病啊，利于增强视力，这对眼睛也不错啊，对大脑啊、心血管都好。所以说老人、年轻人、孩子都应该常吃海鱼。但是啊，做鱼真的很麻烦。
1: 对，做淡水鱼就挺麻烦，海鱼咱更不会处理了。
0: 对呀、所以今天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您听好了，我们今天把亭海湾品牌的海鱼罐头带到直播间。
1: 哎呀，
0: 这款鱼罐头是我们在山东渤海湾这一带啊，特意给大家选的品。
1: 对，这也是咱们节目的明星产品了、
0: 是的，但是现在说实话啊，断货王不好订货啊，因为成本也是一直在上涨。一方面呢，是渤海湾它天然的地理条件，它食材是很新鲜的，这鱼捞上来就做了。再有就是当地人家做那个手艺啊，跟咱们真是不一样。海边人他就是会做鱼，所以说渤海湾这一块的鱼罐头，它出产的味道就是好，
1: 对，
0: 鲜香可口。哎，那么这个亭海湾品牌专做出口海鱼的，品质上是非常有保证啊。那它精选到的是什么呢？是野生海鱼，野生小黄花。
1: 哦，还有小黄花鱼、
0: 对，黄花鱼爱吃吧？
1: 爱吃，
0: 吃的美味又放心。从清洁上，你自己收拾多麻烦呢？
1: 那可
0: 但是人家工厂都是无菌清洗，去内脏，去头去尾，干干净净的。再加上专业的设备进行德国的高温高压工艺，您吃到的是鱼肉的原汁原味，最后在无菌真空灌装，干净卫生，好储存。这鱼罐头你打开你看吧、鱼肉就是鱼肉，全是鱼肉，
1: 这满满登登一盒。
0: 对的，然后它是2两一盒，一个人吃一顿正正好啊！你拉开拉环就能吃，你打开之后你闻一闻，哎呀，这个鱼香扑鼻呀、没有腥味呢，
1: 都是这个鲜味，没有腥味哈。
0: 对，它鲜和腥真是两回事儿。然后这个小鱼肉里啊，它吸足了汤汁儿，所以口味吃起来这滋味非常的饱满，鱼骨烂，口感好，鱼肉嫩滑。 滑，像螃蟹黄的口感。它那个肉质压得非常的松软，但是呢，你又能吃出那个黄花鱼肉的纹理啊。
1: 哎，还有弹性啊。
0: 是的，然后口味也是咱自己家做不出来的，星级主厨烹饪秘制的五香口味啊，咸鲜适口，满口生香。关键是啥呢？你吃鱼不是怕扎刺儿吗？
1: 对，就怕扎刺儿，卡嗓子眼儿啊。
0: 咱们这个鱼没问题，给你压的都酥酥烂烂的，鱼骨直接可以吃，香酥入骨，你直接嚼去吧，你都吃不出来那鱼骨的存在，就可以这么说。
1: 对，这吃鱼刺儿还补钙呢，我跟你说。
0: 哎，那你是会吃的啊，这个鱼你就吃去吧，下饭下酒开一罐特别合适啊，关键是直接吃不会卡嗓子啊。推荐大家真是每周吃个两次，但是你要选就选大品牌啊，你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再看一下咱们的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就是家里做饭的调料，这个黄花鱼、饮用水、植物油，再加上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香辛料就没有了。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吃起来安心放心还美味。
1: 对，而且关键是开盖就能吃着哈，太
0: 方
1: 便了。
0: 对，那这个亭海湾的海鱼罐头，平时市面上大约是19.8块左右一罐啊。
1: 对，我看这超市都有卖的哈。
0: 对呀，今天团购价是199块钱。这个价格你市面上你就能买10来罐吧。
1: 对，就10罐呗。
0: 嗯，今天咱们足足的给到您15罐，怎么样
1: 啊？多少？15罐？
0: 是的，15罐已经是相当于打了7-8折了啊。
1: 这太合适了，
0: 经典的五香黄花鱼。
1: 哎呀，
0: 哎，但是今天啊，我们的活动还没结束啊，您听好了，力度非常大啊。
1: 嗯，
0: 今天啊，只要是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朋友，直接给您数量翻倍
1: 啊。15罐不行，还得再翻一倍。
0: 翻倍，对的，而且我们
1: 那不就30罐了吗？
0: 是的，30罐，我们是再送。

0: 给您15罐，也是亭海湾品牌的五香带鱼。
1: 哎呀，这黄花鱼、带鱼都是我最爱吃的海鱼啊，
0: 是不是
1: 啊？
0: 都是咱们朋友、听众朋友，包括咱们东北的朋友都喜欢吃黄花鱼、带鱼。
1: 而且这个五香味嘎嘎经典啊！
0: 是的，也就是199块钱，整整30罐，里面有15罐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啊！咱是纯鱼罐头，里边只有鱼，品质非常好，大约是市面价格的1/3，你外面找不到这价啊！
1: 对，
0: 今天订购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记好电话啊！
2: 13944061001，13944061001。
1: 因为咱们只有20个名额，而且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啊都不收钱，直接让快递小哥走就行啊！记好电话：
2: 13944061001，13944061001。
0: 再跟您说一下啊，亭海湾品牌来自渤海湾的野生黄花鱼啊，咱们是纯鱼罐头，五香黄花鱼、五香带鱼，开罐即食的。今天你买15罐五香黄花，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力度真的非常大，一箱整整30罐，但是价格不变，还是只要199，只有2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所以说您占线的话，几部电话，咱们重复着打就行了。
1: 对，记好电话哈，
2: 13944061001，13944061001。
0: 一罐鱼罐头啊，就是一道菜，一个人一顿饭，你开一罐正正好好。那这个呢，它是海边人的家常便饭，但是咱们东北这边吧，没有这个地理条件，不是吗？所以就把海鱼的原汁原味锁在罐头里，同时呢，把营养也锁住，让咱们也能吃到纯正的海味和身体必须的营养。配料表里就是鱼和家里做饭的调料，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他说现在的这个罐装技术非常的发达，它不需要添加任何的这种防腐剂了。所以朋友们，就是开罐即食，你吃的放心安心，并且还美味。说实话，比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好吃。这鱼骨你都能嚼烂的啊，非常的酥软，你直接用这个鱼拌饭都是没问题的啊！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2: 13944061001，13944061001。
1: 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我订的鱼罐头。
0: 好，订购成功了，女士啊，等待客服跟您联系。今天前20位的话，都可以获得咱们买15罐黄花鱼送15罐带鱼的这个优惠。
1: 对，
0: 20个名额抢完了，咱们就送不了这15罐带鱼了，朋友们。
1: 我看还有听众留言说，能不能多订2套啊？但是这个货咱们备货有限啊，每人仅限购2套、啊。
0: 哎，限购2套，限购2箱啊，一组是199块钱，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还给你免费送家去，你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对，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因为名额有限。
2: 13944061001，13944061001。
0: 有些朋友可能说，哎呀，这鱼罐头我也吃过呀，也就那样吧。哎，我也吃过很多品牌，那有的给你做不好的，发苦的有没有？
1: 有。
0: 发腥的有没有？
1: 哎，那太有了。
0: 还有的里边有沙子，你吃着都硌牙呀，这真不行。这一款亭海湾的是咱们的断货王，也是明星产品，好久都没有货了，而且这次全新升级，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关键是味道真的是我们严格把关的，那个肉啊给你压的就刚刚好。
1: 对，包括这个品质还有这个口味我们都替大家尝过的了啊。
0: 是的，如果是不好吃的，咱们的量再大也没有用啊，
1: 对
0: 吧？对，咱们这款鱼肉啊，就是你能吃出那个嫩滑的感觉，类似螃蟹黄的口感，鱼骨酥烂的，肉质松软，还能吃出鱼肉的纹理。关键它这个调口啊，五香味儿，哎，这个滋味非常的足，而且咸鲜适口的，它不会说特别咸。不管你是空口当一个零食，还是拌饭、拌米饭，
1: 还是下酒，
0: 哎，下酒或者说夹馒头、夹饼里边，哎呀，都老香了，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节目严选的这个海鱼罐头的品质，你放心，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但是这个赠送的优惠啊，只有前20个名额，您记好咱们抢购电话，
1: 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哈。
2: 13944061001，13944061001。
0: 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呦，鲸鱼罐头。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先验货，哎，满意了再付款，是不是？看看是不是像柠檬说的，一百。

0: 69到家给你送什么15罐的啊，满满登登的这个黄花鱼罐头，再送你15罐满满登登的这个带鱼罐头，而且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关键是开盖就能吃，特别的方便哈。
1: 嗯，好，咱们今天再介绍一下，咱们这纯鱼罐头里边就只有鱼，没有别的了，而且是原汁原味，就是海味啊，新鲜直达您的餐桌，开罐就能吃，方便啊。很多朋友说回家做饭太费劲了，我今天吃点啥呀？我跟你说，有了这鱼罐头，你5分钟就能开饭，解放双手，不用犯愁做饭的问题了，是不是？
0: 还五分钟？用不上5分钟，拿出来开开，30秒吧。
1: 那有些朋友说这个怎么吃啊？是，首先你可以直接吃下饭下酒嘛。那另外我喜欢什么呢？你直接下饭还不行，我得拌上。拌上之后，每一粒大米饭它都裹着那个汤汁儿，再加上这个鱼肉啊，你这么一搅拌，拌饭是最香的。
0: 对，尤其这个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哈，做饭这个哎特不方便，是不是？就是还着急吃。把这个打开拌上饭，香喷喷的米饭哈，然后一和营养也有了，口味也有了，然后一餐正经八百的一餐也解决了，是不是？
1: 还有不少朋友都跟我说就喜欢吃这个鱼罐头夹馒头，有没有？
0: 有。
1: 真的很爱吃这个。
0: 对，
1: 因为馒头它吸汤汁儿啊。
0: 对。
1: 对吧，你这个鱼肉放进去，那个正好刚刚好的小汤汁浸透到馒头里，你这么一咬，真的就是咱们符合东北人口味的中式汉堡。
0: 对，关键是咱们这个鱼肉吸足了汤汁儿。
1: 是的，
0: 不是说像那种就是咱们有时候在家做就是外边有味儿里边没味儿，
1: 哎，
0: 不会这种啊。
1: 咱们自己家做鱼真的很容易不入味儿，但是人家做的大厨做的大厂做的真的就是好吃，品质还有保障。
0: 对，丝丝入味儿。
1: 哎，还有朋友说那不行，我得吃点蔬菜呀。我跟你说，鱼罐头你里边放几叶油麦菜，这是最香的。
0: 对，你把油麦菜一焯，哎，这个鱼罐头往上一扣一拌就完事儿了。
1: 你这怪健康的啊。
0: 哎，
1: 我就直接倒锅里直接咕嘟去吧，
0: 这个
1: 连油盐酱醋啥都不用加。
0: 对，这个低盐低糖，而且还富含了高营养，是不是？
1: 嗯，是的。今天呢，前20位朋友订购啊，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了，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真的，20位之后我们就没法送这个15罐带鱼了。你正常来说199，15罐黄花也很便宜了，因为这个野生小黄花吧，它近年的产量是逐年减少的，而且渤海湾这块它产的小黄花品质非常好。
0: 对，
1: 然后呢，鲜美啊，然后五香的这个蜜汁口味滋味很足，再加上亭海湾人家是专业做出口海鱼的，品质非常的不错，味道啊真的不好吃的话你都找我回来，是不是？今天前20位订购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199买15罐送15罐，一共30罐的五香黄花鱼和五香带鱼啊，都是经典的鱼，咱们东北人爱吃的黄花带鱼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蜜汁的。
0: 对，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心验货，满意再付款。现在你要做的就是赶紧拨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
2: 139-4406-1001，139-4406-1001。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脊梁油品，我是柠檬，
0: 我是江总。
1: 今天没订上这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啊。
0: 对，
1: 咱们各种猪牛羊肉吃腻了，而且越吃越胖啊，总想换换口味，你换啥呢？哎，你就吃鱼调剂一下，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建议大家真的有这个条件，每周一定要吃1到2次海鱼。
0: 对，
1: 因为你看它富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EPA， 对不对？还有这个 DHA， 对咱们的大脑啊，胆固醇啊，对预防咱们的心血管疾病啊都非常好。哎，所以说咱们老人孩子都应该去吃鱼，你做鱼怕麻烦，做鱼不好吃的，是不是？你都把这鱼罐头，对，你就吃这个鱼罐头啊，鲜美好吃，一点也不会腥，真的啊。而且鱼骨给你压制到酥烂，你吃不出来有鱼刺，直接你这么上嘴咬就行了，完全不会有卡刺的问题了。
0: 对，
1: 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是吧？
0: 对，因为咱也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
1: 是的，有了这个带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啊，你就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而且我说实话比你自己在家烧的真的要好吃，还要卫生，要安全。
0: 关键在家烧你也来不及，你连收拾鱼再做啊，没有一个多小时你都整不下来。
1: 嗯，关键是自己在家炸锅吧，炸带鱼炸黄花，要么就是炸硬了，要么就是没炸透，那鱼刺老扎嘴了。
0: 哎，那厨房收拾起来还麻烦呢。
1: 麻烦。还有朋友说那我红烧一下呀，啊，糖醋一下呀，你发现没，你做那个鱼它不入味儿。哎，而且你在家做鱼了，那全楼道都知道了，太腥了。
0: 对，
1: 这个收拾起来非常费劲啊。咱们没有这个问题，你

0: 直接吃，还不会卡嗓子啊，非常的方便。今天亭海湾大品牌的鱼罐头啊，咱们是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一箱30罐啊，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
2: 139-4406-1001 139-4406-1001。
0: 再跟您说一下啊，亭海湾品牌来自渤海湾的野生黄花鱼啊，咱们是纯鱼罐头，五香黄花鱼，五香带鱼，开罐即食的。今天你买15罐五香黄花，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力度真的非常大，一箱整整30罐，但是价格不变，还是只要199，只有2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所以说您占线的话，几部电话咱们重复着打就行了。
1: 对，记好电话哈，
2: 139-4406-1001，139-4406-1001。
0: 嗯，是的，来不及做饭的时候，你就开这么一罐，分分钟就能开饭，是吧？
1: 嗯、
0: 你是配大米饭呢、啊，或者说你拌个面条也行，你配馒头、配饼都行。
1: 对，还有一些这个上班的朋友们啊，在单位吃这个盒饭也好，吃食堂的饭也好，吃够了，
0: 嗯，
1: 是不是也不咋下饭？你就把这个罐头啊带上几罐，
0: 给自己加一道菜吧，
1: 对
0: 自己好一点。
1: 对自己加道菜还下饭，关键是还能分享给同事们一起享用哈。
0: 再有啊，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那我不爱做饭，我订外卖吧。订外卖现在也不便宜，关键是它啥卫生条件呢？用的啥材料你也不知道，
1: 看不见。哎、
0: 对，咱们这个是大品牌亭海湾的野生黄花鱼、野生带鱼。
1: 对，咱们都是帮你严选过的啊。
0: 这都是好肉，而且经过了大厨的五星级的大厨秘制调味，五香口的，越嚼越香，越吃越爱吃。馋了的时候你也可以开一罐，解馋呢下下酒，有滋有味的。
1: 嗯、
0: 有的时候是宅在家出不了门或者不愿意出门，这一箱这个海鱼罐头真能解决大问题。
1: 对，而且有时候看看电视，看看球，看看馋了饿了咋整啊？哎，你就把这个带鱼打开一袋，哎，然后配上这个小啤酒啥的哈。
0: 对，因为它的口味它是适中的，就也不咸也不淡，你空嘴吃它也不会咸的，你配主食吃也刚刚好。
1: 对，而且它这个脂肪含量非常非常低，你吃完你也没有负担哈。
0: 对，鱼肉嘛，白肉啊。
1: 对，还是经典五香味，嘎嘎香啊。
0: 嗯，好，我们迎接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3: 哎、黄花鱼罐头是吧？
0: 哎，15罐黄花鱼罐头啊，再送你15罐带鱼，这两样都有了啊。
1: 一共30罐啊。
3: 哎，好，这一组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现在啊，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咱们只有前20位才赠送这个15罐的这个带鱼，总共是30罐，就15罐黄花鱼罐头再加15罐带鱼罐头，总共30罐，199，超了这个名额咱就不赠送了啊。现在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了，所以你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
2: 139-4406-1001，139-4406-1001，
1: 新把名额占上，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看见了，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记好电话：
2: 139-4406-1001，139-4406-1001。
0: 这一款鱼罐头我们为什么要带到节目当中呢？因为它在当地也是断货王，就卖得很快，就经常没货，一抢而空的状态。
1: 对，
0: 那肯定它就是好吃。我说你必须给我们留一些啊！
1: 它全国卖的都非常好。
0: 是的，因为我们经常做这个食物啊，要给大家做测评。很多朋友说：“哎呀，你们节目挑的这东西确实是好，也好吃。”
1: 要不能咱这节目做这么多年？
0: 对呀、啊，我们真的吃过很多鱼罐头，有的特别腥，有的干干巴巴，有的油特别大啊，油特别大，你也不知道他用的什么油啊，不健康。所以我们不建议说你去超市、去网购、去盲买，它也会踩雷的。
1: 嗯、
0: 你听我们节目，给您把关，给您精选99%的朋友，我不敢说100%啊，99%都会觉得好吃量足，吃了还想吃啊。
1: 对，来接听电话。
0: 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哎，8847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啊！虽然掉线了，我们这边也给您记录了。那还有最后的三个名额，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
1: 对，记好电话：
2: 139-4406-1001，139-4406-1001。
1: 最后三个名额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是不是？嗯，
0: 对，你去超市去看啊，就是鱼罐头，好一点的鱼罐头，它都是10多块钱一罐，是不是？但是今天呢，咱们199给您15罐的五香黄。 黄花鱼，再送你15罐的五香带鱼，一共是30罐啊。
1: 对，一天吃一罐能吃一个月，是不是？
0: 对呀、啊，一共是6斤一个月的量，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
1: 对，咱们关键是给你免费的送上门，您先收。

0: 到货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而且咱们再强调一下，咱们这个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啊。记好电话：
1: 139-4406-1001，139-4406-1001。
2: 有个朋友说：“哎，不就是鱼吗？怎么能吃了还想吃呢？”真的是这样。首先，我们这一款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野生带鱼，烟台的原产地啊，新鲜的食材，它本地当地捞上来直接加工，给你无菌的清洗，去内脏、去头、去尾，再加上独家烹饪手法，只保留了海鱼的鲜和香，那调味就更绝了，五香的底味，越品越香，回味无穷。而且带鱼罐头啊，真能帮助咱们生活之中解决燃眉之急的，什么时候拿出来吃都很合适。平海湾的黄花鱼罐头和带鱼罐头，你打开之后闻一闻，没有腥味，吃起来滋味非常的饱满啊，秘制的五香口味啊，鱼肉是丝丝分明的，裹着汤汁儿，鱼骨还酥烂呢，你一口咬下去你吃不出来鱼刺儿，所以根本不会炸刺儿，比自己家炖的还好吃，关键是方便，你开罐就能吃了，开一罐，哎，这一顿饭就解决了。然后如果说你想往里边说加点蔬菜的，你加点油麦菜呀、生菜呀，这么一咕嘟，哎，有菜又有肉，也非常的方便啊。
0: 对，是拌饭呢、啊、拌粥啊，都是可以的哈。现在就是只剩下最后的两个名额了啊，然后我们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
1: 139-4406-1001，139-4406-1001。
0: 先把名额占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不要钱的啊！记好电话：
1: 139-4406-1001，139-4406-1001。
2: 我说咱们现在中青年人啊，真的要经常的犒劳一下自己，说晚上说没事下点小酒啊，追剧小零食，你别吃那些科技加狠活的了，
0: 什么辣条啥的别整了。
2: 是啊，你吃点鱼肉不好吗？对吧？啊，咱们这个鱼它真的咸淡很适口的，你配点小酒非常的合适啊，里边还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0: 对，你就啥也不配，干吃都行。
2: 对，再说老人吧，为什么说老人适合吃鱼呢？鱼肉真的很容易消化吸收，里面的蛋白质啊、矿物质、维生素含量也高。然后小孩呢，哎，必须得多吃鱼，大脑需要发育啊，你这个头脑灵活聪明，得打下充足的物质基础啊，所以说小孩一定要经常吃鱼，所以咱有条件的话每周一定要吃个一两次啊，而且你有这鱼罐头就不用做饭了，开罐就能吃，咱就享福了。专治食欲不好的，真的这鱼你吃上之后感觉都能多吃点大米饭的感觉、啊、
0: 那可不，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太合适了哈，正常199块钱咱们就是15罐的这个五香的黄花鱼，但是今天前20位哈，那个咱们还送你15罐的带鱼，也是五香口味的，整整的是30罐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两个名额啊，场内这个别打了，
2: 对，我看这个场内电话还在进线啊，要这样朋友们你问问场外还有没有名额了，
0: 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抢最后这个两个名额啊，接好场外电话：
1: 139-4406-1001，139-4406-1001。
2: 是的，今天这挺海鱼歪。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大可在吉林省省会长春市向您问候，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把您心中想不通的堵听事儿、憋屈事儿、闹听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同样有很多精彩的故事跟您分享，也同样的欢迎各位朋友呢通过我们的互动和交流获取您宝贵的情绪价值还有经济价值。大可说了节目呢专注情感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7年，大可本人也专注经济类的节目19年，大可也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有关心理健康和投资理财的话题，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也希望更多朋友畅所欲言，把您想不通的那些事儿跟大可唠扯唠扯。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啊，感谢第一时间来到直播间报道的可乐啊，还有这个万亩良田啊，暖阳，欢迎啊，欢迎我们的好。

无声啊，这阵子我们就用大可说了账号啊，回到我们这个主账号来播。大可直播呢，最开始开播的时候就是用这个账号开播的。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的家长里短、儿女情长。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关注朋友们在网上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大可和老公呢结婚不到三年啊。最初我们一无所有，白手起家，现在生活呢也算小康啊。一直以来我很想要一个孩子，可是他却说两个人挺自在的，要孩子负担太重啊。大可，我不能接受他的观点啊，在我身边条件还不如我们的人同样该要孩子啊，人家也没有这些理由和借口啊。后面就是问号了啊，就是您的意思，高度怀疑你老公别有用心，居心不良，另有企图，是吧？啊，大可觉得不一定啊。你看你们白手起家，你们两个人是这个贫贱夫妻，是吧？从最一无所有，如果他是这个那样的人啊，大可觉得早就变心了，是吧？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他真的没有做好准备啊！现在确实孩子成长和教育的成本很高，很多人年轻人望而却步，是吧？所以大可觉得这个既然有条件啊，那接下来呢就需要心理准备啊，他还没有准备好就不急于求成，行吧？哎，你可以多带他去这个小孩这个聚集多的地方啊，也包括平时在家里接受一些媒体的时候，多让他感受一下天伦之乐。你看人家那孩子啊，你看那小可爱，是不是啊？在这个媒体端，我们总能看见啊那些可爱的宝宝啊，那些宝宝这个他们的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天伦之乐，是吧？哎，你看前不久有个视频特别有意思，一个小宝宝啊，爸爸说啊，祖国啊，这个我的母亲啊。还是个旁边效仿啊，祖国呀，我的妈，然后说一半说啊，祖国呀，我的奶奶，是吧？啊，大家就感受到这个孩子们的天真给我们带来的无限的欢乐，是吧？你看辈儿没错呀，我爸叫祖国妈妈，那我是我爸的闺女，我得叫祖国奶奶，是吧？所以说孩子们有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成长，有烦恼也有快乐。人生亦是如此，你选择哪条路都是苦乐相伴的，是吧？都是如此。我们常有一句话叫痛苦是人生的旅程啊，快乐是人生的驿站，这个你怎么选都不会变啊，只是你想去感受哪条路，是吧？我想感受天伦之乐，我想感受生命的延续给我带来的这个感动，是吧？所以大可觉得这个需要慢慢来啊，不要多想，是吧？你老公啥样人心里没数吗？啊，如果他是那种这个一心别恋，甚至生活好了开始膨胀了啊，那你心中应该有数，不用大可去帮您判断，好吗？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就暂时不要去要孩子啊，这个大可还是希望朋友们别冲动。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欢迎可乐，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六月份不知不觉半个月过去了，是不是啊？啊，大可觉得这个度日如年呐。对我来说啊，欢迎梦竹啊，因为再过这个九天啊，25号中午12点就将发布高考成绩了，是吧？这个作为我们高考考生的家长来说，哎呀，就感觉日子怎么这么慢？啊，好漫长啊！当然了，这段时间也是很忐忑啊，这个都在为孩子谋划未来，哎，怎么办啊？提前批、普通批啊，50个志愿怎么填啊？这个担心退档、滑档是吧？等等，哎呦，这个各种焦虑，就怕给孩子选错路了。其实最大的焦虑就是，这是人生孩子人生的一个起点。啊，作为父母真的就怕选错路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我们尽量吧啊，欢迎淡忘幸福啊，欢迎好朋友们来到直播间
和大可

在线互动啊，欢迎莲花啊，稳稳的幸福还没发表呢，没有啊，25号中午12点啊将会正式公布成绩，嗯，1200万，1290万考生的命运啊，在9天之后啊将会看到。当然这不是决定一生的分数，不能决定一生啊，但是确实决定了我们接下来的选择，接下来选择走哪条路，在哪个起点啊，这关乎孩子一生啊。所以有的时候这段时间真的感觉时间既快又慢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我的幸福啊来到我们直播间啊。这个欢迎更多朋友啊，说媳妇儿什么什么屋里都乱七八糟，你媳妇儿不在家就屋里乱七八糟，是这意思吗？啊，好，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啊，这个欢迎啊，叫孩子的奶奶中午好啊，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我们再来关注朋友们在网上其他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大可。同事介绍认识个男朋友，相处时间不长啊，总感觉这人特好面子，特虚荣啊，你说你没那实力还得穷装，我有点看不惯啊。但是身边人说你并不了解他，人挺好，你再处一处啊。一般谈恋爱吃醋的时候都是从看不惯、看不懂、看不好开始，大可也是啊，第一眼没看好啊。身边好多的我的好朋友谈恋爱之初的时候没看好啊，你看现在我们都这个三口之家啊，过得也很美满，是吧？什么很多的事儿都是大可觉得你再给自己先去了解好不好啊，先不要轻言下结论。你刚才说了认识时间不长，发现他挺虚荣是吧，爱装是吧，啊，好面儿，哎，那也不见得是坏事是吧。那你看就是两个人相处下来，你看他这个东西影不影响你们的生活啊，这个人只要对你诚实，哎，是不是啊，善良有进取心都很重要，你不能完美无缺，说我找这人啊，哎呀得完完全全符合我内心事先我勾勒的那个形象啊，我想象的那个样子，那太难了啊，那几乎不可能好吗，一切随缘啊。所以大可希望这位朋友再给自己点时间去了解对方啊。那从换个角度来说，说明这个人还是有尊严水平的啊，他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有尊严的活着是吧。所以大可觉得这位朋友不要轻言的放弃啊，再给自己一段时间，如果你真的无法忍受，觉得他简直虚伪到极限了，而且还爱撒谎了啊，这个活在自己虚构的虚拟的世界里啊，不真实不踏实，哎，那时候你再放手啊，时间太短，有的时候我们的第一感觉并不准啊。像大可刚才举例，我和我的朋友和我们的爱人相识的时候，第一感觉都不好啊，那为什么终成眷属了呢？是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应了那句老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反而柳成荫。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啊，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到这里啊，中午好啊，欢迎大家随时跟大可在线互动啊，有什么困惑和纠结随时跟大可唠唠啊，这个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啊，和大可这个稳稳的幸福说孩子已经尽力了，不要给孩子压力，不给啊，我们都给他，我们不仅不给他压力还给他买手机啊，这个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啊，今天是大可儿子的生日啊，今天他满满的18周岁了啊，早晨祝福他生日快乐啊，原计划想给他办一个盛大的生日宴会啊，但是现在孩子正在这个减重阶段
啊，就不要办了，对他也是个刺激，是吧？而且身边很多好朋友、好同学都已经，这个要么去什么参加各种面试，啊，要么参加尤其去旅游啊，也不全啊，所以就是一个很平淡的，啊，早上起来祝福他，从此不再享受未成年人的一切义务、一切这个权利啊，他已经长大了啊，进入成年人世界了。眨眼之间是吧，18年啊，也可以说是不容易，含辛茹苦啊，养大成人。现在这个唐他男儿啊，1.88米的大个子啊，每天坚持自己的锻炼，有了自己的生活啊，很多事儿管不了了啊，你也说不到，说不过人家啊，人家有自己的主见、个性啊，选择。其实心里又高兴，又有一种酸酸的感觉啊！因为不久他将离我们而去，是吧？去奔向他美好的未来，奔向他的理想啊，展翅高飞啊，去大学生活啊，有了自己的空间，有了自己的未来啊。说真心话啊，我们其实作为父母最大的心愿就是孩子一生平安健康啊。最后马上报志愿了啊，在。继续托举啊，送他再往前推一步啊，这个接下来怎么选大概也想好了啊，让他自己做抉择，是吧？走哪条路让他自己想好了去做，无论选哪条永远不要后悔啊。这两天这个和爱人也说啊，不干涉他的选择啊，这是他一生的重要时刻，你想选择走哪条路啊，想好了自己决下决心，父母不干涉。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啊，一吐为快，唠扯唠扯这个是啊，即将离开父母啊，谢谢，感谢大王幸福啊，谢谢，谢谢莲花啊，希望这个我们作为父母也尽到责任了啊，把他养大成才啊，现在身心健康，接下来就靠他自己展翅高飞，去追逐他的梦想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啊，中午好啊，谢谢，感谢主爱喜乐啊，中午好，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一二三组合那天看视频啊，大连有一个考生715啊，状元啊，我心思啊什么，我寻思分数公布了啊，那是过去啊，没有公布啊。25号中午12点啊，本届20261290万考生将会看到自己人生的起点啊，阶段性的起点是吧？咱不能说这就是。一辈子的路了，是吧？人生的路很长也很宽，变数啊，永远充满着变数。就像孩子说：“爸爸，高考是终点吗？”啊，高考是起点，人生暂时的崭新的起点。只是大家因为分数不一样，我们站的起跑线不一样，是不是啊？啊，但是最终谁是冠军呢？啊，谁会跑到最终成为赢家？那可不好说。啊，你不能说985的他就一定跑在你前面啊，说我考上个大专我就一定落后于985啊，没准有一天你那个上大专的啊当了985那个老板啊，这都是可能的啊。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起点，人生阶段性的一个起点。今年呢，吉林省有110,868名考生啊，文科生30%，理科生70%啊，希望我们吉林省这些学子们啊，照比往年少了很多啊，今年呢应该有很多优势啊，排名都会靠前，希望他们好运啊，这是好事儿啊。对很多这届的，虽然说题难，但是对2026年这一届的考生来说，竞争便没有去年那么激烈啊，所以你的排名肯定靠前。因为全国各大高校在吉林省招生是靠看排名的啊，所以说这是优势啊，希望所有的考生好运气。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这个一二三四五六的祝福啊！谢谢，谢谢三七九二啊！今天特别巧啊，今天是孩子18周岁的生日啊！今天开始长大成人，今天开始啊，不再享受未成年人所有的待遇了啊，已经成为成年人了。眨眼之间呐，啊！十一月怀胎到养大成人啊，回首往事啊，真是付出了无数的辛辛苦苦，日日夜夜啊。最终呢，我觉得还行吧啊，大概也觉得尽力了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叨唠叨心里话。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这里啊，和大可在线交流。有什么堵听事儿、憋屈事儿、闹听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一股脑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感谢我爱广播啊，感谢更多好朋友们啊。今天是一个快乐的日子，跟大家分享啊，春啊，这个5月初2的生日快乐，谢谢啊。这个今天是孩子的阳历啊，阳历的生日啊，他是08年的奥运宝宝，08年6月16日晚上18点啊，6点多出生。这个出生的时候就给贴个标签叫巨大鹰啊，为啥长得特别大啊？我记得好像是10斤吧，12斤啊，忘了啊。这个事实后来也证明啊，大个子啊，有个性有思想啊，说不过，现在也管不了。想起小的时候咋摆弄咋是啊，现在不好使了啊。这个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了啊，马上成绩公布啊，这段时间呢就是全力以赴在减肥啊，因为有点胖，200斤啊，1米88，200斤。很多朋友说哎呀不算，孩子个子在那儿了，那也不行啊，得减掉标准体重啊，为各种选择做好提前准备啊，还有提前批呢，是吧，还有普通批啊，都报上啊，把所有的路能想到都给他选好啊，接下来就看分数，当然还有排名啊，都非常重要。希望他好运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感谢主爱喜乐啊，这个金榜题名啊，所有的孩子高考，我觉得都是金榜题名啊，只是题在哪个位置啊？参加高考的所有的孩子都是最棒，都很好，很优秀啊！这个叫果子面包杀手，说拍案这个还在还有吗？这个大可还真不清楚，因为大可现在不参与这个频率的节目这个编播啊，大可主要工作在另外一个频率，只是负责这个时段的节目主持，其他段位不太了解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啊，身体好啊，对。目前看还行啊，但缺点也很明显。孩子呢，这个虽然有个性有想法啊，但是多愁善感啊，情感过于丰富，有点敏感啊，这也是将来生活路上会很累啊。当然这也需要他不断的磨练、成长啊，打磨啊，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是吧？所以这个。在父母眼中有太多的不足啊，那都是将来他有可能摔跟头吃亏的地方，但是没有办法啊，他想长大他就必须得面临各种的痛和苦啊，否则他不会长大。作为父母，我们已经尽力啊，竭尽全力让他减少痛苦啊。今天上节目之前还在忙碌，在填报相关的一些表格啊，准备一些测试啊等等，希望让孩子的路很宽啊，希望他有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路走。相信现在很多考生家长都是如此啊，通过各种渠道在预估孩子的分数，通过专业机构啊在填报相关志愿，50个志愿，好家伙啊，怎么填，哪些在前，哪些在后，是吧？现在要做好初步的准备啊，因为相关的

内容今天好像截止到上午，已经在吉林省考试教育考试网全部公布了啊，各类的通知啊，各类的表格啊，各类的志愿呢啊，家长们都在查阅啊，包括各大院校在吉林省招生计划陆续在公布啊，基本上好像都差不多了，都大家都能看到比较关注的一些学校在吉林省招多少人啊，是缩招了还是扩招了啊，都已经全部发布完毕啊，就是为了给考生家长们做好预期管理啊，你看参与哪个赛道啊，哪儿竞争小一点，您的孩子优势在哪儿，是吧？对比去年，一般情况之下跟去年的录取的排名不相上下，上下波动不大，大多数家长可能都已经对孩子有点预期，唯一现在无法预料的就是考试结果啊，孩子们现在就想不起来了，你让他预估，很多孩子预估 我这个分数的那个分数都不一定准，也可能超预期，也可能低于预期啊，等待，因为还有很多主观分你没法猜测，是吧？比如说作文是吧，这个东西你没法预估啊，有些选择填空那没问题啊，但有不少这种发挥的就不知道结果了啊，也不要预估了，大可以提醒家长朋友们别预估了啊，就等待，耐心等待分数，平时呢差不离儿啊，不几次模拟考，孩子在低分段、中分段还是高分段，应该是有心里有数，差别不会太大，因为今年吧，大部分人预期肯定都考得不太好，可能要低于他平时的成绩啊，因为太难了啊，去年比今年简单，去年好多科啊都比较容易，今年呢全部都反映太难啊，所以有可能照比我们平时预估的还要低啊，做好这种准备，当然你低别人也低啊，大家同步的，全孩子们同步的成绩都会下来，那么在同意的情况之下，最后拼的就是排名了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感谢所有好朋友啊关注我们的直播。这个男孩啊，有人说那你是男孩女孩？男孩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真心的希望啊，也截止到今天，好像包括军队啊，这个公安啊等等啊，司法、公费师范生啊等等相关的，好像大部分都已经发布了啊。今天上午又发布一些重要的通知和，报考志愿都出来了，啊，家长们开始专注孩子的未来的方向啊，开始初步规划。你不能等25号出来了，你再去填啊，现在必须得有个规划，说大概预估啊，中分段啊。高分段、低分段怎么报啊？你有个大概的方向，然后50个志愿都得填满啊，避免滑档，是吧？第一个滑去了，咱进第二个；第二滑进第三个啊。哪些要服从调剂，哪些坚决不服从调剂啊？很多朋友说不行，大哥你都得写服从调剂，要么不得退档，那不一定。有一些，比如说有些朋友报的是公安军警的，因为有些专业他是不能参加考公的啊，所谓的公安联考，那你报了人家给你调剂去了，你读四年大学有什么意义啊？一旦前面把你录了，后面谁也录不了你了啊，第二第一志愿开始往下填啊，所以这里面很多学问啊，所以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不是说所有地方都要打条服从调剂啊，有些你真的不能服从，你服从的话，你孩子再给你调到那个不能参加联考那专业去了，那你去那念的书有什么意义啊，是吧？所以这都要咨询专业机构啊，趁着这段时间啊，考生家长们把1/3的精力先放在填写志愿上，好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欢迎来到，哎，兵来将挡，顺其自然，是吧？遇山开路，逢河架桥啊，是吧？我们都做好了各种预期了啊，你预期管理已经足足的了，低分段怎么办啊？

考虑专业和就业，中分段考虑所在城市也包括未来择业，高分段啊那就不要想了啊，大概的孩子属于中分段的这个小选手啊，如果他超常发挥，那个突破600，那就是高分段了，进高分段区间啊，那可选择的就太多了啊。但如果没达到啊，我们就要做好以就业为导向去选择专业，对吧？你至少保证你出来得有份工作呀，是吧？你高分段的孩子不用想工不工作了，你就可985、211最好的学校往里干啊，就往里选。那中分段、低分段就必须以就业为导向啊。不贪那个虚荣，中锋段往上够一够也能够到985、211，但是没有意义啊！啊，那都是后梯队的985、211，基本择业你没有任何优势啊！只有第一梯队的985、211才在择业方面有优势啊！那么你与其去选择后梯队的985、211，你不如选择一本比较好的、就业比较明确的，甚至二本啊，有工作指向的。对吧？那没有用啊！你选的虚荣，我孩子考上985了，毕业之后啥工作没有，从零开始啊！上大学花了好多钱，然后毕业再花钱啊，毫无意义啊！像这样的孩子在大可身边真的是不少啊，也985没有用啊！你不是顶级985，你选择工作和择业就非常困难啊！所以大可。希望家长们务实啊，填报志愿第二个就是一定要务实啊，别追求那虚荣啊，我得告诉家人们朋友们我的孩子进211985了，你看你的什么211985啊，如果是第一梯队的值得啊，你肯定没问题，将来就业大概率都有很多机会啊，但如果你要是后一梯队的，那你还不如选择一本二本那些专业对口就业明确的学校啊，名字不太好听，但是毕业就有工作。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当下这个社会竞争的非常激烈啊，你看些多少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是吧？所以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务实了啊，千万不要满足那个虚荣啊，没有任何意义。军队招高中生今年当兵今天开始的啊，今天上午开始。提醒考生家长们啊，军警啊，警察已经早就开始了啊，公安体系早已经开始。军队今天上午发的通知啊，开始填报政审啊。你要想参军，你要想将来考上军校，你必须得政审啊。没有政审表，你啥这一关你就没过啊。所以，所有有意向在提前批让孩子报军校的啊，现在马上行动起来啊！今天上午10点。今天上午10:59，10点多啊，反正接近11点时候发布的啊，吉林省教育考试网正式发布有关报考军校的须知，包括政审表，你得填呐啊，抓紧时间下载，按照学校的和这个相关部门的要求，抓紧时间填写啊，递交政审表。没有政审，后面什么都白扯，分数也够了也白扯啊，一定要记住。政审是第一关，政审不过后面全是为零啊，军队政审3代啊，公安政审2代3代，孩子这一代兄弟姐妹父母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有没有不符合政审要求也不行啊。有家长说：“哎呀，不行！我前一阵那个被查酒驾还是醉驾，有没有刑事立案啊？如果没有刑事立案，这个也不是醉驾啊，就没啥事儿。然后如果一有刑事立案，就坏了啊！你孩子考700分也去不了啊，政审不合格，是吧？兄弟姐妹，包括父母啊，老一辈有犯罪记录啊，这都不行啊。然后接下来呢？”还有的体能啊，身高不够也不行，体重不行，视力不行都不行啊，还很多要求，这些都过了分还得够啊。所以说这个家长们要准备走这条路的啊，当然了，

如果你层层都过关了，那可就牛了啊！你不小心进入国防科技大是吧？那每月不仅不用交钱，国家还给你钱，你有军饷是吧？传说每月还给1000，毕业了还有几十万的补助啊！你就是军人了，进校就是军官啊！毕业即有工作是吧？转业即保证分配啊！这条路非常稳啊，上学校上大学一分不用你掏啊，全部国家包办啊，然后这个毕业就是军官啊，然后转业即有工作啊，这条路稳稳的。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所以说层层选啊，那当然了啊，为什么要精兵啊？所以说能进国防科技大，能进很多重点军校啊，那都是精英啊，你可别小瞧，说他这个不容易啊，身体条件、体能测试啊、政审都要都通过，分儿也要够啊，全部都合格，你就啥也不愁了，父母你就不用愁了，学费不用你拿。啊，上学就有收入了，啊，然后工作也不用愁了，啊，全国家包了，嗯，全是编制，啊，这最省心的了，啊，很多家长最省心的一条路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我们去年，哎，对我家孙子去年考上大学了，啊，妥妥的，啊，对，今天开始啊，上午正式开始，这个。想要孩子考军警的朋友啊，大概呼吁一下，正好利用节目消息上午刚发布啊，马上开始填政审表啊，按照跟学校沟通，需要很多问题呢，需要这个所在派出所盖章啊，意见啊，然后上交人武部啊等等，很需要一个表格怎么填啊，很细的啊，别填错了，用什么纸，用什么字儿，什么笔体啊，都有要求。一旦填错，后面没机会重来。我目前了解到，国防科技大在今年啊，国防科技大军中985啊，唯一的军队的985啊，地点湖南长沙啊，不是在北京啊，很多朋友以为国防科技大在北京，在湖南啊，这个吉林省文科就历史组，现在叫历史组啊，只招聘好像是7个啊，300多人，剩下全是理科。22所军校啊，只有2所文科，这块只有2所，一个是国防科技大，还有武警警官学院。武警警官学院只有1个名额啊，这文科啊，我说的是历史组。然后国防科技大是给7个啊，报历史组的朋友们还是有机会的啊。理科就不好说了，竞争就非常激烈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嗯，报考公安序列的也开始了，政审是审两代，就是你的孩子这一代兄弟姐妹，包括他本人啊，然后这个父母这一代有没有问题，绝对不能有刑事立案记录啊，否则就拜拜了。孩子也是，孩子身上有什么纹身呐、啊，甚至是什么痣超过1厘米啊，啊，什么这个身体的一些特别细啊，这个身体条件不达标，都不可能去考公啊。近视眼啊，这是肯定不行啊，想进入这个系统。必须做近视眼手术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啊，所以说精挑细选啊，大家别觉得说哎呀，军人和警察都挺苦的啊，那你想进入可难了

0: 因为它绝对有保障。据我所知，现在好像今年的公安联考，咱们吉林省98%进编，啊，不知道准不准啊？100个人，98个参加考试，全部入编啊！也就所谓出校门就是国家公务员，啊，6险2金，基本工资就7000-8000。就是很多孩子的梦想，他很难做到的啊。当然，你说工作辛不辛苦？当然辛苦，啊，那必须从基层做起。完，也有些家长在这个评论区留言说：“请问哪个工作不辛苦？” 是吧？啊，确实如此。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啊，那简直就是我觉得比考上什么985、211你都要兴奋。那你想，孩子能考进去啊，他就能够有工作，而且工作非常好，那待遇是普通公务员一倍以上啊。是吧？待遇很高，所以很多普通家庭，如果孩子符合条件啊，通过体能政审啊、体测之后面还有面试呢啊，这个看你的价值观啊、心态都要问问。你说你为什么要当警察？我为了有份稳定工作。你马上就被踢出去了啊！还有面试啊，另外看你有没有纹身呢？啊，还有这个不良的修饰，都可以看出来，口语表达能力等等。所以说你看啊，这个现在我们国家对分数还挺高啊。你像历史类的，还500，去年是520，对吧？985，你如果是国防科技大的600多，更高啊。
1: 激动。
0: 所以说精兵强将啊。如果这条路能走通，我觉得也是对很多的家庭来说一个大的惊喜，是吧？孩子未来工作有着落了啊，而且在纪律部队接受严格的训练，个人的责任感、自律性、为人的品德啊，都会得到大幅提升。你过去觉得孩子不听话、自律太差、懒，那你进了纪律部队、进了军警，那他懒都不可以了啊，都给他捋过来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说责任心不强啊，到那儿也能给你捋过来，责任心不强都不行啊！每天都有各种，是吧？这个待遇是真好啊，那是没得说啊，付出也大呀，是吧？你看看，每年你说这个警察体系都有干警牺牲啊，平均每年200-300人，对吧？军队更不用说了。如果发生战争，都冲在最前面，抗洪抢险，是吧？平时的这个各种突发事件，所以要做好牺牲的准备啊！也听起来挺沉重啊。当然了，这个你必须得有这种想法，你必须有这种心理预期啊！啊，底下没有那么稳稳当当的工作。当然，很多朋友说啥事儿没风险，啊，就算他不走这条路，整天跟外面胡吃海喝，整天跟那作奸犯科啊，他就没风险，啊，没人管束是吧？没有工作，啊，走上犯罪的路，死得更快，是吧？啊，还有一些整天好吃懒做，整出一身病来，是吧？所以说哪条路都有风险，其实仔细想想是不是？你怎么选都是有风险的啊！我当然是指大多数啊，普通家庭。那毕竟还有少数顶尖人才啊，他们经受的风险就很少，是吧？因为他们一路本硕博啊，然后国家重要的或者企业重要的岗位。那刨除这些精英的孩子们当中的精英啊，大多数、绝大多数普通家庭、普通的孩子都要面临各种选择。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对啊，啊，所以说。大家别想啊，军警待遇好高啊，人家付出的辛苦、承担的责任啊，包括这个风险也都是最高的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今天多说两句啊。

说一下自己的感受啊，别天天这个话题明显多呀，占据大量时间，理解你的心情。哈哈哈哈，感谢啊，感谢这位朋友的点醒啊。现在我们大可说的节目是个比较话题泛化了，不完全是谈情感啊，不完全谈心理健康，我们也谈投资理财，有时谈这个网络趣事、当下热点啊，包括这个有意思的体育赛事啊，当下进行的世界杯。所以说我们现在节目属于一个漫谈类的，真正的一个谈话类的节目啊，不完全是一个情感心理咨询热线啊。因为当下这个时代在发生变化，我们身边接触的面也很广，大家也不完全想局限于单一的一个话题啊。因为即将填写志愿，大可在这里关注一下高考考生的家里的家长们的心理啊，今天多说两句，给大家一些这个分享。我也需要不断的学习，也需要一些反思啊，可别填错了啊，别帮孩子选错方向了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但是无论选哪条路啊，大可都觉得一定要尊重孩子啊，这是最起码的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99。说说当下的这个市场啊，大可觉得当下的这个市场还是跟大可当初预期的一样啊，月初我就预期，不会再去探底，当时都到3000多了吧，啊，很多朋友说完了，坏了，啊，绝望了，啊，当时我坚定的告诉大家不会，啊，绝对不会，很快就会反转，对吧？大家绝望的时候，我看到是希望，看到现在我们的盘面了吧，啊，大可的观点仍然不变，会缓慢的震荡上行，突破前高，再创新高啊！而且明显，大可说，我告诉你，有很多板块在底部有资金在抄底啊！你看，有一些板块在底部跳空上来的，那都是有资金啊！跟大家分享一个技巧，凡是在底部跳空的啊，大板块权重特别有权重的啊，你要关注了。是吧？他还说大可现在都在关注 AI， 对吧 ？AI 的面子炒的差不多了 ，AI 的里子又开始了，好吧？面子和里子怎么解读？您去分析分析啊，是吧？往这方面关注啊，所以现在包括那两边已经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了，是吧？基本上没有问题了啊！你看这石油现在开始暴跌，都跌到80多块钱了吧？从100多跌下来了，还会跌。这个，所以说大家要慎重啊，当然也要慎重啊，在这个时候应该去关注那些在底位跳起来的啊，逢低还那句话，逢低布局啊，别人恐慌啊，你要贪婪的寻找机会啊，别等走出创出新高你又追去了，好不好啊？正是在往下攀升的时候，前几天大可就跟大家说在底部寻找机会，好吧，关注一些方向，大可刚才说了一个方向 AI 的里子，好吧，AI 的面子炒的差不多了，里子还有呢，里子蠢蠢欲动啊，大家要关注那些细分赛道的啊，各种涨价逻辑，好不好？还有就是这个所谓的啊那些15规划里说的产业方向，还有几个产业方向没炒啊，啊，相关的资讯在不断的冒头啊，所以有可能要轮到了，好吧，甚至大可觉得我自己关注那个长线那个核桃啊，核桃怎么感觉回不来了呢？啊，我这个着急呀！啊，大可的8.7块成本，我想再下来跌到8.7块再加点啊！他现在看这趋势，我下不来了啊！啊，但是啊，没涨过，没涨，除非它涨到30%以上，我就该加仓啊！不涨幅达到那个就不动啊，继续等待寻底，好吧？我那是按年来测算的啊。后天周三的后半夜啊，这个很重要的时间窗，所以本周大家谨慎啊。新任的那个什么漂亮什么丑国那个啊，那个主席发表讲话啊，新上任啊，大家都在分析他讲话的内容是偏鸽呀还偏鹰啊，是要降啊还要加呀啊，这个很重要，影响全球市场，所以大家这个这月不确定因素还有啊，耐心的等它过去，不要重仓啊，要么空要么清。五穷六绝结束就开始啊，你也

0: 不要等到七月份来啊！我大可觉得现在如果发现好的房，你在底部可以简单的进场啊，清仓。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六八八也再起飞啊，所以说希望朋友们啊一定要稳住，嗯，啊两个了，哎，你真别说啊，叫讨厌这个朋友，我还真把他放到备选里了，哈哈啊，他本身没有任何毛病啊，现在我觉得有一个补涨的机会，好吧？但是你不要去追啊！啊，说大哥，他从底部起来了，咔咔已经连续两个了，我去追不追啊？必须记住，永远买坑啊！我的逻辑就是永远，我现在备选里好多蹭蹭往上撩的，我为啥帮他备选？我等他回落啊，看谁回落表示了强势啊，缩量止跌甚至缩量反抽，哎，这时候是你进场的时候，一定要买在坑里啊！大可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们，机会来了啊，抓住那些从底部跳起来，你可以把它放到备选里，它必须跟板块有联动效应啊！你别自己觉得说大可我选了一只我看不出它是哪个块的，那就不行啊！你要慎重，它必须有联动，跟板块有联动效应的非常好啊，然后等待它回落。大可现在票就有，刚才讨厌说这个啊，我也加入备选，这都是短期操作的啊。长线大可现在就一只核桃，长线已经放里了，还有一半仓位没动，空着呢，啊，等待确定的机会，等待靴子落地，啊，寻找相对确定的好机会。然后另一部小部分就做差价，做波段，怎么做？买坑，啊，记住就买坑。我前几天相中一只。他从五日线上来，我就在等他啊，从35啊，现在干到快48了，一周多干10多块钱了，我就瞅着他啊，但我就不买，为啥？他一直沿着五日线往上冲，绝不买，这就是纪律啊！大可再次提醒所有做短线的朋友，这就是铁的纪律，你要么买横上，你要么买坑里。大可的观点一直都是想买坑里，买在20和30线附近。啊，追着他，这是右侧起来了，像刚才朋友说这个什么店啊，他从右侧，他从底部下跳起来了啊，来到右侧等他回来，好吧，等他回来看他给不给你机会啊，砸出坑来了咱们再考虑进场，绝对不追啊。像大哥刚才说的，都涨10多块了，我不傻吗？哎，我宁可当傻子，宁可错过不可做错，你只要保持永远买坑啊，你得保持好心态，伺机而动，像猎人狩猎一样，你就不会大幅亏损。包括刚才大可子说的仓位管理，永远半仓啊，永远有一半资金做总预备队啊，永远有一部分做长线，放在那儿按年为单位啊，然后拿另一部分做波段。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好啊，大可也认为这个不错啊，你选择这是一个行业龙头啊，但是咱们就可以你放着它看它好不好，你别追它好不好。这个星仔星少说换号没换号，我就两个直播间啊，两个直播号，抖音也有两个直播号啊，对，这是另一个号。好，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更多精彩的话题咱明天赏个头同一时间继续分享，大可也会把自己最新的理念和策略跟大家去共享，希望和我们的这个好朋友们一同风雨同舟，我们追求幸福和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郭宏、复审柳迪、终审于越啊，大家不要走开，一段广告回来啊，也欢迎大家去锁定啊我们的节目啊，关注吉林资讯广播。
1: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

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宝源堂只需要9.9块，是不是啊？
1: 嗯，对，现在全球首次。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1: Let's go，
0: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2: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3: 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一年中最中间的这个月份的最中间这一天呢，在我的认知里面呢，是每年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一方面提醒是我又老了一岁，再一方面呢，就是提醒一下这一年也真是过一半了。一个全新开始的周一，今天早上我也是专门才从吉林赶回来，已经是累得不行了，中午这个出去这个溜达了一圈，然后回家这个趴窝趴到现在，起来跟大家共同度过我们美食娱乐大赢家这个直播的时间。从上周五晚上开始呢，我好像我的人生就经历了很多，因为呢这个毕竟这个这两天我们是有一个小组织团体，就几个关系处的比较好的这个哥们儿，然后呢这几个哥们儿里面呢有仨人生日，中间就差了两天，9号、13号、15号，3天的这个生日，所以每年到这个时候，大家总是会找到各种由子、各种这个理由去出去吃一吃、喝一喝，然后这个大家打打闹闹一下，这个增进一下感情嘛。所以我从上周末周四周五晚上，我感觉说整个这个状态就不太一样，可能也是这个所谓的生日嘉年华周。然后呢上周四的时候呢，这个跟我们单位的朋友们去在西环城路做了一下露营，感受一下大自然。而且那天呢经开这边说都已经下到冰雹了，但是鹿园那边呢能看到很好的云彩，晚上一直都没有下雨，非常的开心。之后周五下班就开始了这个周末的不寻常的征兆。最近呢在长春新开的饭店呢也不老少，比如说啊前两天去这个红旗街万达，看到阿元来卤肉饭旁边有一个也是在进行隔档中的一个店，我一看志明的家，然后我再看 Best Show， 我说那是啥。因为呢志明家辣椒烤肉这个牌子大家已经很熟了，包括他们旗下的这个孙家外婆啊之类等等，这是好多朋友就是在商场里面首选的一些餐厅炒菜的这个部分。外面呢做四季小冬梅，前两天我还给我抖音上面的一个粉丝朋友推荐，都是强哥啊，我们这边吃饭实在不知道吃啥了，记得这边有没有什么环境好的味道不错的店，我说你可以试试这个四季小冬梅。去了去完之后给我留言说真的很不错，环境好，味道不错。那因为跟本人跟这个志明他们这个品牌的这个创始人什么的我们都很熟，认识好多年了，我一看哎志明的家加了一个字儿，但是好像应该就是有升级了，升级之后能是啥。果不其然今天又去了，去完之后呢我一看啊，他真的是做了一个新的 best show， 而且呢他这个 best show 跟我们常态认知的还不

0: 太样。以前我们觉得说，大家说呢都是西餐，都是这个，国内流行的可能是这个云贵川匕首，但是他这儿做的是又一个模式，做的是湖南湘菜，乡野风情的这个菜。比如说说几个啊，吃完之后脑海里非常有印象，他们家的臭鲈鱼，臭鲈七味儿。这个七呢是这个汉字大写的那个七，然后我就说啊，这里面会有很多味道变形吗？然后果不其然，菜一上桌，那个鱼烤完之后呢，就是着火面的这个鱼呢，它是有脆感的，然后但是鱼里面的部分呢是那种比较有白色蒜瓣肉的呈现。之后这个鱼可以说是浸泡在浅浅的一层红油辣汤里，这个辣汤呢你能看到明显的圆圆的番茄，能看到这个剁开的应该是泰椒，然后朝天椒之类这些东西，然后上面呢还有很明显的藤椒，鲜青藤椒和迷迭香。我说啊，我那这菜应该味儿会比较复杂，果不其然挺精彩的。然后呢他们家的这个奶酪红烧肉25一份，那一份呢实际就是一大块的红烧肉，下面垫的是已经去爆锅炒好的腌笋。腌笋干这个东西其实吸油而且很好吃，之前我们在很多店都吃过。再加上上面红烧肉呢五花三层，它上面最上面点缀的一些我没看清楚，那是葱碎还是蒜碎，炸过的很提香，然后最上面是奶酪条，这个入口下去之后那个油脂不腻，然后又特别不错，这口感很好。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跟小乔当时吃完之后就好评如潮的是他们家一个叫糯叽叽鸡爪爪，看上去呢感觉就很像是这个咱们延边的这种这个胡辣鸡爪，但实际它里面加很多黄豆，下面垫的也是年糕。可是这个鸡爪我拿起吃之后发现非常的脱骨入味儿，而且它那个味儿呢是那种酸甜带一点小番茄和一点黄豆的口感，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进口那种黄豆罐头啊，就是黄豆番茄罐头，它有点那个调口，然后再加上鸡很入味的这个酱汁的这个包裹，口感就非常的不错。当然还有他们家其他的像是什么这个奶酪时蔬啊，哎，葱香奶酪时蔬还是蒜香奶酪时蔬，然后包括他们家的牛果三文鱼塔做的都挺好玩的。这地儿呢现在已经开业了，在宏杰万达的三楼，一左一右都是我们很熟的牌子，什么玉寿司啊，什么这个南洋小馆啊，什么这个阿元来了之类的。现在应该是有68抵100的活动，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试试，口感真的是跟之前的认知不一样，它又比湘菜精致很多，摆盘环境好看很多，又不像白人饭，所谓的白人饭那么的华而不实，挺好。这样啊，这个节目开始呢，外面可能大家这个感觉天也是阴乎乎的，不知道大家下没下雨。我先把今天我们抽奖的内容给大家说了吧。今天在美食娱乐大赢家的节目里面呢，李华泽热卤鸭头依旧给大家送来了2份66元的无门槛十足抵用代金券。然后呢，想要获得的朋友依旧是找到我和蝈蝈的抖音，在我们抖音的最新一条下面评论留言，今天就写一个。什么呢？啊，这两天下雨天，说太多，写生日快乐吧。找到我们俩这个视频最新一条，直接那个评论留言生日快乐，我们俩呢会每人抽选一位朋友，为你送上66元的李华泽热卤鸭头无门槛十足抵用代金券。因为李华泽他们家呢，就是在我最近这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体验中，真的无论是自己在家想要看综艺，因为有时候周五晚上不出去，可能在家看歌手，看那个直播，你看综艺，整点小啤酒，然后呢配点他们家的鸭头和他们家的鸭肠，你就很惬意。那如果你说你在外面露营的话，你拿这套东西出去，所有人都得给你竖个大拇指，说太应景了。李华泽他们家东西又好吃，然后现在又非常适合看球。那现在世界杯不也来了吗？连着我们东北超，大家都可以在看球的时候，这个自己在家跟朋友也好，跟家人也好，自己这个一个人去独酌，都很适合买李华泽肉的鸭头去下酒。好，说回来这个精神小馆，精神小馆这个店呢，他们家依旧保持着精神园原来的这个好装修，同时呢这个服务什么的这个状态也都保持住了，但是他们家价格下降下来了。我们那天吃饭6个人一共是花了900块钱，
1: 点的东西，就是包括他们家手钓的东海刀鱼，包括他们家我点了一个这个鸡汤主食书，然后包括他们主打的那些菜，基本上我感觉我们那天点了能有12-13个菜吧，900块钱。我说这要搁之前，咱们这一桌子没有2-3千下不来，现在900，而且那个还点了酒，然后点了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菜什么之类的，就觉得说京深小馆家宴现在的性价比真的是好棒啊。而且呢，就是你说你要高端的菜，他们家葱烧海参299，然后那个。

便宜的菜，三四十的菜，五六十的菜也是比比皆是。你想那天我们桌上鲍鱼啊、贝丁啊这些海鲜全都出现了，不是说纯点了一桌素菜或者点了一桌那个东北菜，做的真不错。而且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六个人几百块钱，在那种环境下吃他们那儿厨师出品的这个级别的菜，就是真的是大家赞不绝口。之后那天完事儿，又是跟朋友去了隔壁的梦田，我是第一次去梦田。梦田的这个音乐现场确实 Live House 做现场做真的是不错，因为毕竟是全国连锁的品牌，它在其他地儿呢，包括我像上长沙的 Live House 排名第一，好像也是梦田，排名第二响。然后呢，长春没有响，只有梦田，所以就是整个能呈现出那种，大品牌带给你的视觉的冲击和整个的歌曲的组合。然后之后呢，就是朋友们觉得说喝的不够爽，还是想自己唱，又去了一下好声音自唱酒吧，就都挺好玩的。之后我的重点行程来了。第二天呢，有朋友说这个最近联系到了吉林市新兴园饺子的现在的负责人，说我要去跟他见一面，你要不要去？我说我要，我说我对这个牌子最近的这个发展非常的好奇，而且对于这样一个这个有着中华老字号和中华名小吃的这样的一个品牌，他能呈现出一个这么大的这个转身，他是什么样人在给他做这个支撑？我说我要去看一眼，所以昨天就去了一下这个吉林市。今天早上才回来，吉林市这边新兴园的这个负责人呢，见到了很年轻，九几年的一个弟弟。但是呢，因为可能我觉得应该是一方面自己的这个眼光战略高度比较高，再一方面就是他是年轻人这个思维，把之前就是只是闷头做事这个事儿，变成了说我现在要让更多人尝到新兴园的饺子。同时，他手上还有其他一些带有着吉林市老字号或者吉林省老字号的这些品牌，比如说。我们周日昨天晚上吃的那顿饭呢，吃的哪儿呢？吃的是那个，孝可居。这个地儿呢，也是新园旗下的一个新品牌，是一个火锅店，在吉林市的河南街。河南街上你能看到一个黄金楼，就是它里面外面展示的都金光闪闪的，好像金子打造一样。然后它呢，二楼有一个阳台式的表演舞台，三楼呢是有这个一个包房的这个阳台的这个休息部分，大家可以在这个阳台上那个吸烟之类的。然后屋里进来就能看到非常非常多历史方面传承的东西，比如说它这个品牌呢是源自于一个这个清朝时期的瓜尔佳氏的一个诰命夫人，然后呢有这个夫人当时的这个清朝画师那个画像，然后有当时那个八几年的时候吧，可能是1890几年的时候差不多那种的这个老的那种黑白照片，然后呢对面有他当年就是真的是御赐的诰命符，以及一些这个银饰之类的。我说我的天哪，这简直是个博物馆。而且往里走呢，能看到清朝从一品到七品的不同级别官员的衣服，然后看到之前这个清朝的诸多皇帝为吉林市提的应该是16个4字的词。这个现在我们这个之前吉林市好像一直在说福佑大东，这个就是之前我忘了是乾隆还是康熙还是嘉庆他们那个哪位皇帝提了，但是确实都是之前给吉林市的一个一些四字的题词。然后呢这个孝可居吃什么呢？他是吃乌拉酸菜火锅的，就乌拉火锅。后来就跟他们家负责人一聊，我突然意识到，我说确实是乌拉火锅真的可以作为一个外地朋友到吉林很靠谱的一个本地美食的推荐。因为首先乌拉火锅这个东西它就出自在吉林市的乌拉街，也是乌拉古城。然后呢就是乌拉火锅都它就是这个菜名都是从这来的，你想它一定是吉林市代表，而且它又具有着传统的老东北美食的这些讲究，比如说这个前飞后走，左鱼右虾，转圈撒葱花，然后下七上八之类的等等，这个说的里面说呢是下的一些食材，下的这些肉，然后呢传统吃法的这个层数的这个累积，以及涮的时间的这个变化，对于口味都是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和一定的提升的。所以我说哎，你们这套东西做的真好。而且他们的这个孝可居在里面居然还有一段应该是女真族的一些这个历史。

0: 指故事的现场演绎。我说哇，又能吃又能有看这个历史变化传承故事的这些这个真人演的这个剧目，然后呢他们家的那个酸菜火锅乌拉火锅的那个锅底儿调的那个汤，因为大家现在也都知道的，说好的酸菜锅汤一定得是老汤，得是拿那个猪熬的老汤，它才能有那个香味儿，跟酸菜在一起才能有很好的融合。我吃到了，吃完之后说，哎，这汤底儿啊，包括涮的这些这个，比如说胶河的猴头菌呐、啊，然后咱们其他地方的这个木耳啊，然后其他的竹荪之类这些好的食材，天地赐予的这些这个菌类，在这里面涮完之后口感确实不一样。让我说，哎，这店真不错，都长春要开了，我啥时候？就是这周末，就是大家在端午节就可以来长春的吉林大路尝到这个笑果居了。嗯，开了一个新的店在长春，我觉得真的是挺不错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乐大家，我是小强。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这两天这个每到周一基本都是跟大家属于这个汇报我周末的工作嘛，所以这个吃的这些东西也跟大家这个稍微说一说。然后呢，今天我们的这个抽奖的通关密语，就是我们抽奖的这个口令是生日快乐，大家依旧是找到我和蝈蝈的抖音账号，在上面最新一条评论区留言生日快乐，我们每人抽选一位朋友为您送上礼花泽66元热炉66元的无门槛十足抵用的代金券。进入宣传，稍回来。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最酥脆的锅包肉，最浓郁的酸菜锅，最松软的雪衣豆沙，最甜蜜的拔丝地瓜，美食娱乐大赢家，给你一个香气四溢的城市晚高峰。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 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3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临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林间河畔，来林间听牛排唱歌。
0: 广州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是小强。昨天其实在金陵市晚上还吃了一家店，吃了一个轩吉烧鸽子。这个店我之前也去他们家，这个吃完之后觉得太好吃，还拍过一条那个抖音视频，在今天过年的时候吧，差不多大家有时间想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就是轩吉是啥呢，就是因为昨天去的还有我们台的其他的同事，之后吉林卫视正在吉林去录制东北超好吃这样的一个节目，也是希望借着东北超把这个吉林的美食啊，包括东北美食传播给全国更多的朋友们。然后呢，这个昨天晚上在那儿陪着去接待一下艺人，说吃啥，说请他们吃个好吃的烧烤吧，去的轩吉烧鸽子。轩吉烧鸽子鸽子做的是真的是不错，虽然说长春这面有很多一通烧鸽，但我觉得轩吉他们家那个鸽子那个路数跟一通这个还不太一样。首先它确实有传统的这种烧鸽，但是他们家还有很多其他鸽子，比如说卤鸽子，卤完那个鸽子口感如同烧鸡一样，带着熏酱的香在里面，就非常好吃。然后还有之前我这个拍视频的时候还吃过他们家炸的鸽子，就是炸完那个鸽子就是跟有点像咱们吃那个炸鹌鹑那种感觉，但是鸽子因为肉厚，所以你吃起来那个肉丝感在嘴里那个就是纤维崩裂的那个感受就会更加的有好口感。然后包括轩吉他们家的这个酱油鸡儿啊，他们家的这个小腰啊啥之类这些东西做的都特别好。就是如果大家在吉林市的话，想吃烧鸽子类，或者想这个晚上找个这个烧烤店，轩吉烧鸽子这烧鸽坊鸽子坊，就是轩是宣传轩，宣传吉林，轩吉烧鸽子，大家在吉林真的可以试一下。说到熏酱，最近也是一直在跟大家说，首先呢就是春发和他们家开了个熏酱馆，就在大马路跟三道街交汇，在大马路路面上，店里的东西非常的便宜。

我因为我最近也是去了一些新疆店嘛，就对比之后，我觉得春发和他们家这个性价比这个事儿还是做住了，而且呢，增加了一套店里全新的熏酱的这个设备，熏的那个炉子又干净又上味儿，非常的专业。除了熏酱的系列，他们家增加了一些鸭货系列，比如说甜辣的鸭脖啊，甜辣的这个鸭头锁骨之类的，还有甜辣鸡骨架，调口非常好吃，它那个甜辣那个度，包括带一点点麻的感觉，控制的非常的细致，是大家一吃就一定能很喜欢吃那种状态。同时呢，这个店里面还有什么？还有这个一些杂粮类的面食，比如说玉米面的馒头、玉米面的菜团子、玉米面的这个酸菜油滋了的这个包子，都有。我当时吃了一个是萝卜粉条馅的，我觉得哇，首先外面那个玉米就是玉米面做的皮儿，你吃起来它自然就带点天然的甜感，然后里面呢虽然是素馅，但是你能吃出那个萝卜的那个清新的鲜和粉条那种软软的口感的一个组合。我说春发和做东西还是真的是很厉害。这个地儿大马路三道街，大家如果说在这片生活的话，想要去买这个熟食或者买一些这个馒头包子饺子都可以作为考虑。他们家的荞麦馒头和这个黑香米馒头，那一个馒头挺大呢，1块钱，就是春发和依旧是性价比给的很足。之后还有呢就是宝发熏酱呢，现在也是端午临近，他们家也是有很多的好东西可以适合大家在端午的时候跟朋友走亲访友来去用一用。宝发他们家呢熏的猪蹄儿真的是开花猪蹄儿，然后那个进屋走进他的那个小拉门，左面那个熏酱台上那些吃的，你看，尤其那个熏鸡，你往边上一走，带着糖熏出来那种那个香味儿，真的是就是直直的往你鼻子里面去钻，就特别特别的不错。宝发的熏酱除了这些可以外带的东西之外呢，他们家的这个肠和肚这两个项目，我一直觉得说做的特别好，就是他既把这个肠的这个不干净的这个异味全部都处理的清清楚楚，同时又那个肠又不会说太过于熟，很软，软到没有口感了。它那个里面就是你一吃能吃出很明显的，就是猪大肠的那个一口下去不同层次带来的口感的变化。反正实话讲，我是比较注重食材口感的这样一个组合的这样一个人，所以我就说，哦，宝发的这个肠和肚做的真的是厉害。再有呢，他们家面呢，他们家的冷面，他们家的腊肠炒饭做的也都特别好。这都是我们就是几经试验，觉得说哎，可以多次来重复、多次复购、多次来这吃的这样一些项目，包括他们家溜肉段，包括他们家之前窜锅底啥做的都好，今天呢跟大家说的说最近这两天吃到的各式各样大店小店啊，还有一个事儿也是今天从长吉林回来之后，然后先去了趟哪儿呢？去了趟这个中泰海洋世界。中泰海洋世界从6月12号到7月12号是这个做了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来中泰海洋世界拍抖音，无论是照片也好、图文也好、这个视频也好，你发布之后一直到7月12号。点赞量最高的10个人，前10个人点赞量最高的这10个人，中泰海洋世界准备了10块金饼。然后这个东西呢我也看到了，真的就是成年人巴掌那么大的一个金饼，足金999的足金金饼送给这10个朋友，就是带好对应的这个话题什么之类的就可以。然后中泰海洋世界现在票价呢也是，原来我记得好像之前跟大家说过这个160多还是100多少，但是现在这个成人票是99，儿童票05年之后的儿童票是49，带孩子过来感受一下中泰海洋世界这种就是既有海里的生物，那些深海鱼啊什么什么，那个就它的那个海洋隧道，你在里面走的时候真的是鲨鱼啊，包括那个魔鬼鱼啊，就是在你头上溜达的过去，然后呢能看到企鹅排队在你面前就是
散步溜达，然后能看到这个一大缸好多的海龟，然后在里面悠闲的在这个划水。然后呢，我个人觉得非常让我很喜欢的就是他们家水母馆，

0: 水母馆里面，就是那个轻盈轻若无物的水母在水里慢慢的这个浮动着，然后看他们家美人鱼表演，看他们家胖头鱼表演，看他们家的这个海狮表演等等，都很精彩。马上暑假了，这个带孩子说说不知道上哪儿的话，中泰这地儿可以作为考虑。那今天的美食娱乐大家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晚上4点继续跟你聊成吃的这些事儿，明儿见，拜拜。
1: 感谢您锁定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郭郭，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

0: 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 8185-3513。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是脊梁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节目的宗旨啊，就是满足听众所需，而且要紧紧围绕着咱们的生活。生活都有什么事儿啊？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其实啊，这上厕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了。很多朋友有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就是每天早上起床之后上厕所，非常好。但是也有一部分朋友说，我的排便是很费劲的。那你想想，身体的垃圾和毒素排不出去，对我们的健康包括整个代谢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减肥呀，减不下去，我上厕所都不通畅，体重怎么会有变化呢？所以很多现在管理体重的朋友，关注健康的朋友，排便不顺畅的老年朋友，都会知道一样东西，就是益生菌。都知道啊，益生菌是调节肠道菌群，对肠道的健康有好处。以前呢，我们喝酸奶去摄取益生菌，但是现在有了更方便的补充方式，就是直接去吃益生菌粉，一天一条，而且储存也方便，不像酸奶呢需要冷藏。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款，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而是益生菌冻干粉，活性是非常好的。另外，大家选购益生菌要看它给你用的菌株，就是用的什么菌啊，还有就是它添加的益生菌数量，当然是越多越好。这一款益生菌冻干粉使用了9种专利菌株，9个菌种协同作用，而且活菌数量更是达到了超高的20000亿 CFU 的活菌添加每百克，市面上你也很难找到这个品质的益生菌。还添加了10种益生元，使用2层包埋技术，就是保护益生菌活着到达咱们肠道，只有它活着在肠道里才能起作用呀。所以如果您上厕所特别费劲的话，吃3到5天您就可以感受一下了，它是活菌，每天吃一袋就完全可以了。咱们的肠道越健康，身体才会越健康，吸收和代谢也都会很好。至于辅仁益生菌冻干粉，市面上一盒是39块钱。今天我们给大家做一个超值的组合，因为肠道问题不是你吃一盒两盒3天5天就能好了，而且这个东西是可以全家全年龄段一起分享的，所以一定要多给大家一些。今天团购价格199，你自己呢只能买到5盒，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整整的10盒。另外，如果您是前5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能再送给你一模一样的5盒，那么直接到手15盒，150条，150天，给您的肠道好好洗个澡。如果您想订购，想多得到一些，那就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秒杀热线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如果您是前5位订购的话，199，您能到手15盒，整整的150条，确实比喝酸奶便宜多了，而且还很方便。如果您有排便费劲，或者说糖便粘池子，包括口腔异味、经常打嗝、肚子胀、不消化的问题，益生菌啊，它本来就是我们肠道当中应该有的益生菌，那既然我们缺乏了，就一定要及时的补充上去。今天199块钱，你自己能拿到5盒的，我们给您10盒，而且前5位订购再赠送5盒，也就是整整的15盒，一共150条，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小朋友、老年人都可以去吃。其实随着年龄增长啊，我们体内的有益菌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咱们上了年龄更要从外界主动补充益生菌，让咱们的肠道年轻起来。肠道健康了，年轻了，咱们吃进去的营养才能吸收得更好，身体里的垃圾也能排得更彻底。现在呀，有便秘问题、排不净问题的朋友太多了，要么就是腹胀，很多女性朋友脸色暗黄，体重减不下去，男性朋友将军肚比较大的，同时还可能有口臭、口腔异味的问题。今天赶上秒杀时间，益生菌赶紧囤起来，我们的秒杀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99，15盒，整整150条，给您免费送。

0: 送货到家，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奥尔良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 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3: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4: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5: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2: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4: 你这不是骗人吗？
6: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2: 你怎么插队呀？
7: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8: 好，欢迎各位收听啊，这里是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诉帮律师时间，我是天明。怎么样，宋律师，今天没给妹妹买奶茶呀？
3: 没有，今天出差了，赶着大雪出去的。
8: 对，大家从听也能听出来，现在宋律师呢是在现在是在哪儿呢？人呢？
3: 刚回长春，没来得及过去咱那边。
8: 啊，然后我们在线上联络啊，咱们是人在两地，但是呢，我们可以心在一起，为大家来解决问题。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管是各位在法律方面遇到什么样的难办的事儿，都可以拿起手里电话来拨打85815688。85815699啊，今天这个天啊车不太好开，宋律师今天开车了吗？
3: 开了，早上正下雪的时候起早走了，天还没亮呢。
8: 对，还是今天开了长途是吧？
3: 去到了公主岭，也不算特别长途，但是这个路啊，我早上走的时候还正在下，也没清雪，开的异常艰难，道上全是雪。
8: 挺
3: 难，但回来就好了，回来就已经轻了。
8: 得慢点整啊，得慢点整啊，尤其是晚上下班这个时间，道上车正多的时候，那正好，宋律师，咱们这个节目完事之后，晚高峰好像往后退一退，你这蹬一蹬也挺好啊，也
3: 挺
8: 好。今天上公主岭是忙啥的？
3: 是一个民间借贷的纠纷，亲戚间的一个借钱的一个纠纷。
8: 就是在去实地了解情况，还是这种
3: 开庭
8: 啊？就开也是开庭了。
3: 这个现在一看，这个民间借贷呀，案子太多了，很多现在更多的是产生于这个亲戚之间。
8: 嗯，
3: 这个亲戚之间呢，太伤感情了。你说借钱的人呢，我们这个原告他也没打算跟他要利息，因为都是亲戚嘛，就是当时就说，当时对方也主动说给利息，但是也没出条，也没咋地。但是呢，这等到要钱的时候没影了，现在人跑哪儿了都不知道了。我们这样的还是公告开庭的，所以说这让我们这原告其实挺伤心的。当时借钱的时候，14号说借的钱，15号就把钱给转过去了。可痛快了，但你说一还钱的时候，现在这亲戚之间联络都不联络了。
8: 嗯，
3: 所以说一旦说有这种情况发生，咱们呢也不要考虑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了。哎呀，一看这个债务人呢，根本就在不还钱的时候，他根本他就没有考虑到说我们之间的关系啊或者怎么样，只有这个债权人还在这儿寻思，哎呀，这是我的哥呀，这是我的妹儿啊啥的，还在这儿想。但是根本是没有任何意义。哎呀，这些闹到法院吧，其实也不是大家都想见到的结果，但是实在是没有办法，如果不通过法院的话，可能连维权的途径都没有了，那人都找不着了，也不露面，也不接电话，也不回微信的，就是这种，
8: 就是谁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是吧？
3: 对，都挺不容易的。
8: 这一个最近咱节目里面打电话来咨询这个关于债务问题的确实是挺多啊。这两年可能大家资金周转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啊，就可能就会像亲朋好友嘛，你看就是亲朋好友，借钱通常想到哎呀自己的这个亲戚啊，然后再是朋友，所以呢这个哎呀一还不上钱的时候，你不管是钱还有感情全都那啥了，哎全都破碎了。
3: 所以我 我说我看现在就是有钱就捂住了，谁也别借。不要考虑感不感情，不借就不借了，不借你们之后还没有那么多事儿，有那个诉讼啊各方面的事儿之后更闹心。
8: 有钱他不是说他就是想赖你账，他就是不还，他有的时候真没能力啊，是吧？
3: 对，他真没有，他真是没有，没办法，
8: 那就很难受。来吧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全线开通啊，欢迎大家有问题进行拨打，我们来连线，接听二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喂，二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9: 哎，你好。
3: 你好，
9: 我那个想那个问一下人宋律师，就是我是2021年，我帮那个朋友把分期买了一台车，然后去年呢，他又以各种理由呢，又跟我又借了一些，总共加起来吧，我借他大概得有50000多块，但是他到现在吧，也还没还给我，我就看他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吧，我感觉他应该就不想还了，因为我这一打电话有时候不接，发信息也不回的。要一解呢，
8: 哎呀，这一看，这宋律师今天刚刚解决一个这事儿，哎呦，
9: 然后吧，我就是因为当时吧，我们处的还都挺好，然后也没给签欠条，但是我这边吧有那个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然后吧我借的给他的吧还有一部分现金，你说当时也没想到能有今天呢，也没想到他能不还呢，我现在就想问问律师，我这边还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个钱给要回来呢？
3: 我想问一下，你刚刚说你帮你朋友分期是啥意思？是你刷走你的卡呀，还是用你的名啊？
9: 他用的是我的名儿
3: 啊，就是这个车是你的名。
9: 对，
3: 那车现在谁开呢？
9: 他开的呗，
3: 找不着也找不着了。喂，
8: 那都是找不着人了
3: 啊，人跟车都找不着了呗，是不是、啊、
9: 就是现在就是偶尔的要是打电话偶尔接一下，完说两句就给我挂了。
3: 首先从法律层面上讲，这个车啊，这个车从法律意义上讲它是你的，并且是你分期的，我不知道你这个分期的钱他给没给你啊，如果说他没有给你，你可以依照你是这个车的所有权人去起诉他，要求他还给你，那可能在这个情况下他可能他就会出现了，他可能会出现了，要跟那个法院把这个情况说清楚，说明白你们这个车究竟是咋回事，是他欠你钱呢、啊、还是说是借你名啊，还是怎么样，谁分期怎么回事，这事儿他就会说明白，他也需要举证说他把你分期的钱还给你了，是属于你垫的钱，那这个事儿怎么解决，这个你们这个车的事儿和你这个借钱的事儿，这是两个法律关系，你需要分开诉，你这是两个案子啊。还有你给他借的钱，像你刚才我记得你说没有借条哈，但是有转账记录啥的，是不是、啊、
9: 对对
3: 啊，你要有这个的话，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证据。你这前两天我在节目里也说了，咱们有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的这个证据的，千万别删，千万别删。就像我今天上午开的这案子，也是就是他也没有借条，然后里边关于这个什么借多少钱呢、啊、怎么转呢、啊、我啥时候还你啊，这些话全都在聊天记录里边能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所以说你这些东西都别删，可以作为你的证据。还有这个现金，现金这个东西吧，他没给你出收条，没给你出收条呢，你属于没有证据，没有证据证明你交付，你试试现在你给他打个电话，你给他录个音，你就说谁谁谁呀、啊，我当时给你，我借了你多少多少钱，我给你20000块钱是转账的，你看后面你还搁我这儿给我拿了10000块钱现金，你说这10000块钱你是不是你也得还我呀？怎么怎么样？你给他录个音，录个音，或者说你给他发个微信，你也提一下你们这个现金钱的这个数。明白吧，你把这些东西都说明白了，你这个录音的证据什么都保留了，你起诉他的时候关于这10000块钱你关于这个现金部分你也能要了，但是你要没有这个证据的话就有一点点困难。这个
9: 我现在意思就是说我先要车呗，然后我这一要车他就得毛了，完了他就得把这事儿说清楚呗。
3: 对呀、他就能把这事儿说清楚啊，那他就不说清楚，你说这钱那本身这车也你买的还落你名，他还不给你钱、你说这车其实跟是你的有啥区别吗？
9: 我明白了，我明白你啥意思。我知道。
8: 我呢，那就是还有啥疑问的话，随时可以，来速帮啊，加微信，然后把你这些什么截图发过来，让我们律师看看，然后看看这个证据什么的确不确凿。刚才主要宋律师给你讲，你这是俩事儿，
10: 啊，
3: 对，这是两个法律关系。
10: 对，车是车的事儿，借钱是借钱的事儿，这是俩事儿。微信记一下24634456啊。
3: 行，我记下来了。
10: 对，
3: 哦、
10: 啊，今天你可能知道，明天万一你忘了呢，有啥事儿啥的，你再咨询。
3: 我现在就行。
10: 嗯，好嘞，再见啊。啊、哦，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再接听朋友打来的电话啊，85815688，85815699全线开通。
11: 扶贫济困靠大家。

0: 538，五个八，二三八。
1: 冬季来吉林旅游啊，来咱们吉林省看看冰天雪地啊，看看这个感觉。在长白山的时候呢，住希尔顿惠亭，它这里面是一个温泉度假的这种酒店啊，档次嘎嘎地，就在这个二道白河，咱们去提前呢得打电话预约一下子啊。现在据我所知，那边太火爆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欢迎每天在下班路上准时收听。有一个事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所有啊，此时此刻，怀着宝宝的孕妈妈，哎呀，注意了啊，既能筑梦，孕健美好，我们吉林省首届月嫂节。重磅启幕，月嫂节哈，就在1月17号，静月假日酒店啊，专属赴约，孕期福利是直接拉满的，到场呢就能够领到好运好礼，伊利妈妈配方奶粉，新生儿的小宝宝服啊，还有这个婴儿浴巾，互动抽奖赢惊喜大礼，马年有宝，好运加油啊，现场专业的月嫂干货加。产院的心理医生伴您轻松的迎接新生命啊！报名电话15584334904，15584334904，1月17号就搁哪呢？静月假日酒店啊，与各位孕妈妈啊不见不散。好，苏邦律师时间正在直播，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遇到了这个问题啊，与我们联络的方式还有微信啊，2463456，欢迎添加。这位朋友问说，宋律师好，我想问一下这个跟前男友订婚，然后呢，就是因为他生活不检点，完了退婚。恋爱过程当中，男方这个花了一点钱啊，现在呢要求我返还，这个些狮子大开口，加上彩礼12万，总共我得返20万。但是我感觉我们这个处对象那期间，你们上哪就花那老多钱啊？还有，我想问一下，就是恋爱期间这个花费啊，他管我要这个钱合不合理？就是我得还他，我得给他这个钱吗？
2: 恋爱期间的这个花费，他刚刚说是多少？一共让还？
1: 彩礼这个得返还是吗，宋律师？
2: 彩礼的话，看这个彩礼的话，正常来说，他俩如果没有领证，没有一起生活，正常来说应当返还。但是这个彩礼的话，我想问一下，他们两个这个是不是过程中也花了点啊？如果说没花的部分的话，那需要举证证明已经他们两个共同花费了。如果说是因为有的，我们也接触过那种案件，就是两个人订婚了，然后钱也给了之后，两个人拿着这个彩礼就买什么被呀、家具呀、什么，还有一些什么那个首饰一类的，就可能像十几万的彩礼，就是20万的就花剩的就剩几万块钱了，这个情况也有很多。所以说我想知道他俩这个钱花没花，要花了的话应当举证出来，有些东西的话可能这个钱转化为东西能分不能分也得具体的去看。
1: 哎，那宋律师应该讲，就比如说俩人恋爱期间，就是这个钱啊，怎么花的算正常合理花的？怎么花的？就是俩人要不处对象，你得退还给人家。
2: 这个正常来说，我们需要看一下他们两个之间这个转账还有花费的这个性质。像有的时候可能说我两个人之间有一些大额的转账，有的时候他有的人他就会多一点心眼，他可能在转账的时候备注借款，或者说是给你花的什么什么什么钱。那这个时候这个钱如果说是这种性质的，那你可能就需要返还了。但是像一般带有一般赠与的这种性质的小转账，像今天咱俩买个小东西花个10块8块，可能几十块钱，这种的话生活用品之类的，那这种的话只要举证出来，并不带有说什么并不是什么大额的赠与，也没有那种附条件的这种色彩的，我们也可以不还，也可以不用返还。
1: 宋律，我是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比方说举例那个男孩给女孩买了一个包，上万的这种包、
1: 嗯、
0: 这种类型的就是属于怎么讲呢，这种就得返还是吗？
1: 嗯，这个包你看它的价值，你像这个包的话可能会认为我送你这个包我有没有这种附条件的这个意思，就是我送你这个包我是为了跟你结婚，我想跟你结婚，为了让你开心我给你送的这个东西，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你需要返还。因为像现在的话应该是前两天最新出了关于彩礼的一个解释啊、就是像给买房买车这种大额的带有彩礼性质的钱，如果说因为这个婚姻未达成也是需要返还的。
0: 嗯、就是、
1: 还有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就是像520、1314
0: 嗯
1: 这种视为情感上的表达爱意的一个赠与，这种原则上是不可撤销的，也就是说不能返还的。
0: 明白。就是宋丽，您的意思是我送你的这个包带有一定彩礼意思，就是我这个包送你是以要跟你结婚为目的，表达我的这个就等于说什么下聘礼的那个感觉。
1: 对，
0: 哦，
1: 就像现在有的地方他咱们在网上也能看见，有的地方他把这个彩礼都规定的可明白了，什么什么什么一动不动这些东西，
0: 三斤一踹，就是这以前的了，这都是啊。
1: 现在也有，现在咱们东北地区可能还好一点，其他地区有这种什么一动不动，一动是车，不动是房，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一个最新的苹果手机，还得是什么最大的那个，完了是最大内存的那种，然后还有什么金项链，然后还有什么波斯，有一个城市我记得说还要送一件波司登羽绒服，我记得很清楚啊，这种。那你想如果说是这种性质的，你想这羽绒服其实的价格它达不到您刚才说的这个包，但是你说你看两个人刚刚谈恋爱，我为了追求你，咱俩刚好我为了追求你，哎，我给你买一个包吧，可能2万块钱我给你买一个包，那你说俩人处了两年了，你说这包还用返还吗？那你说你俩处了两年了要结婚了，你说哎呀咱俩要结婚了，那你女方说那你给我买个包吧，我就相中这2万块钱的包了，你给我买了咱俩就结婚，这两个包它的性质你就要具体的去看了。那你第一个包我觉得那就没有返还的义务了，对不对？那你看第二个包，你说你给我买了我就结婚，咱俩就结，那买完了你这边你反悔了，那你指定你得返还呀。所以说要看这个时间点，要看这个包的性质，要看这个包你为什么送给他，这个来明确你要不要返还。
0: 明白了，那基本上就是这个原理就摸准了，就是凡是有彩礼性质的就算是吧。
1: 对
0: 啊，所以呢这位朋友，这个你的这个前男友吧，啊叫前男友，他还真的不一定是狮子大开口，所以呢这个具体的事情你得具体看这钱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吧，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来苏邦律师事务所找宋律师，让宋律师给你算一算这个钱都哪些咱们理应返还，咱就笑呵呵给人返还就拉倒啊。
1: 对，
0: 这个
1: 其实救命，其实这种案子我更加建议咱们尤其是负有这个就是返还这一方可以核一下自己的这个钱，然后也刚才结合我说的这个性质让律师给您看一下，这种事情其实我更建议是咱们能够私下解决更好，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有些时候他这个判决他是需要上网的，它是需要公开的，它有的东西它涉及到个人隐私怎么样它是不好看，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私底下既然也心里明白需要返还多少，然后跟律师核实一下这个怎么样，然后自己心里有一个预期，我认为可以私下解决。
0: 明白了。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了啊，2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宋律师。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2: 就是我在上个月19号发生了一起车祸，我是在下班途中就是步行，就靠马路边儿，完这私家车吧就撞了，就是导致我的硬胫骨骨折了，完这车骨还枕着硬骨折，对方就是只有强险，没有那个伤险，完他本人还一直没露面，责任就是认的对方是全责，交警队说那车已经让那个车主开走了。现在没人管，你说怎么办？你说出院回家之后吧，还得就是休养，就是说，3个月到6月得半年， 那你说我这半年没有收入咋办呢？
0: 嗯
1: 嗯
0: 嗯，宋丽，
1: 嗯，
0: 你看
1: 这个的话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个交通事故了。嗯，你我听来听了，你这个是胫骨加踝骨的一个骨折，是不是？
2: 对，
1: 一个是哪儿是粉碎性骨折来的？踝骨我记得好像是，
2: 就是那胫骨和那个就是那个脚脖子那块粉碎性骨折了。
1: 啊 啊，我明白了。你这样，你是上个月19号发生的车祸是吧？现在到现在不到一个月是吧？嗯，现在你这个车已经开走了，也就是说你这个车在现在来说也就没有办法控制了。那我建议你呢，你这个休养3到6个月，那么你这个胫骨加踝骨的骨折应当可以在3个月，就受伤之后3个月进行鉴定。
2: 啊，
1: 那你说的你还得休养三到六个月没有收入，你在鉴定的时候你可以同时鉴定你的伤残加护理期加营养期加误工期。嗯，你这样的话你就能明确你的损失了。嗯，你也可以先找那个鉴定机构看一下，或者说你把你病历拿来，我先给你看一眼你这个误工期它是有多长。你就着你这个误工期之后，到了你这个误工期期限结束之后，你再去做鉴定，这样的话能够把你的利益最大化。我没记错的话，你的这个踝骨和胫骨的骨折，你的误工期应当是在6个月以后，应该能够达到180天。能达到180天之后，你伤后6个月你再启动鉴定，这样的话对你来说是利益最大的程度。
2: 啊，
1: 嗯，
2: 那你说呢，那个律师，那你说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去争取呀？就是我能争取到多少的赔偿款呢？那像你说就这误工费这个东西我应该怎么去要呢？
1: 首先误工费这个东西我得知道你受伤之前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啊，你的月工资是多少。误工费的话它是依靠你平时自己的收入，如果说你自己的收入不稳定的话，咱们是有省内的标准的，就省内的工资标准，也可以依照这个省内的工资标准去主张。
2: 啊，
1: 嗯，你这样吧，你病历打出来没？你出院了吗？现在
2: 你说我现在呀，
1: 啊，
2: 嗯，我现在那个出院了，就在家就躺吧，就下不了地儿。
0: 这且得养一阵子了，
1: 嗯，那得养一阵儿，你这伤筋动骨咋也100天。你这样，你因为他有强险，他有强险的话，他强险里边是有一部分对你进行赔偿的啊。你像强险里边，咱们不是有18万的那个伤残呀，还有说什么误工费的那个部分费用都在里边。你那强险里，他既然有强险，他有一个18000给你的这个医疗费。我觉得你可以等一等，
2: 嗯，
1: 你等一等之后，你把你的病历调出来。你把你病历调出来拿给我，我给你看一下，我看一下你的这个，我给你先评估一下你的这个伤残等级，还有你的3期，给你评估差不多之后，咱们到了期限了，咱们直接去鉴定，鉴定之后起诉，起诉的话，把他和保险公司一起起诉，一起起诉之后，让法院去判。看给他之后，露不露面的话，咱们都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0: 宋律师，你看，就是咱今天这位女士，她这个腿脚现在你指定是来回移动挺费劲的。
1: 嗯，
0: 她既然是病历这些现在都电子了嘛，能不能就是这女士把病历啊什么这些东西，咱在微信上咱先发给宋律师这边，然后宋律师看看就是这个咱们怎么办，然后。女士啊，你该养命养命，这种事儿你就别出来那个来回跑来回折腾了。
1: 嗯，
0: 然后委托我们宋律师全程把这个事儿就给你办下来。你宋律师，你觉得这样是不是挺合理的？
1: 嗯，可以。
0: 就是不一定咱们这个女士一定得到咱们律所才能够进行委托，是不是？
1: 嗯，可以可以。
0: 啊，
1: 您可以把病历给我邮过来，因为那个电子的话吧，确实，你们拍照可能也费劲，这病历每一本都挺厚的，你可以给我直接邮过来。邮过来的话，我们看完了，你要我们再给你邮回去，你要委托了，我们就留下了，这不也挺方便的吗？
0: 嗯，
2: 啊啊，那行，就是那我要是给你把那个咱们地址告诉我，咱们地址在哪儿啊？那我邮寄的时候我得知道地址啊。
0: 对，
2: 完了之后要是看看，就是我爱人要是能去的话吧。我爱人要方便的话，我让他去也行。完，
0: 哎，
2: 直接怎么找你？
0: 对，这样式的也行。完，来个人还是最好。在长春啊，您是在长春吗？女士？
2: 我在长春二道
0: 啊。那行，那也挺方便。长春在建设街，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啊。
2: 啊
0: 啊，
2: 那行，
0: 然后微信，
2: 那我记，我找笔记一下子。
0: 嗯呐。
2: 嗯，
0: 你这个好整，你就在那个导航上一导，刷就来了。这个还是挺标志的一个建筑物啊，素邦律师事务所，就在这个建设街1469号。
2: 啊，那我就记住1469号。
0: 对，1469。然后你加微信，就是有挺多东西需要材料来回转、来回发呀什么的，微信比较方便啊。2463456，二四六三四五六。
2: 哦，行，哎呀妈，谢谢，太感谢了，
0: 希望早日康复啊。嗯，
2: 啊，谢谢主持人，谢谢律师，
0: 好嘞，哎，
2: 再见，
0: 再见。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电话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间，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5-8666。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啊。每天5点钟到6点钟，在各位下班路上，与大家聊聊法律。我们直播间请到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宋律师，跟大家一起来，解答各位提出的法律问题。我们的直播热线是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电话啊。三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哎，
2: 你好。
1: 哦，是我是吧？
0: 嗯，对，是您。
1: 啊，我是这样，就是我对象因为卖银行卡被抓了，然后现在都已经3天了。我对象他家吧，他家人是陕西的，现在家属没办法过这边了。完，我就想问问我这边能做点啥呀？
2: 嗯，我想问一下，你说的这个对象，你俩是合法夫妻吗？还是
1: 你不是就是对象处对象
2: 啊？他已经被抓了3天了。那你俩如果说没有这个合法登记的话，你俩现在从法律上来讲，你不是他的近亲属，你没有办法进行委托或者是怎么样？那你还是得让他家里向他的父母，让他父母过来。让他父母过来，然后拿着他们的亲属关系证明，像户口本啊，或者说是什么其他，如果说没在一个户口本上，让他家里人开具这个，那个相关的证明，能够证明他们是亲属，这样的话可以去向公安以及委托律师去看守所会见，去了解相关的案情。像您现在的话，肯定是什么都做不了。
1: 那我现在能见，就是说我要是委托律师的话，我能见着他吗？
2: 你见不着，只有律师能见着。
1: 但是得他家人才可以，是不是？有这个权利。
2: 对，只有他的家人才能跟律师事务所签合同，然后签委托书，办理相应的手续。因为你俩没领证，你不行。
1: 因为现在吧，也不知道他具体咋回事，是这里边涉及多少钱呢？到底怎么回事？然后他家里人吧，现在讲话也不太懂法，也挺着急的。就是我们想要见他的话，得委托律师，就是他家人委托律师之后才可以见到他，就是了解到情况是这样，是这个意思是吧？
2: 你尽快吧，你尽快的话，看看究竟那个知道他从中获利没，然后或者说是这银行卡都卖给谁了？你这种像卖银卡或者是什么行为的话，大概率是这个帮信罪，有可能是这个帮信罪。那你帮信罪的话，你究竟是多少啊？你得提前对他这个进行一下评估，看看他究竟从中是有没有获利啊，他没参加过有没有其他的行为啊，他在中间起到了是一个什么作用，有没有主犯从犯这一些，包括我们也需要跟公安去沟通他的具体的一个情况。这事儿问他也得问问公安那边究竟是什么情况，
1: 就是得先了解情况才能知道。
2: 如果说他的家里人没有办理委托的话，律师也没有这个权利，那你还是得让他的家里人来。
0: 女士，您刚才这边提了一个什么问题？我这边没听清。
1: 就是我说那意思，就是是不是咱们见着他面儿，知道这事儿了，到底怎么情况才能知道他怎么判？
2: 对，而且那个委托律师之后，在检察院阶段，我们也可以申请阅卷，这样的话可以全局的看一下相关的证据是什么样的。但是现在这个阶段的话，可以让律师去见一见，看看他现在什么情况，了解一下这个前因后果，要不然咱们不也是两眼一抹黑嘛。
1: 行，那我尽快我跟他家人等一会儿撂电话，我就跟他联系。那行，谢谢你律师。
0: 好嘞啊，不客气，再见啊。就是我还真遇着过这样的事儿，宋律。就是我一个朋友吧，他就是因为他以为没有事儿，结果那次是做一个什么玩意儿，卖什么东西，其实就是看起来有点类似于那个就是卖人家的信息，大概是那意思吧。举个例子，但是不，比如说他们单位，他所在的那个比方说他是干人事的啊，然后他有全单位所有人的电话号码，然后身份证信息啊等等这些东西，然后他就是把它卖给什么。就专门收这种身份信息，然后给你打各种各样的推销电话呀，是吧？有的时候咱们莫名其妙会接到一些电话，说哎你好，人家是不是正在装修啊，或者怎么啊？对地产是刚买房子，你买完房子你不得交你的信息嘛？然后他就把这个信息啊，就有专门收这个信息的人已经买走了。比如说啊，那知道这个小区的业主，那他新买的房子已经装修，不停的接到各种装修的电话，装修的电话。然后我这个这个朋友就他这可能是倒手这些信息啊，倒卖这些信息，这个是不是也构成违法呀？这个
2: 里边，这个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这个是写在刑法里了。 这就是咱们说的挣钱这招，这都在刑法里的，就是这么说的啊。咱们刑法里边第253条它写明白了，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个人信息的，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你跟着还有罚金。还有罚金，如果说你情节特别严重，你可能获利比较大，然后你买卖的更加多，提供的更加多，你可能是3年以上7年以下，这个是够判的。
0: 哦，挺严重的事情啊。
2: 嗯，这是个非常严重，这不是违法，这是犯法了。这犯法你要承担刑责。现在有很多这种情况，就是可能他是在犯事儿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东西他是犯法的，但是他也做了。那你做了之后你肯定你要去，但是他心里知道这事儿不是啥好事儿。
0: 他知道
2: 的，我不能让人知道我在做这个事儿。
0: 嗯，
2: 明白吧？
0: 嗯，
2: 但你一旦你有这个认知的时候，你就要想一想，那这事儿他犯不犯法呀？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0: 嗯，
2: 现在有好多这种买卖公民信息罪的，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提供各种信息的，像咱们有一些时候可能会收到一些空包裹。
0: 就
2: 是他们可能刷单，这种背后就可能是存在了这些情况。那可能像咱们可能有的时候对这个东西它不敏感，也就没去细细的去揪着这些，但是它一定累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这事儿一旦爆了，那它肯定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0: 就是这个兜售个人信息啊，还有我那时候我就想，我说他们怎么就知道我最近要装修，他怎么就知道？哦，我猜测这个源头就是可能从哪块哪块，但只能是猜测嘛，因为我也没有实际的证据。然后呢，他这个事儿就是咋地？比方说，哎，我们接到这个骚扰电话了，可能就把这个骚扰电话拉进黑名单呢，就这么地了，不会想着说，我要报案，或者说我要给这个人抓起来呀，就撂了电话，马上就想要。有人真的站出来去立案啊，去抓他们，这个才能有真正的效果哈。
2: 嗯，对，
0: 嗯，因为我们有时候接个电话，直接撂了，可能自己嘟囔骂一句，然后就过去了啊，就过去了这种事情。现在这个时代，并不是我们所想的烧杀抢掠。啊，才是犯罪。现在这个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就刚才这个兜售信息的，宋律师一讲，大家明白了，这可不是一般的事儿啊，不是一般的事儿。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素邦律师时间。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5: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 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

0: 五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8185-3513。
2: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0: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3: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 FM100.1吉利资讯广播。啊，苏邦律师时间正在直播，我们的热线电话85815688，85815699全线开通。这有一个用工方面的问题想问一下宋律师啊。他说我在我们单位上班2年，这2年一直没给我交社保，完我就跟公司提啊，公司说以后呢会几年之后会给我们补缴啊，但是这我就想说，他说为几年之后再补缴，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应该接着等他呢，还是以此为由就辞职并且要求经济补偿呢？
4: 这个东西从我作为律师的角度上来讲，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拿了补偿就走，我们去找一个更加合法的一个下家。但是如果说从一些人文角度上讲呢，那我就你可能你需要考虑一下了，那你有一些可能像我就接触过这种当事人，哎呀，公司可能这一块挺不好的，但是他就觉得但我们公司其他的福利待遇还挺好的，我不想走，那我们现在我们老板也说了以后还能给我交，他经济状况好了他就给我交，搁这儿跟我纠结了老半天，我是两个方向上都跟他讲完了，最后人家拍板了，我不走，我接着干。所以说如果说是你不想走，那你考虑一下其他的东西能不能让你更加的满意，那你要是说我满意的话，可能他不给你交社保，但是工资给的高呀，对吧，那工资给的高，那你一个月给你开3万块钱，这社保我不给你交，你可能你觉得哎呀那也行，也不是不行，是吧，所以说这个东西需要你综合的考量。但是我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他这个行为肯定是违法的，因为咱们劳动合同法里边已经明确了，那你用人单位要给你交社保，那么如果说是因为他没给你交社保的行为你离职了，那这个时候你是可以要这个补偿金的。这是因为公司有过错造成了你被迫离职，那在被迫离职的情况下，你可以去计算一下你的各项补偿有没有拖欠工资的情况，我们可以一并的向仲裁提起仲裁，仲裁之后再有下一步要不要诉讼。
3: 反正
4: 这个是从法律的角度上讲，
3: 问题既然是提出来了哈，咱们就可能是用某几个角度给大家讲了。从咱们听众朋友啊，咱是属于直系关系的这种情况来讲，得综合考虑这事儿，得综合考虑。因为啥，就像宋律师跟你讲的这个道理是一样，咱就看看你跟你们单位是谁更需要谁， 就是这么简单、嗯、你更需要他，那么你可能就会从某个角度上去迁就啊，去让步啊。
4: 对，
3: 那如果公司更需要你，你一次毛你说我不干了，那公司就害怕，就受到威胁，就哎呀你还是留下，如果没有你的话可能会，所以得综合考虑，咱结合个人能力啊。好，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电话。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喂喂，嫂
5: 子、哎、你好，
3: 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3: 哎嗯
5: 啊，是这样的，我有一个那个事吧，想咨询一下。
3: 嗯。
5: 啊，是这样，我那个离婚的时候吧，那个孩子的抚养权归男方了。
3: 嗯。
5: 然后我两个孩子，一个9岁，一个5岁嘛。然后，但是虽然是抚养权归男方了，但是离婚后，孩子一直跟我生活。然后男方还没尽啥义务呀，也没给过钱呢。那时候离完婚嘛，是判给他了，但是孩子依然是跟着我，这不跟我这么多年。嗯、然后他一分钱没有。然后我吧是干那个教育托管工作的，工作时间吧和休息完全是跟那个孩子假期啥都吻合。我想问一下律师，就是现在我要变更那个抚养权的话，他是能变吗？
6: 嗯，正常来说听你的这个叙述，这男方就是抚养权给他了，但是他不尽抚养义务，是不是一直没管？
5: 对，
6: 嗯，一直没管。然后那我觉得你是可以的，并且这个孩子一个9岁一个5岁是吧，嗯，9岁的话正常来说法院可能会去询问这个孩子你想跟谁，你想跟谁的话因为你要需要变更抚养权的话你需要提起诉讼，明白吧，变更抚养权提起诉讼的时候法院会询问孩子的意见。那个5岁的孩子呢稍微有点小，稍微有点小，但是他也能表达出自己的这个意思，这个意思的话也是他的真实表示，那么有可能这个小孩的这个想法他也能采信。嗯，所以说按照你说的因为现在法院前两天正好也有一个咨询的，我也说了法院现在抚养权各项的判决他是依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子女的原则来判决的，所以说如果说这两个孩子都愿意跟你在一起，并且你的工作也非常的适合抚养孩子，你的家里边也有人帮忙给你抚养孩子，那么你取得抚养权的几率是很大很大的。然后我刚才也听说好像你前夫的这个生活状况不太好，是不是经济状态不太好？
5: 哦，对，他吧是多少一点，而且最近这几年吧还有外债了。但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当初不是抚养权归他，然后我每个月固定给那个生活费吗？但是孩子一直在我这儿，这个钱我是不是变更抚养权的时候也不用给他，是吧？
6: 不用给，不光不用给这个钱，他还得把这孩子3年的钱补给你。
5: 嗯
6: 嗯，你在变更抚养权的时候可以一并提出来。把你这3年正常来说像你看我你说你一个月给他支付多少钱，那你就按你一个月支付的标准要求他一个月拿这一些，然后3年算出来多少钱一起主张，然后后续的一个月该给多少你照样主张就可以了。嗯，但是你得举证啊，你得举证就是你这个男方的这个不利于抚养孩子的这个情况。而且你要举证、
5: 他有外债这个问题也算是一种吧。
3: 嗯，
6: 什么
3: 你刚才
5: 孩子父亲有外债这种情况也算是不利于孩子成长环境这种也算是、
3: 对对对，是
6: 这种肯定算是，因为他有外债的话他肯定影响孩子的生活条件呀。
5: 哦，那我就明白了。那好嘞，谢谢律师。
3: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速帮律师时间，我们的全天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微信是24634456。啊，这位朋友，这也是家里房子漏水了啊！我租的房子卫生间漏水，导致楼下这个天花板受潮损坏，然后呢，我楼下住户要我赔偿，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因为我给家整发河了而导致的漏水，而是这个房子本身的问题。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是应该我来赔还是应该我找房东让房东来赔？
6: 嗯，这个情况的话那就像刚才其实当事人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关键点是在房屋漏水的原因。
3: 嗯，
6: 对吧，那你像要是说你出门没关水龙头给人家泡了，那你肯定你要承担责任。但如果说是水管内部管线 或者说是房屋本身质量问题，那你可能你还得把物业带上，你们共同房东还有物业，你们共同去把这个出水点出水原因弄清楚是谁的谁规则，明白吧？如果说是本身质量问题，那你肯定不用承担责任，但是最后如果说查出来了，那你给人碰了，那肯定的咱得掏钱呢。所以说这一块儿大家可以商量着来，实在不行找一个第三方先给他鉴定鉴定，那给他刨开或者怎样，找找漏水点先给他堵上，你最起码说你不能让人家接着泡啊。
3: 嗯，
6: 找着漏水点之后看看是谁的原因，这个其实一旦说找着之后这事儿就好说了。
3: 对，因为本身你得解决那个泡水的问题，现在我估计他指定是拉闸了嘛，是吧？
6: 嗯，
3: 你指定是拉闸，拉闸之后那接下来就关于什么呢，你要是修就得动钱儿，动钱儿呢你又觉得怕不认啊，说这不应该是我花钱，应该房东花钱，那就找鉴定啊，找这个，哎，宋律师，这个得找啥机构呢？这玩意儿得呀，就是随随便便找工人指定是不行哈。
6: 嗯，现在正常来说有那种第三方的鉴定机构，我们像一般都通过法院有这种那个指定的，像我们都在法院抽签什么的。正常来说，像咱们自己上网一搜也能搜着
3: 啊。
6: 但是像我们一般都是在诉讼中去由法院委托，所以说我们并且这个第三方它是一个很公正的一个机关单位。一般来说，如果说是你单方的去委托的话，也不太容易。所以说我建议你们是三方一起，两方或者三方一起，大家一起过去去找人家。那你各方都同意，涉及的各方都同意，那咱们就该怎么整怎么整呗。那实在不行，那就起诉。那楼下起诉的话，你就配合着点，配合着点，因为毕竟这个事儿吧。不是说人家直接来找你了，你还有涉及到物业和这个房东了，那咱们就尽量配合呗。他一旦起诉的话，他可能得把你们全都诉了，全都诉了之后，从中找原因，找出原因之后，由法院去判。
3: 嗯
6: 嗯，
3: 对，就是，反正这个事儿呢，和平解决啊，并不是说那咱们走法律程序吧，就是撕破脸，而是说、
6: 对
3: 这个责任到底在谁呢？我们可能大家也不太清楚，那么就得需要官方给我们。出具一下到底责任在谁，就简单啊。好了，那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宋律师今天这个为大家做的详细讲解，那我们明天再见了。
6: 再见。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老眼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2: 人的眼睛有九层，分别是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晶状体和玻璃体。一般的眼药、眼贴只能达到基础的第一层、第二层或者第三、四层，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彻底根治各种眼病，就必须穿透这九层眼组织。
1: 专利新药六零眼宝，百年传世奇方，独含九层透眼凝木素，九层透眼，把相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休眠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2: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吉林省国培计划培训项目评审及绩效评估专家，吉林省国家教师发展协同创新实验基地专家组成员，东北师范大学、吉林省教育学院培训专家库外聘专家，吉林省高师中心等多所高校教师培训指导专家，是鹤行研究、鹤行教育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吉林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行业导师，吉林省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国家级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全国幸福教育指导专家。欢迎林慧校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王浩副校长，他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德育副校长，从教13年，先后被评为吉林省骨干教师、长春市骨干教师、长春市教学精英、长春市教学新秀、长春市优秀团干部、长春市德育工作先进个人、长春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吉林省模型运动优秀辅导员等荣誉称号，及长春市中小学教师技能大赛一等奖获得者。欢迎王浩副校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张颖老师，他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2年1班的班主任、数学教师，从教34年，曾2次获得长春市优秀班主任和南关区师德先进个人。论文《如何做一名快乐的班主任》曾在省级刊物发表，也曾多次在省市级科研课题中获1、2等奖。欢迎张颖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赵燕老师，他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3年3班的班主任、语文教师，从教14年，曾获得优秀班主任、南关区微课大赛2等奖。欢迎赵燕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那赵燕老师呢，刚才的张颖老师是第二次做客我们与会班主任了。那除此之外呢，林慧校长曾经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有关读书的指导。王浩副校长还有赵燕老师都是第一次做客与会班主任哈，欢迎大家。还有我们的王新刚老师，他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科技辅导员，从事科技工作9年，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大赛指导教师， RBNRC 世界机器人大赛教练。欢迎王新刚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王涵老师，是咱们鹤行兰溪实验学校2年2班的班主任、语文教师。

0: 老师毕业于吉林师范大学，从教3年啊，是一位90后的优秀教师。欢迎您，王涵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再让我们有请的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他是正高级教师，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专家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国家领雁工程中教智库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获得者。张耀辉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哎，今天我们的嘉宾阵容看来是非常的强大，那么我们共同探讨的这个话题呢叫做青年教师成长之路。邀请到了来自鹤行兰溪实验学校的林慧校长带领的团队来到我们直播间。那么首先呢，我们请林慧校长啊介绍一下这个咱们鹤行兰溪学校，从学校的这个师资培养、课程建设、办学特色几个方面呢跟我们分享一下。林慧校长您请。
3: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啊特别的荣幸哈，能和我的班主任团队一起走进了吉林资讯 FM100.1 约会班主任栏目，跟大家聊一聊一所藏在花园里的学校，它的故事、它的温度，还有它给孩子们的成长惊喜。它坐落在伊通河畔，隶属于南关区，是一所9年义务教育的公办学校。这所学校的名字叫长春市鹤行兰溪实验学校。这所学校有个特别的优势，就是由鹤行教育集团托管，科学的管理模式既接住了鹤行教育的先进理念，又留住了南关教育的美好传承。伊通河畔的好景致让自然风景和校园教育悄悄融在了一起，孩子在这儿成长，每天都能伴着绿意，带着温度。我们常说校园即课堂，自然即教材，兰溪就是这样，被绿意裹着的校园不只是孩子学知识的地方，更是他们追着蝴蝶跑、观察树叶发芽的乐园。这就是花园学校的真正模样，也把鹤行儿童友好、自然化育的办学理念藏在了每一片树叶、每一块草坪里。可能有朋友好奇啊，说儿童友好、自然化育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它特别的实在。儿童友好就是把孩子放在第一位，尊重他们爱提问的天性，满足他们想探索的需求，让校园里到处都是关爱的样子。自然化育呢，就是要遵循自然规律，包括儿童身心发展规律、教育教学规律，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让教育像春天发芽一样，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这两个理念凑在一起呀，就是把学校的育人生态变得特别健康有活力。现在也正是以鹤行教育集团为基地，被更多的人认可。作为9年义务教育的公办校，我们始终没有忘记教育的初心，一边靠着鹤行教育集团的优质资源，把公办校的责任担当和集团化办学的优势绑在了一起，既守住了义务教育的公益属性，让每个孩子不管出身如何都能享受到公平又优质的教育，借着我们集团优势的成熟的这样的课程体系，给学校发展加了把劲儿，让儿童友好和自然化育啊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孩子每天都能感受到的真实体验。那和大家聊完了学校的理念，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学校发展的核心引擎，也就是我们师资队伍的培养。咱们都知道，一所学校好不好，归根结底看老师，而老师队伍能不能一直有活力，关键在梯队的建设。在鹤行做有温度的教育这个理念的指引下，我们没想着只靠一两个名师去来撑场面，而是要建设一支老中青衔接、传帮带有序的队伍，让每一位老师，不管是教龄长短，都能在成长的路上不迷茫，有人帮， 能进步。我们总结了三层培养双向赋能的办法。第一层呢是骨干引领层，都是实打实的教育老兵，由我们鹤行教育

集团直接派来的资深名师，也有原学校教龄十年以上的各学科的带头人。一会儿要和大家交流的张颖老师就属于这一层。我刚到学校的时候啊，我们有三个保安跟我讲张颖老师的故事。他教一年级的时候，班级有个学生不小心拉了裤子，他没有半点的嫌弃，赶紧帮孩子洗身子洗衣服，还轻声细语的去安慰他，收拾妥当了才给家长打电话送来衣服。这就是咱们的骨干教师，不仅因材施教，更是以爱育人。除此之外啊，他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传帮带，通过师徒结对、学科教研，把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育人的技巧毫无保留地教给我们年轻的老师，就像给我们的年轻老师搭了一个梯子一样。第二层呢，是中间成长层，涵盖我们教龄三到十年的老师，他们可是我们学校教学的主力军。为了让这部分老师更快地成长，我们专门搭建了成长进阶通道，一方面借着鹤行集团 K12 贯通课程的资源，组织他们跨学段教研，比如小学了老师去初中听课，搞清楚初中知识的衔接重点，教小学的时候就能提前的进行铺垫，而初中的老师呢，也会去小学的课堂，这样初中教学就能更贴合孩子们的基础，让九年义务教育的衔接少点断层，多点顺畅。另一方面，我们还经常的组织集团的集备、集团的联考、集团的联赛，让老师在交流里学经验，在竞争里呢去磨本领。越来越多的老师成了区域内的教学骨干，就像咱们的赵燕老师，每天带领学生唱国歌，就特别有感染力。第三层呢，是青年储备层，针对的是教龄三年以内的新教师，我们给他们量身定制了1+1+N 的培养模式。具体来说啊，就是每个新老师都有一名集团资深的名师当导师，专门教他们怎么备课、怎么上课、怎么跟孩子去沟通，还有一名校级领导当他们的成长顾问，不光关心他们的教学进度，还会问他们工作有没有压力啊，职业规划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还会推荐一些书籍共读教育专著。同时呢，新老师还要加入 N 个学科教研活动，参与 N 项校本课程的开发，这样啊，他们就能快速的熟悉教学流程，尽早的融入到鹤行有温度的大家庭中。比如说王涵老师，教龄刚满三年，就把特别的爱给了班里的自闭症学生，家长在与我述说时的那份感动，一直定格在我的心中。靠着这样的师资队伍的建设呢，我们既守住了教学质量，也为学校以后的发展攒足了人才。而把每个孩子都放在心尖上的这句话，也终于有了最坚实的支撑。最后呢，咱们聊一聊孩子成长的养分供给站，也就是课程建设。在儿童友好自然化育的理念下，我们一直觉得课程不只是课本里的字句词啊、公式啊、定理，而是能让孩子全面成长的生态系统。所以我们在国家课程的基础上，借着鹤行集团 K12 贯通课程的经验，重点打造了科技加体育加美育三大特色的课程板块，就是想让每个孩子，不管你喜欢什么、擅长什么，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闪光点。我先来和大家说说科技教育的课程啊，我们的核心呢就是动手做、敢创新，像趣味编程、机器人搭建啊，孩子可以自己编个小动画，搭个会动的机器人。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借着集团的资源搞科技节、机器人竞赛，还会带着孩子走进科技馆，让孩子走出教室，亲手摸一摸前沿科技，感受科学的神奇。再说一说咱们的体育课程，我们走的是基础加特色的路子，既要孩子有好身体，也要孩子有喜欢的运动。基础课上，我们严格按照国家体育课程标准来，掌握基本技能，养成爱运动的习惯。特色课上呢，我们就放开了来，开了射击、匹克球，还有
竹篮排社团等等，孩子们喜欢哪个就选哪个，再也不用觉得体育没意思了。我们就是希望通过体育，不只是让孩子有强健的体魄，更能让他们在跑800米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学会再咬咬牙，在打比赛输了的时候，学会尊重对手。这些阳光坚韧的品格比运动成绩更重要。最后呢，和大家聊一聊美育课程，核心呢是让艺术滋养心灵。我们

0: 来表达自己的心情，艺术就成了孩子和世界对话的另一种方式。教育就是培养习惯，贺行教育一分钟好习惯培养工程，将孩子的阅读啊、表达呀、劳动啊等等等等哈，这七个一分钟的好习惯就这样展开，来为我们孩子的幸福人生做好奠基。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我们使命在肩，一定步履坚实，不负百姓们的期待。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1: 非常感谢林慧校长啊！听了您这样讲呢，我们对这所花园中的学校有了更加立体的认识，是吧？刚才讲到了几点啊，说儿童友好，自然化育。实际上这句话呢，就是我觉得深深的触碰到了教育的本质，尊重孩子，以孩子为中心，然后呢，非常重视环境育人，是吧？
0: 对，
1: 啊，不是说就是如果说我们的孩子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长大，他自然他的内心他是纯净的、美好的。他也会用纯净和美好的眼光来看待这个
0: 世界，
1: 是吧？
0: Okay,
1: 好的。那在上节目之前呢，林慧校长还向我展示了他们学校即将装修完毕的科技课堂，是吧？哎呀，充满了高科技啊，很期待啊！因为在这一方面，咱们也很重视，是不是？让孩子呢跟这个世界紧紧的接轨，紧密的呢。如果这个课堂建设起来，先从硬件上，可能软件我们也是非常强的，是吧？
0: 已经开课了，
1: 已经开课了啊。那么硬件上应该是走在前面的啊。
0: 对对对。
1: 能排到前三吧，没问题，
0: 能在全国领先，
1: 全国领先这个蛮好啊。好，那谢谢啊。如果大家对这所非常美丽的花园中的学校贺行兰溪实验学校感兴趣的话呢，真的可以去找林慧校长聊一聊啊。你的小孩如果正在上小学初中，他们是九年一贯制，是吧？
0: 九年一贯制，
1: 公办
0: 学校
1: 啊。刚才跟张莹老师聊，我说你上次带来那几个小孩，那个小孩那个胖胖的小姑娘，然后大眼睛两小辫子，那个已经上八年级了。时间过得真快哈。好吧，那我们继续有请哈，来自咱们贺行兰溪实验学校的我们的王浩副校长啊，来说一说啊。这个作为德育副校长，介绍请您介绍一下班主任团队的建设，还有社团活动啊等对青年教师的具体培养和做法。好的，王校长。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贺行兰溪实验学校的德育副校长王浩。今天呢特别荣幸能和大家围绕青年教师成长路径这一主题深入交流。班主任队伍是学校发展的核心力量，而青年班主任这是这支队伍当中最具活力与潜力的新鲜血液。贺行兰溪实验学校呢始终将青年班主任培养放在德育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系统化、常态化、个性化的建设路径，帮助青年教师快速站稳讲台，当好班主任。今天我就从班主任队伍建设的角度和大家分享青年教师的成长路径。第一方面，搭建阶梯式培养体系，让青年教师有章可循。青年教师在初当班主任时，往往面临经验不足、方法欠佳的困境，学校就要针对这些情况搭建三阶培养的体系，为他们铺设成长快车道。首先是入职适应阶段，初登讲台的新教师至少要开展为期一学期的班主任跟岗培训，其中涵盖班级常规管理、家校沟通技巧、学生心理健康疏导等核心内容，由校内的资深班主任示范，帮助青年教师快速掌握基础技能。其次是能力提升阶段，推行主题式研修模式，每月围绕一个核心议题，如班级活动设计、问题学生转化、班级文化建设等，组织青年教师开展案例研讨、情境模拟、经验分享，在交流碰撞中积累实战经验。然后是骨干成长阶段，选拔表现突出的青年班主任参与校级德育课题研究，推荐他们参加省市各级班主任技能大赛、骨干培训，为他们搭建展示才华、开阔视野的平台。接下来是第二方面，我们要健全传帮带的帮扶机制，让青年教师有爱相伴，单打独斗难成气候，抱团成长方能行稳致远。学校构建了全方位的传帮带的帮扶网络，为青年班主任筑牢后盾。首先由名师引领带方向，为每位青年班主任配备从教十年以上经验丰富的导师班主任，从班级管理策略、工作计划制定、突发事件处理等方面进行一对一的指导，每周至少开展一次深度交流。其次，同伴互助具合力，定期开展班级管理

0: 经验交流，主题班会观摩，让大家在互相帮助中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最后由行政护航强保障，德育处呢建立了青年班主任的帮扶机制，定期跟踪调研他们的工作状况，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倾听他们的心声，优化培养措施，让他们感受到来自于学校的关怀与支持。在第三方面，丰富实践型的成长载体，让青年教师有为可展，实践是最好的成长课堂。学校通过多样化的德育活动和实践载体，让青年班主任在实践中锤炼本领，提升能力。首先通过班级活动，鼓励青年班主任自主设计特色的班级活动，如承办主题升旗仪式、开展特色班会、自主管理示范岗等等。从这些活动的策划、组织、实施到最后的总结反思，全程的给予指导，让他们在活动中提升组织协调能力和创新思维。其次，通过德育品牌树标杆，打造鹤行兰溪德育的品牌项目，如家校公寓讲堂、德育目标化管理，让青年班主任深度参与到项目的策划与实施，在打造特色德育品牌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教育风格与育人理念。第四方面，完善多元化的激励机制，让青年班主任有劲儿可使。有效的激励是青年教师成长的动力源泉。学校建立了科学合理的评价与激励机制，让实干者得到实惠，有为者有地位。每学期，学校都会评选出优秀班主任、德育创新能手、家校共育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将班主任的工作业绩与职称评定、评优评先等直接挂钩，激发青年教师的工作热情。学校呢，也会通过公众号、宣传栏、教职工大会等平台，宣传班主任的先进事迹和成长故事，营造出尊重班主任、关爱班主任、支持班主任的良好氛围，让他们感受到职业的荣誉感与幸福感。各位听众朋友们，青年教师的成长呢，关乎教育的未来，班主任队伍的建设决定学校的发展高度。鹤行兰溪实验学校始终优化班主任队伍的建设体系，为青年教师搭建成长的舞台，铺设成长的道路。我们坚信，在鹤行教育集团的支持下，在学校的精心培育和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青年班主任将快速成长为有理想、有情怀、有本领、有担当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在教育的沃土上绽放光彩。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王浩副校长的介绍啊，因为他是负责德育的副校长，同时呢也是这个从教有13年的优秀的90后的校长，是吧？刚才您提到了咱们学校通过好几个方面，4个方面给青年教师呢搭建成长、成熟包括成才的这样一个阶梯。那咱们学校现在的他那个年龄构成，比如说青年教师占到什么样的比例
0: 啊？我们现在学校的青年教师大概占到总体的50%左右
1: 啊，一半是青年教师。每一位青年教师，既然是一半的话，肯定都有一个师傅传帮带，是吧？你讲，
2: 是的。
1: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这个青年教师，哎，他们自己的这个感受是什么样的？他们在这个工作过程中，是不是也有着自己的一些感悟和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我们的老教师谈一谈吧，是不是啊？因为张颖老师看到他也是非常的亲切啊。一会儿呢，我们再请青年教师，像赵燕老师啊，还有我们的王涵老师啊，请他们来谈一谈哈。那听了两位校长的这个对学校啊、课程啊、师资培养啊这个介绍之后呢，哎，都是非常中肯、很实实在在的，一项一项的措施啊，一件一件的事情啊，一个一个的岗位这样来介绍的。那么我们下面请从教34年的鹤行兰溪实验学校2001班的班主任张颖老师来分享一下啊，他作为老师这些年的感受。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2001班班主任张颖。从1991年走出大学校门，登上3尺讲台的第一天起，就当上了班主任，一干就是30多年。我很热爱我的班主任工作，出于热爱，我每天都身心愉悦地工作着。 多年来在班主任管理中积累了一些经验，下面与年轻教师进行分享。我作为班主任的幸福快乐之处，就是看到孩子们的变化，看到他们能够内心阳光、健康快乐的成长，每天开开心心入校门，平平安安回家。

0: 家去，有一种自我价值的体现，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活力，充满干劲，可以说累并快乐着。那么我们作为班主任该如何去做呢？第一方面，树立榜样。班主任的工作就是给学生树立榜样，每天和孩子们在一起，用自己的言传身教来影响着孩子们，给孩子们潜移默化的教育。例如每天清晨迎着阳光在校园的每一处角落，我们总会带着我们班主任的孩子、班级的孩子跑步跳绳，这是我当班主任34年来的习惯，常年的坚持，孩子们拥有健康的体魄，并能抵御各种突如其来的病毒，同时变得自律。总之，受益匪浅，也成为我们鹤形兰溪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班主任带领学生做标准的广播体操和标准的眼保健操示范动作，让学生懂得认真做广播体操和眼保健操的重要性。班主任每天把扫除用具摆放规整，耐心教学生如何打扫班级教室的卫生，特别是低年级新入学的学生，看似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教育无小事，事事皆教育，点点滴滴都是教育。孩子们逐步就养成了各种好的习惯，这就是我们班主任所期待的。第二方面，沟通的艺术。我们班主任要在不断的学习中有一个智慧的大脑，遇到问题能采取相应的教育策略。家校沟通的艺术尤显突出，语言的沟通是一门艺术，尤为重要。班主任应当是家校互动的亲善者。在30多年的教育教学管理工作中，我深刻地体会到，班主任工作要想顺利开展，取得家长的支持，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配合是多么的重要。在实际工作中，和家长的沟通要有耐心，语言要和风细雨，要好好说话。毕竟我们是教育工作者，要注意用词，是咱家孩子。既然爱教师的职业，就要体现我们的词与爱，亲切感油然而生，亲善者的形象顺利自然地树立了。第三方面，调整心态。班主任工作快乐的源泉是天时地利人和，在于自己调整心态。首先，班主任工作中不断反思如何与家长的沟通更具有艺术性，使班主任工作顺利开展，得到家长认可、信任与支持。其次，班级管理中仔细观察每个学生的变化，要有一双会发现的眼睛和一个灵活且不停旋转的大脑。当我们顺利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赏识性地说，张莹咋这么棒呢，这么有才，自己都会笑出声来，自我沉醉。再次，作为一名老班主任，对新班主任是一项充满智慧与感情交流的事业，它不仅是经验的传递，更是教育情怀的延续。我能为学校贡献出一份力量，内心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感到无比的快乐。在学校的工作中，有一位好的领导人、领航者，带领大家团结一心，拧成一股绳。就像歌中唱的那样，一根筷子轻轻被折断，10根筷子牢牢抱成团，众人划桨开大船，这都是我们作为班主任快乐的源泉。最后，用陶行知先生说过的话结束我今天的分享。我们做教师的，就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谢谢大家。
1: 嗯，也谢谢张莹老师，我们建议给张莹老师热烈的掌声啊，感谢他。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带着温度啊，也让我们觉得一个从教34年的老师，他说出来的话其实都是最朴实的。有的时候我们说大道至简，你看刚才张莹老师说跟家长沟通啊要有耐心，语言要和风细雨，要好好说话，看似非常简单的话，很多老师都做不到，是吧，林校？
2: 对的。
1: 老师说话往往带着两种情绪，第一是责备，第二是

0: 那个就是不满意只要老师给家长打电话的时候往往这家长都心惊胆战的啊，是不是又告状了、是不是
1: 我们这老师不是这样的、
0: 但是你看张颖老师说话是和风细雨的、要好好说话因为你是爱孩子，咱家孩子，这个咱家孩子这四个字一出来呢，家长马上觉得哎，老师跟我是一条战线上的
1: 对，
0: 不是站在高处拿着教鞭指责我的啊。所以你看这个站位，只有这个站位对了才能说出这样的朴实的话也是给我们青年教师上了一个生动的课，是吧？
1: 是的
0: 我作为这个一个家长我都觉得很受教。好，谢谢张颖老师。那张颖老师呢分享了当班主任的快乐，希望我们的年轻教师呢也尽快的能够体会到这份快乐。接下来呢我需要进入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请几位年轻的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

0: 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今天约会班主任呢的主题非常好啊，叫青年教师成长之路。那邀请到的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的林慧校长和王浩副校长带领的团队，共同呢参加我们今天话题的分享。林慧校长、王浩副校长还有我们的张颖老师都分享完了，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的抓紧时间邀请我们的青年教师啊，我们的赵燕老师，他呢有着14年的教学经验，是3年3班的班主任。请他呢来对今天的直播非常的重视，每个人都写了啊这很厚很厚的稿子，然后从中呢提炼出来的叫德育润心，携小手共赴成长路。好的，赵燕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3年3班班主任语文教师赵燕。从初登讲台的声色到渐入佳境的从容，从教14年，我的成长始终锚定学校厚积薄发、赤诚爱国、知行合一的德育理念，在活动实践、理念践行与前辈托举中完成从教书到育人的范式转变。在教师专业成长中，我做到德育润心，携小手共赴成长路。第一方面，理念扎根，从认知到践行的厚积薄发。初入校园时，厚积薄发于我而言只是抽象的教育理念，而每周的升国旗仪式与国旗下讲话成了我将理念落地的第一级台阶。最初我只能照本宣科念诵爱国口号，直到筹备铺满金色8丈的水泥道公开课时，我开始尝试将爱国口号直到开始尝试热爱校园融入讲话。我会分享学生晨读时捡起落叶夹进课本当书签的细腻观察，让爱国先从珍爱身边的一草一木起步。在一次次讲话的打磨中，我逐渐学会将宏大的教育理念转化为学生可触摸的日常，这便是厚积育人方法的起点。与此同时，班级晨读与多读书的习惯成为我和学生共同厚积的纽带。我坚持每天提前10分钟到教室，与学生一同晨读，把《论语》中的仁礼拆解为主动帮同学捡起掉落的文具。
2: 做节目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平时啊做的很好很好的老师，但是呢你让他表达的时候好像好就是觉得哎呀我不知道从哪里说起了，是吧，赵燕老师啊。那好的啊，那请您继续跟我们分享。
3: 好，谢谢主持人。晨读时轻翻书页不打扰他人的细腻行动，推荐小英雄雨来后和学生探讨雨来的勇敢如何体现在我们的课堂发言中。就这样，厚积既落在知识的积累里，也沉淀在品格的养成中。第二方面，情怀落地，以赤诚爱国为魂，在活动中传递温度。赤诚爱国的种子是在一次次浸润式德育活动中悄然生根的。升国旗仪式不再是流程化的集合，我会提前与学生围坐讨论国旗为何是红色的，国旗下讲话时邀请参观科技馆的学生分享看到航天模型后的你的感受，我们也要造火箭的心跳声，让他们把科技强国与今天认真听好每节课紧紧相连。爱国从此从仪式感变成了我在场的代入感。敬老院敬老活动中，我带着学生给老人读自己写的日记，表演晨读时的时候，他们不再拘谨地站在角落，渐渐的，他们主动为老人捶背，争着分享我帮同桌讲懂数学题的小事。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赤诚从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把班级里的小爱延伸到社会行动中，而教育者要做的，就是帮他们把这份温暖稳稳地落在大地上。第三方面，能力生长，借知行合一在实践中完成蜕变。知行合一是我突破纸上谈兵教学瓶颈的关键钥匙。筹备铺满金色8丈的水泥道公开课时，师傅指导我将知行合一理念融入教

0: 教学设计，先让学生行，课间从收集树叶，观察纹理，再回到课堂之品读课文中每一片法国梧桐树叶都像一个金色的小巴掌的比喻之妙，最后引导学生创写下我的落叶小日记。这堂课不仅赢得好评，更让我深刻领悟到语文是生活里的生长，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主题班会上，我摒弃了说教式的发言，转而让学生先知分享晨读时谁帮我带过课本，日记里谁写过你今天的字进步啦，这样温暖的瞬间，再引导他们行，组建一帮一结队帮学小组。当看到平时调皮的男生主动给同桌讲解错题时，我真正学会了教育不是灌输道理，而是激活学生自己的体验。第四方面，底色支撑，在立德树人的土壤里被温暖托举着成长，我的成长之路从不曾孤军奋战，校长的悉心栽培与信任让我有机会在公开课中试错，在国旗下讲话中师徒结对的师傅则将如何设计德育融合的教案，怎样从学生日记里捕捉情绪密码的经验倾囊相授。他会教我把论语晨读与文明课间相结合，提醒我从今天的夕阳像哭红的眼睛这样的日记句子里觉察到学生的情绪波动。这份教育者的大爱让我顿悟，身正为范不仅是自己做好榜样，更是把前辈的温度接力传递。当看到学生在日记里写今天帮小雨讲题就像老师上次帮我一样，当晨读时总有同学默默地把课本推给忘带书的小伙伴，我终于读懂了教育为本的深层意义。我们要培养的既是能做学习主人的学生，更是愿意成为善良发光体的少年。如今回望我的成长轨迹清晰可见，是厚积每一次活动的细节，是践行每一个理念的落地，是承接每一份前辈的善意。从站稳讲台到走进学生，我在立德树人的道路上找到了清晰的方向，做一名既能传授知识更能传递温度的教育者。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1: 嗯，非常感谢赵燕老师，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他，谢谢你啊。嗯，第一次来我们约会班主任就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份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一线老师扎扎实实的一个做法，一个经验的分享。嗯，我觉得赵燕老师句句都是朴实的心，虽然他头一次参加我们的直播，但有点小紧张，但是你看他说的这些，说身正为范不仅是自己做好榜样，更是把前辈的温度接力传递，而且呢这个日记分享不光是说让孩子啊做学习的主人，而且呢有的教育的目标能让孩子做成学习的主人就已经很不错了，是吧？那他们更高的愿望愿意成为善良发光体的少年啊，这个就很了不起啊。谢谢，14年的时间其实也是赵燕老师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三尺讲台。以后呢他也将继续的在这个校花园班的校园里面跟孩子们在一起继续的耕耘啊，希望你获得更多的好成就，教育出更多的好孩子，好吗？
0: 对
1: 啊，好的，感谢你。那接下来呢我们啊继续有请来自咱们这个鹤行兰溪实验学校的我们的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其实呢班主任对我在建设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那在科技信息技术等课程领域呢，如何让一名教师做到指导教师教练的啊，这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说一个历练的过程，成长的过程。下面呢我们就请鹤行兰溪实验学校科技辅导员王新刚老师来分享 AI 科技改变未来。好的，王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鹤行兰溪学校负责人工智能教育实践的王老师，我分享的主题是 AI 科技改变未来。我校在人工智能通识教育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思考。2025年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指南的发布，为基础教育阶段的 AI 教育指明了方向，结合校情学情打造的实践样本。国家指南明确指出，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基础性教育，核心是培养知识、技能、思维、价值观四位一体的核心素养。这一理念贯穿了我校课程设计的全过程。我们结合小学阶段侧重体验兴趣，初中 强化原理应用，高中注重创新实践的螺旋上升要求，构建了兼具系统性、趣味性的课程体系。而第一学期我们的十个课时正是这套体系的重要起点。在课程内容设计上，我们严格对标国家指南的培养目标，让每一节课都能承载明确的素养培育任务。我们在课程中融入了实践与思维训练环节。在 AI 艺术的天赋课程中，我们用 AI 工具创作绘画作品后，我们会组织技术与创意的研讨会，引导同学们对比 AI 与人类创作的差异。这正是指南倡导的思维方面重点培养基础思维的实践。说到实践，就不得不详细介绍支撑我校 AI 教育落地的核心阵地——人工智能实验室。为了给学生提供沉浸式专业化的学习环境，我们投入了专项经费，打造了面积达120平米的实验室，内部设施完全对标前沿教学要求。实验室配备了多套可视化编程工具、传感器套件，更引入了专业的光影设备与高清投影仪。其中光影设备包含智能灯光控制系统和互动投影模块，能模拟不同场景的光影变化。比如在讲解 AI 图像识别时，通过光影设备投射动态物体影像，让学生直观观察 AI 对物体轮廓、色彩、运动轨迹的识别过程。高清投影仪则支持 4K 分辨率与多屏联动，可同时展示学生编程成果、 AI 运行数据与教学课件，打破传统单屏教学的局限。此外，实验室还划分了创意实践区、成果展示区、研讨交流区，每个区域都配备了适配的硬件设备，确保学生从技术学习、实践操作到成果分享的全流程高效开展。在课程实践过程中，我们践行国家指南多方参与、融合创新的原则，构建了学校主导、家庭协同、企业支持的育人生态。在 AI 通识课程结束后，专门开设了生成式 AI 特色课程，让学有余力的学生能进一步探索 AI 的创作潜力。在这门课程中，我们重点引入了三款实验实用软件，一是智能助手豆包，二是 AI 绘画工具极梦，三是视频剪辑软件剪映。这三门软件课程不仅衔接了通识课程的基础内容，更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了实用技能，为未来的创新创作打下基础。针对国家指南强调的安全可控原则，我们制定了严格的课程管理规范，严格遵守小学阶段教师主导、初中阶段引导分析的边界要求，防范技术滥用风险。同时，我们创建了学生 AI 素养成长档案，通过作品展示、实践操作等表现性评价方式，全面记录学生在知识掌握、技能运用、思维发展和价值观形成等方面的成长轨迹。在推进 AI 教育过程中，青年教师的成长是我们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青年教师作为创作教育创新的主体，均在科技信息技术领域的专业能力直接影响课程质量。为此，我们建立了三层级指导体系，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第一层级是专家引领，我们与高校 AI 教育研究团队、科技企业技术专家合作，每月开展一次专题培训，内容涵盖 AI 课程设计、实验室设备操作、生成式软件应用等，还会邀请专家走进课堂，对青年教师教学进行现场指导。第二层级是同伴互助，成立 AI 教育教学教研组，由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担任组长，组织青年教师开展模课研课的活动，每周进行一次教学案例分析，比如针对如何用剪映开展 AI 视频创作教学，怎样引导学生正确使用豆包等实际问题，共同探讨解决方案。第三层级是实践赋能，安排青年教师参与实验室管理、生成式课程开发等工作，让他们在实际项目中积累经验，同时鼓励青年教师带领学生参与 AI 创新大赛，以赛促教，以 赛促学，提升跨学科教学与项目指导能力。当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 AI 教育仍面临师资素养提升、跨学科融合深化等挑战。未来我们将继续与

0: 与国家指南为遵循，进一步完善实验室功能，开发更多融合多学科知识的生成式课程，同时深化青年教师培养，让 AI 教育真正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各位同仁，人工智能教育不是简单的技术传授，而是面向未来的素养培育。鹤行兰溪学校将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让每一位学生在 AI 教育中收获知识，提升能力，塑造品格，为教育强国建设培育更多适应智能社会的创新人才。我的分享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王新刚老师啊！其实我现在觉得每个学校都非常期待像王新刚老师这样的老师更多一点，是吧？啊，现在处在这样一个这个人工智能的教学啊，正在培养期、成长期。那刚才提到了这几点，也看来呢，王新刚老师为了今天的分享呢，真的是扎扎实实的做了一些功课。因为他讲到青年教师的这个培养的时候，他提了三层，是不是？一个是提供舞台，二是咱们互帮互助，第三呢？也是很实在的，就是你这个课我一定要跟，不是说我们新教师我就让他放手去做，我是要一边跟一边服，然后呢还要鼓励青年教师参赛，这个其实也不容易做到，因为很多学校觉得那我们这个得出成绩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我得让用那种特别稳妥的人老人去带可能更放心，但是呢为了让青年教师更快的成长，他们把这些机会都给青年教师，这个很了不起啊。
2: 其实我最感兴趣是什么呢？他们打造了120平米的一个实验室
1: 啊，
0: 对
2: 啊，这个实验室应该
1: 是这是硬件上很厉害的，
2: 很厉害的，
1: 是全国领先的啊。
0: 不管动手操作呀、课程实践呐、比赛呀，都可以进行一体化的完成。
1: 好，
2: 王老师也是教练，
1: 王老师也是教练是吧？
2: 对对
1: 啊、看来就是你们班、你们学校的孩子从学校一出来啊，就是走出一群小、
2: 科技达人。
1: 其实 AI 是工具，是不是？
2: 对对对
1: ，AI 的内核是希望孩子们更多的掌控的。
2: 对，
1: 现在就是什么豆包，刚才说那些豆包剪映，我平时也在用，那能说我是 AI 达人吗？
2: 对，
1: 那只能说我会使用拐棍罢了。
0: 对，使用它的工具
1: 是。好的，那是很浅显的啊，可能还有更深的需要去探索。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我们的青年教师啊，温柔的、美丽的青年教师，00后吗？王涵老师，
3: 99年
1: ，险些就00后了啊，
2: 从教3年。
1: 虽然只有3年的教育经验，但是呢，已经他的这个教育的成果包括这做班主任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啊！有请我们鹤行兰溪实验学校2年2班的班主任王涵老师来给我们分享他的成长三重奏。好的，王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鹤行兰溪实验学校2年2班的班主任兼语文教师王涵，非常高兴能通过电波与大家交流。3年的时光，让我从青涩的毕业生成长为一名在学校里扎根的青年教师。今天我想用3个关键词来分享我的体会：读书滋养、活动历练、研究升华。第一方面，以定向的读书夯实育人根基。工作开始，繁杂的事物曾让我一度远离书本，但很快我发现，作为语文教师，不读书，教学就成了无源之水；作为班主任，不读书，育人便缺乏了底蕴与智慧。在学校大力推动书香校园建设的氛围中，我开始了定向读书。一是为专业发展而读，语文教学方面，我不仅读教材、教参，更研读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等经典，观摩名师课例，力求精准把握学科内核。班主任工作方面，我阅读了《班主任工作漫谈》等书籍，从他人的智慧中汲取班级管理、沟通家长的有效策略。二是为解决问题而读，遇到问题学生，我会去翻阅儿童心理学、行为干预的书籍，感到职业倦怠时，我会读一些教育随笔，重新点燃初心。学校管理的各项要求，比如精细化班级管理、家校共育等，也促使我必须通过阅读寻找理论支撑和落地方法。我深切体会到，读书不是额外的负担，而是工作的导航仪和加油站。它让我在面对教学难题和管理挑战方面更有底气，也更有方法。第二方面，用沉浸的姿态参与学校活动。青年教师的成长在课堂内 更在课堂外。我非常感恩学校提供了如此多元的平台，从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到趣味运动会，从母亲节

0: 汇演到外出研学，我几乎是一个不落的积极参与。首先在活动中观察学习，无论是学校组织的师德报告会、教学比武，还是年级安排的家长会、主题班会，我都会全身心投入。我不仅完成自己的任务，更留心观察资深教师如何组织、如何沟通、如何化解危机。这些活的案例比任何书本知识都来得真切，但我深知参与的关键不在于露脸，而在于立心。每一次活动我都把它当成一个微型项目来运营，前期精心策划，思考如何与班级特色、学校要求结合，中期高效执行，锻炼自己的组织协调和应变能力，后期深刻复盘，总结得失，形成经验。比如上次带领班级筹备母亲节汇演，从选材、排练到服装道具，整个过程凝聚了班集体，更让我对如何将德育与智育、美育融合有了切身的体会。学校管理如同一张导航图，为我们指明了各类活动的意义。主动沉浸其中，我们收获的不止一张证书，更是全方位的成长。青年教师精力充沛，是学校活动的主力。我认为参与活动不应是被动的摊派，而应是主动的历练。第三方面，抱求真的态度投身课题研究。或许有老师觉得课题研究高深莫测是专家的事，但这三年的经历告诉我，研究恰恰是青年教师从经验型走向专业型的关键一步。从前我觉得研究课题很高深，离我们很遥远，直到我遇到了班上的小轩，一个聪明却沉默寡言的男孩。我的鼓励效果甚微，这促使我下定决心要把这个真问题当成小课题来研究。在学校鼓励下，开始了我的微型探索。我查阅文献，有意识地记录小轩们的课堂微表情，尝试搭建课前三分钟演讲。这个过程逼着我将零散的经验系统化，从凭感觉走向有依据。当有一天小轩的眼里有了光，他的周记本上终于写满了生动的句子时，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专业幸福感。我深深体会到，研究就是把我们工作中痛的难点变成亮的起点，它让我们从知识的传授者成长为教育智慧的创造者。总而言之，作为青年教师，在学校管理的宏观引领下，读书是向内深耕，让我们站稳讲台；活动是向外拓展，让我们绽放光彩；研究是向上攀登，让我们行稳致远。这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我们专业成长的坚实路径。未来，我将继续在这三条路径上踏实前行，用书香浸润心灵，用活动锤炼本领，用研究提升境界，努力成为一名让学生喜爱、让家长放心、让学校满意的优秀教师。我的分享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王涵老师啊，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把自己的成长路径啊，精准的这个总结成了三条，又有读书啊，向内来锤炼自己的这个内心的境界，然后呢，提高自己的本领，还有呢，就是用实践来践行自己的教育理念，然后用研究来提升境界，也希望你的教育理想呢能够达成，也希望你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学生。好的，感谢王涵老师，
0: 谢谢主持人。
1: 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哈，有请咱们鹤行兰溪实验学校的林慧校长说一说对学校、对学生、对未来的一个期许。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好多这个内容呢，今天呢可能这个简要了，希望还有机会啊，邀请老师还有秘书长咱们共同来探讨这个话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请这个林慧校长呢，相当于给我们一个总结的发言，好吗？
2: 好的，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长春市鹤行兰溪实验学校啊，它是被伊通河的风、校园里的绿滋养的学校，更是被每一位老师的爱、每一个孩子的笑温暖的学校。我们依托鹤行教育集团的优势，遵循儿童友好、自然化育的理念，用老中青传帮带的师资队伍守住教育质量，用科技加体育加美育的多元课程给孩子搭建成长的平台，只为让孩子在这里既能

0: 摘到树上的果子，听着河边的风，享受自然的馈赠，也能捧着课本跟着老师收获知识的养分，既能在老师帮他洗衣服陪他做游戏的时候感受到教育的温度，也能在编程课射击社团里找到自己想走的路。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在教育这片土地上深耕，把校园的绿意养得更浓，把老师的队伍建得更强，把课程的种类做得更全，让这所花园中的学校成为更多孩子童年里的幸福摇篮，成为他们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加油站。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也谢谢我们的林慧校长啊，师们把掌声送给您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鹤行兰溪实验学校的老师、同学还有家长们也都会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您。
0: 谢谢，
1: 希望这所美丽的花园学校越来越好，也希望越来越多的我们的青年教师在这块沃土上得到成长。那时间关系呢，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来自鹤行兰溪实验学校的林慧校长和王浩副校长带领的团队给我们带来精彩的一课。约会班主任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你相约。主持人陈晓明代表我们初审郭红、副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好啊，下次打电话我希望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一个月左右你就可以来电话了，你就一定会有变化的啊，明白吧？
1: 有变化我一定给你打哈。
0: 哎，好，那咱们就不多聊了，就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0: 嗯，好，再会。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仙草排毒方国家批准通用名长寿龙灵奇红胶囊和右上角红色 OTC 字样，谨防假冒。传统治疗30年不如仙草方排毒100天，清理全身细胞垃圾毒素，实现老慢病主动康复，一定要大胆的去尝试，不要再走过去的老路。国际市场$8一粒的仙草排毒方，今天补贴救助每粒仅需2.8元。场外报名电话400-188-5865 400-188-5865 400-188-5865。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亲爱的中老年朋友们，当我们从懵懂孩童走到病染霜华，有五件事始终与我们如影随形：吃、喝、拉、撒、睡。这看似平常的日常，恰恰是健康长寿的密码。年轻时，身体就像一台运转流畅的精密机器，吃进去的食物能被高效的消化吸收，营养化作生命的动力，而那些无用的垃圾毒素也能顺着新陈代谢的通道化作大小便顺畅排出。可随着岁月流逝，这台机器的运转渐渐慢了下来，代谢机能如同被按下了减速键，那些没被及时排出的垃圾毒素像沉默的入侵者，在我们的血管里、脏腑中、细胞间一点一点堆积起来，形成各种疾病。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明明吃了不少药，从一开始的一两种，再到三四种，甚至更多，可身上的病痛却总不见好，甚至还越来越重。其实，问题的根源或许不在药，而在我们的身体里。就像城市的下水道被垃圾堵塞，污水横流，整个城市的运转都会陷入混乱。
2: 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当器官通道被毒素垃圾堵得水泄不通，再好的药也难以发挥作用，细胞得不到滋养，器官无法正常工作，各种慢性疾病就找上门来。别让垃圾毒素成为健康的拦路虎，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就像给身体请了个超级清洁工，帮你清理体内日积月累的垃圾毒素，打通被堵塞的器官通道，让身体这台老机器重新焕发生机。当毒素排净，营养能顺利送达，器官能正常运转，那些困扰您的病痛自然就康复了，细胞重回30岁年轻态。
1: 它就是时代医者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研发人王老师，愿以良医之志守护苍生安康，盼天地之间再无忧伤，岁月之中再无病恙。
2: 大家好，我是王老师，我愿通过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让每一个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少遭几年罪，多享几年福。
1: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疾病科普医药探秘栏目《排毒与健康》。
3: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排毒与健康》专题节目。药吃了一大把，钱花了不少，可身体就是不见好。很多老慢病、老毛病一拖就是十几年、几十年，越拖越重，越拖越难受。衣服穿几天，您要洗一洗才干净，下水道要经常通一通才不淤堵。那我们人体日积月累累积的垃圾毒素，您是否排除清理过？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身负三代御医血脉的传承人，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王老师。他对中老年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研发颇深，根据奇方妙方清宫医案研发的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破解了老慢病久治不愈的根源。很多听众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不一般，长寿就是延年益寿，身体硬朗，龙方就是仙草奇方，效果不凡。他真正做到了排五毒、活五脏、通心脑、养全身。在节目中如果有问题想跟王老师请教的，也可拨打400-188-5865 400-188-5865进行报名交流。下面有请王老师。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

老哥哥老姐姐，我们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守候在收音机前，关注我们这样一档排毒与健康的公益健康栏目。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王老师。有毒才有病，无毒一身轻，轻你一身百毒，还您健康长寿。开始我们今天的健康讲解啊。今天呢，我想先从一封邀请函开始给大伙儿说起。这是一封呢，来自于中科院生命科学协会发出来的邀请函，里面的内容啊，就是说源于咱们最先的、最前沿的，以及呢最让我们听众朋友啊喜欢、信服的咱们的高科技成果细胞排毒，咱们的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在生命科学领域和疾病医疗领域做出咱们杰出贡献的一系列的事项啊。所以说呢，这个科学院呢想邀请我呢去到他们那儿做一堂相应的演讲。说呀，与会的是有全国十大顶级科研单位的专家，还有呢像博士院士共同出席，大伙儿呢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未来生命医学的一些个研究方向，并且呢我们要在会上呢去分享各个领域研究的成果，还有呢相应的一些的我们的临床应用的实验结果。那说实话的，现在真的已经不是那种啊固步自封的时代了。大伙儿只有把科研成果共同来分享出来，共同的进步，才能够给我们国人乃至于世界带来更全面的健康感受。所以听到这儿啊，很多的老朋友该说了，说王老师啊，这是荣誉啊，是不是啊？这是你可能要激动的睡不着觉了吧？其实各位不是激动。啊，可以说呢，相比这一次盛大的国际舞台呢，我参加的不止一次。我其实呢，在这感慨非常多啊，感慨非常多。多在哪儿呢？各位，我在接到邀请函这个同时呢，我想起了过去十多年当中的我的团队，我的整个研究组，我们这些所有的工作人员，这些跟我共同战斗过的兄弟姐妹们，可以这样讲啊，他们呢一直在为我们高科技细胞排毒药，我们的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付出了很多很多。这里的点点滴滴呢，我都是记忆犹新的。我记得呢，当时啊，这个 A 组的组长，这是一位年仅29岁的小伙子啊，叫张国明，他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高材生啊，硕士毕业，做我助手，做了三年，一做做三年呐。我成立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啊，我们项目研究的时候呢，他刚刚结婚是不到半年，那个时候啊就开始跟着我呢是四处奔波，尤其呢是他的女儿出生的前几天，正值呢我们这个科研特别重要的一个时期，他呢和我们在实验室里头是没日没夜的去研究，对于各种各样的数据进行统计，包括呢对于各种的药物进行提纯，当时我记得三天三夜呀。没有合眼呢，我们，而且呢手机全部是关机状态。等我们走出实验室，他发现他手机陆陆续续有60-70个未接电话。当时啊赶紧回电话呀，打通之后啊才知道他女儿已经出生了。可以这么说，他错过了人生一个重要的时期啊，一个重要的时刻。那其实呢也觉得这个时候回想起来啊，说挺愧对妻子的，是吧？最重要的时间啊，最重要的场合他缺席了，真的是这样的，这个感慨很多啊。还有呢，像 B 组的成员小郭，他父亲是69岁，当时呢，为提纯双因子四处奔波呀，那段时间真的是马不停蹄，几乎呢，我们在3个月之内走遍了全球大半个地球。那个时候啊，他父亲突发心肌梗塞。那包括呢，很多的一些合并症状啊，住院不到24个小时，这人就没了。小郭根本没来得及回家看父亲最后一眼，他父亲才69岁啊。当时我们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家也是非常非常的自责。其实呢，如果说我们这个研发速度能够再快一点，再早一点，如果呢把最前沿医学成果，我们高科技细胞排毒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能够快一点早一点的研发出来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多遗憾了。那他父亲也可能不会

么早的离他而去。所以我记得呀，当时呢，我们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最后研发成功的时候，我看到小胡坐在地上是抱头痛哭。当时我们所有科研组的人全都落泪了。我想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嘛，咱们是都应该能够感受到啊，怎么说呢，那种痛彻心扉，不能用语言去形容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说这一幕一幕啊，深深的都刻在了我的心里，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所以昨天晚间呢，我真的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啊，脑袋里真的像跟过电影一样啊。但是呢，我觉得值得庆幸的是，我们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真的没有辜负那么多人的期望，终于登上了世界的医学舞台。其实呢，早些年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就发现了，您看啊，西方国家啊，他们对于细胞排毒的药呢，这个应用已经是无处不在了。你看西方医学界啊，有一本非常盛名的叫抗衰宝典，那里面记录了100多个抗衰老的方法啊，这个秘方。但是大家要知道，排在第一位的始终是排毒类的药物。而且呢，西方国家呢也发现很多的恶性病、流行病，甚至导致死亡的一些个我们说突发性疾病，在同等环境下，有的人得病，有些人却不得病，有些人短寿，有些人却长寿。所以说呢，在进一步的人体实验之后呢，发现了原来这些长寿的、不易得病的这些健康人体质当中呢，都有什么呢？哎，我们说了，排除毒素的这个关键的因素。这个毒素啊，其实决定了咱们身体的健康程度。这么说，简单来说啊，毒素越多，病越多；毒素越少，人越健康。那很多人要问，说王老师，这个毒素到底是怎么进入到我们人体当中的呢？啊，这个毒是怎么来的？是不是啊？我们要弄清楚缘由啊，怎么来的呢？那么先给大伙儿谈一谈啊，毒的产生到底是什么原因？大伙儿听好啊，我们临床啊分为是内因和外因。我们先来说一下外因。你看，现如今大伙儿都知道，我们要爱护健康、爱护环境，比如说水污染，对不对？化学的一些残留啊，化肥呀、农药啊，包括转基因食品啊，都会导致什么呢？食物产生一定的污染啊。你别说现在小孩儿啊。大人呐，你看看这些胖子是不是很多，小胖墩儿，你看看哪个学校都有几个，是不是啊？甚至啊，我发现什么呢，就是一个班级里头的小胖孩几乎都占了一小半了。那你想想，这些是不是我们所谓的饮食不当，对吧？我们吃的多，运动的少，那外界里面被污染的食物，空气当中的一些个，比如说 PM2.5 的超标，吃下去的地沟油啊，我们说吃这个外卖，那东西代谢不出去啊，进哪儿了？对，都在身体里头了，对不对？同时我们还有入血了。想一想，是不是啊？我们经常讲的入血了，入血了，血液会怎么样？血液会变脏，是不是啊？血液最终它会流经啊，咱们各处的组织器官呐、啊。是不是啊？进入到我们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之内，导致器官细胞的病变。那么大伙再想一想啊，这些各个器官想要正常的运转啊，那么时间越久呢，吸进去的毒素越多，细胞损伤越多，那么是不是引发的慢性疾病就越多呢？对，所以我们讲啊，大体上我们来分的话，那么外因基本上谁都避免不了，对吧？因为咱不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哎，这是外因，谁都避免不了。还有个是什么呢？是内因。内因是什么？各位啊，内因是什么？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啊，这个斯密布莱恩博士，他在2008年《柳叶刀》杂志上就发表过一篇论文，很早了啊。但是这篇论文呢，是引起了世界心脑血管治疗领域的轰动的。怎么呢？为什么有这么大轰动？各位听啊，因为他发现正常人的血液当中还有一种物质。大伙儿记好，正常人当中血液都有一种物质，什么物质？被命名为叫排毒因子。那么这个物质有什么作用呢？您听啊，它像我们人体血管的清道夫，超级

的净血功。你说我们人体当中血液是不是有这么几项，甘油三酯、胆固醇，是不是啊？低密度脂蛋白，还有一项是高密度脂蛋白。我们看前三项，那如果这些血指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还有总胆固醇等等超标，人们就容易形成什么病？没错，医生给定义了，叫容易易形成血栓体质，对不对？血栓斑块。那么好的，我们人其实血液内有一种什么呢？叫排毒因子的物质。那你看看，我们说这个物质啊，它可以把血液当中的垃圾废物转化成为可溶性的物质，通过人体的代谢排出体外。排出还不完，我们的排毒因子呢会负责修复这些垃圾毒素损害的细胞组织，尤其是我们的血管内皮。血管内皮遭受损伤之后，血管内皮啊就会大量的沉积一些斑块。那么这个排毒因子呢就负责什么呢？进行修复。我们每个人人体自带的这种清洁功能和自我保护功能与生俱来，小孩居多啊，小孩是最多的，然后慢慢的什么呢？青年啊，这个青壮年啊，成年人到老年人等等等等，我们过度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哎呀，其实各位啊，感慨一下，每个人都会有两鬓斑白的时刻呀，对不对？历史车轮是滚滚向前的，咱不可能永远都是七八点钟的这个风华正茂的那个太阳。所以人到了四十岁之后，研究发现人体的排毒因子这个成分成为一个断崖式减少的阶段。断崖式减少，特别有一些人啊，我们有不良的生活方式，我们本身呢有遗传基因，是不是啊？那么可能我们的老父亲啊，父辈祖辈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家里头个个都是体态臃肿、体态肥胖的，或者是说呢，父辈母辈就是糖尿病患者，你看，那么就会形成我们自身的这个血液自洁功能，我们这种排毒因子快速的下降，比别人就早。换句话来讲啊，这个排毒因子的成分在我们体内，我们是有些人在四五十岁，就五十岁人家是断崖式的减少，而您可能就是四十岁就开始了。那么怎么样，朋友们，我们再分析一下，那血液是不是越来越脏了？是不是啊？堆积在血管内的毒性物质就会越来越多呀，它会加速人体的器官老化，对吧？形成了心脑血管的堵塞、心脑顽疾、各种的慢性疾病，甚至肿瘤类的疾病，它就会出现了，对不对？会不会出现？答案是肯定的，必然会出现啊，必然会出现。那么我们再来看啊，这个外界因素不断侵害，我们改变不了，自身的内因这个排毒因子又在不断的减少，那么怎么办？问题来了，对吧？怎么办？对，有的老同志已经脱口而出了，答案显而易见，必须补充啊。怎么补充呢？没错，这就是我们啊通过五大仙草高科技萃取提取出来的双因子成分，帮助大伙儿排除五脏毒素，排除细胞毒素，进行有效治疗慢性疾病的方式和方法。为什么我们一经推出就轰动全球？因为效果在这儿啊，08年就提出概念了，我们直到2024年我们有了成果了，对吧？在2026年的今天我们进行推广，你会发现咱们的高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了，是不是啊？转化为我们实实在在能用得起、能用得上的物质了。这就是属于什么呢？对，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嘛。那么这时候我们再来看啊，我们这里面有什么来帮助大伙排除毒素。

这问题来了，好看一看。第一个，它叫 NK 排毒因子，我们从五大仙草名贵中药当中进行提取。第二因子呢，是可以修复激活再生细胞的 KK 生长因子。两降啊，这是双因子成分。那么我们的总的药名，它叫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哎，它的诞生解决了有毒就有病，无毒一身轻的慢病核心治疗问题，真正做到了轻百毒治百病，细胞啊开始发生质的改变，活细胞延寿命，排毒100天长寿100年呐，让慢性疾病的治疗不再是世界难题，也让人类的寿命呢轻松超过100岁。所以说呢，你看啊，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是我们所有老百姓所认可的，所需要的啊。那么这个时候有很多朋友说了，哎呀，这个国际上都很公认，哎呀，这个药呢08年提出概念，是不是啊，到我们26年了，这时候开始推广啊，实际应用了，就得老贵了呀啊。其实我要多提一句啊，因为今天很激动很激动，除了我们接受到邀请函之外，嗯，还有什么呢？重点就是我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在全国获得了首推药费补助减免80%的补助。因为我们的药呢国际上是$8一粒，各位知道，现在呢我们在活动期间减免80%，我们个人只需要承担人民币是2.8元，太好了太好了，是不是？昨天我们还在说呢，2.8呀，连个豆腐白菜都买不着，是不是啊？太合算了啊，这个非常好。所以这项活动一经推出啊，得到了我们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的一致认可。那咱们这次呢，确实是我们很多朋友欢呼雀跃的一次啊。咱们呢，这个新疗法最新的科研成果，最新的生物用药，目前为止呢，全世界也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全面的脏腑排毒、细胞排毒的高科技中药药品。那么首先呢，咱们采用的是五大中医仙草级别的药材入药，利用了高科技提取，我们提取出的成分特别棒，叫双因子成分。其中我们有 NK 排毒因子，同时有激活修复再生细胞的 KK 生长因子。那么它是组合性的治疗，首先我们利用 NK 排毒因子干嘛？轻百毒治百病，活细胞延寿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身体内你存积的血毒、脂毒、糖毒、药物毒素等等等等代谢垃圾毒素，我们可以快速排除。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高血压、心脏病、脑梗后遗症，还是糖尿病并发症、风湿骨病，像颈椎病、像腰椎病、像骨质啊出现了问题了，骨质增生了，还有呢像这个骨头坏死了，风湿骨病的，老慢支气管炎、慢阻肺啊等等，我呼吸系统问题的，胃肠道问题，胃炎呢、啊、胃溃疡啊，十二指肠溃疡啊，包括便秘、腹泻、胃肠病啊，失眠多梦、神经衰弱，还有呢男科、妇科等等，八大系统108种的慢性疾病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仙草排毒方排除毒素的治疗方式，有一位算一位，那都能治好，治一位好一位。自打我们上市以来，这么说吧，老慢病没有治不好的，效果都是非常的那确切。其实大家伙记着啊，轻百毒治百病，活细胞延寿命。你想治好老慢病，你想健康长寿，那你单独的，哎呀，我们去什么的扩血管啊、降血压呀，是远远不够的。你必须先做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排除身体的毒素。这件事情做好了，其实你往下治疗任何疾病都是事半功倍的。而且排毒不需要太久，人体正常的排毒过程就是100天，对吧？100天100%就可以起到彻底治愈的效果了，非常好。那么各位，我觉得说到这儿啊，我今天是很激动的，两项事情让我激动。一，得到了相关部门的认可啊，同时呢也将把我们的仙草排毒方，我们的排除人体毒素的治疗方式推向更广泛的这个治疗领域，推上更多的啊治疗范围，同时呢也推向国际舞台。我们接到邀请函的同时，也是给予我们肯定的同时啊。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项活动那是非常棒的，让我们一体多病的患者早一天用上咱们的好药，早一天呢使用到好方法，早一天健康起来，而且呢

0: 咱们的成本极低呀、啊，对吧？赶上这次活动，几乎呢，咱们的药费就很少很少了，人人都能承担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好药。还有是什么呢？我替我们的生产厂家给予大家做出什么的承诺保障，因为我们100天的治疗效果临床当中十分确切，所以厂家承诺各位，如果你用药过程当中无效，我们是分文不取，我们给你负责到底。那所以呢，让更多的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通过咱们的治疗获得更全面更彻底的治疗效果。好，说到这儿，我觉得今天啊咱们不多聊了，因为大伙儿要求说王老师您少讲一点啊，多接一点热线，可以的。那么这时候呢，咱们一方面您抓住难得的机会积极订药参与活动，另一方面呢，咱们就早一点开始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粒2.8元，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解决一身大小疾病。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88-5865 400-188-5865 400-188-5865。重点提示，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是甲类 OTC 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一定认准长寿龙标识，谨防假冒。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朋友。
0: 这朋友您好。
2: 哎，汪老师您好。
0: 您好，您电话接进我们直播间了啊，请讲。
2: 哎，汪老师你看啊，遇到你啊真是算找着大救星了。
0: 嗯，
2: 你说我从来都没想到过啊，这现在这个医学发展到这个程度了。
0: 嗯，
2: 你说我还能用上这么先进的这个治疗方法？
0: 没错啊，可能说日新月异了，是不是啊？
2: 嗯、
0: 好的，那您什么情况啊？我听听您个人情况啊，先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好吧？
2: 哎，行，我跟马老师说说啊。
0: 哎、好好好。
2: 那、这不是听你的节目了吗？这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我就采用了2天、
0: 嗯，
2: 我用的效果挺好。
0: 哎、好啊，就是用上咱们的排毒治疗方法了，是不是啊？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您是什么方面的问题啊？
2: 哎呀，我这个都是糖尿病，我这糖尿病都9年了。
0: 嗯嗯，
2: 平时你看我吃那些降糖药啥的都是白糖片，
0: 嗯，
2: 还有二甲酸瓜，
0: 哦，
2: 不中，这血糖一直都不是特别稳。
0: 哦，您就吃口服药了，没打胰岛素是不是？
2: 我没打，我不敢打，因为我听别人说这个胰岛素只要你打上，这一辈子你都停不了了，所以说我都没敢打这胰岛素。平时的时候都感觉这个嘴特别干呐、又渴又干。
0: 嗯，
2: 我都，然后这尿也特别多，一天到晚我不太愿意喝水，你喝多了尿的多呀。
0: 嗯嗯嗯，对，其实糖尿病本身就有个特点，什么呢？三多一少，对不对？嗯，
2: 对，
0: 嗯，
2: 我是从那个2021年开始，我都感觉我这个腿脚都开始有这种麻麻木木的感觉了，有时候都感觉这个冲的都好像在身上爬似的。
0: 嗯，
2: 然后我上那个中心医院那检查去的，说是那个末梢神经炎。
0: 哦，
2: 然后
0: 嗯，
2: 好的，那你看我这情况，这不越来越严重吗？去年吧，我还弄了个，都是办了个事儿，都是我60嘛，60大寿。
0: 哦，
2: 我是那天请客人上饭店吃饭去的。
0: 嗯，
2: 可能都是招待客人走的多，这个道走多了，把我这个脚，这个细胞的脚给磨破了。
0: 哎呦呦呦！啊、其实你看这种场合肯定穿个小皮鞋，是不是啊？
2: 对，
0: 哎，
2: 对，
0: 这个爱磨脚，这个肯定没好，是不是、啊？
2: 对，是。所以说我这个脚感染了，这眼，
0: 你看
2: 这眼色都开始发黑了。
0: 哎呀，其实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糖尿病俗，这个坏疽就开始了啊，理解吧？
2: 对对是。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啥毛病啊？都是睡不着觉，失眠。
0: 失眠哦，
2: 我这个失眠啊，那其实我没得糖尿病之前，我睡觉都不好，我都总睡不着觉。平时也都是睡个3-4个钟头这样吧，那都觉着忒不错了。
0: 嗯嗯，
2: 我都经常有的时候，都根本都睡不着。
0: 嗯，
2: 都有时候一个晚上啊，都这么折腾，翻来覆去的，都睡不着。
0: 对对，其实啊，您知道这个糖尿病的合并症是200多种。所以我们讲这糖尿病真的很可怕，万病之源啊，致残呢、致死啊，危害极大。所以说呢，每一位糖尿病患者一定针对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要高度重视。这回你用上咱们这个国药。

0: 长寿龙仙草牌都放了，用上之后怎么样？你讲一讲。
1: 哎，你说这个国药长寿龙仙草白头房，我觉得它见效特别快，
0: 是吧？
1: 哎，我买回来我都用上了，我都觉着当天好像嘴帘都不像一天那么干了，
0: 很好。
1: 过去似的，你都喝了这一杯的水完了，马上都倒上第二杯，都没完没了的那么喝。但是还是不解渴。
0: 你看，
1: 对，这回都是感觉啥呀？不那么渴了，也不那么干了。晚上这个起夜尿尿这个情况明显次数都少了，
0: 那是不是非常好？是不是啊？非常不错啊，挺好。
1: 对对对，我也是感觉这个真是立竿见影的这个效果。
0: 对，
1: 你看第二天吧，我都觉着啥呀？睡觉都睡得特别踏实。哎，都不知不觉的，反正都睡着了，都醒过来一看，哎，天都亮了。
0: 没错，哎，你看睡眠是不是也改善了？跟着好啊，第二天就非常显著了，对不对？
1: 哎，对，是。然后那个，这不是我这十来年都可以说十来年啊都没有出现过这个情况了。都是我从来我都没说一睡睡到天亮的时候，没有。一般都是半夜都醒来，翻来覆去就都睡不着了。你都睡这么好的觉，我都感觉哎，都明显的这是早上起来身上都有劲儿。那特别有精神，这个都觉着这个腿嘛那个劲儿好像比以前也好了一点儿。
0: 好啊，就是目前来看都非常不错，对不对？
1: 对。
0: 哎，
1: 之前我不说我那个大脚趾头这儿不是磨破了吗？那块儿，原来这个是发黑，现在的这个色儿都好像变回点来了，都有点红润了。
0: 哎，非常好呀！啊，你看看，开始有变化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啊，对，这也没用几天，主要是都感觉这效果，出乎意料，真是特别好。你说过去的那个补气血呀、调五脏啊，那时候买这东西我花了好几万。最后拿出来一看呢，都是一些保健品，他根本他都不管事儿
0: 啊。哎呀，糖尿病典型的是代谢病。啥叫代谢病？是代谢不掉毒素，吸收不进来营养的病，所以叫代谢病。哎，所以咱们第一步是什么呢？一定要把这个毒素进行有效的清理，再恢复细胞能吸收营养的能量，这种能力恢复了，哎，我们才能够形成病的什么的好转，身体的良性循环。而我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就是应和大伙儿，特别是糖尿病患者你需要的这两种能力的恢复。咱们有什么 NK 排毒因子，干嘛？就是排除毒素的。有 KK 生长因子，干嘛？就是帮助你恢复细胞活性，让你能吸进来营养的，对吧？而且的分子量非常小，小到多少？哎，讲话了，800个道尔顿不到啊。正是因为分子量小，我们能做到什么呢？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直达病灶。我们的患者见效都是非常快。其实呢，有很多患者朋友，甚至像心脏的患者，服用一两个小时之后效果就很明显了，因为分子越小见效越快呀。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您刚才讲到了，因为我过去吃了很多很多的降糖药，其实降糖药还不如胰岛素呢，您知道吗？因为降糖药里面啊有太多太多的药毒了，所有的降糖药后面标注的都是伤肝伤肾的，你看看肝肾不全者都是什么的，慎用甚至有禁用的，能理解吧？因为什么呢？里面有太多的药毒了，太多的药毒了，都是堆累在身体内的啊。你血糖如果控制不好啊，你再用这个药毒堆累，那是什么呢？雪上加霜。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呢？用什么？哎呀，这个补气血、调五脏保健品，说实话啊，这些治疗方法就是很落后、很落后的啊，流行化就很 out 了啊。那么我们针对这种疾病，干嘛？必须要与时俱进。你不要把身体的毒素、就是垃圾，或者是说你代谢的废物添得很多很多。啊，要相信科学的方法。像过去我们经常用什么呢？最开始饥饿疗法，再来降糖药、胰岛素、胰岛素泵，其实这就是很落后的了，对吧？因为它没有一个改变你细胞排毒，没有一个改变细胞的活跃度，那、啊、只是什么呢？给你往里添啊。其实我们不缺这些东西，我们再添的话都成负担了。那么现在进入什么呢？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时代。啊，咱们第一步解决什么呢？血糖高的问题，赶快往外排。我们排毒的过程当中，100天的时间，强力瓦解血糖毒素，让我们糖毒快速排出。好多糖尿病患者一提鼻子一闻，那小便都是什么呢？臭烘烘的味道，大便油汪汪的，什么的，全是脂毒和糖毒。你肉眼就可以看到你的毒在往外走，这治疗的速度，你想想非常快。像您反映的，是不是很快就开始了？哎，脚也封口了。 对吧？时效是。

0: 啊，其实我们还有什么呢？内里发生的变化，我们有这个 KK 生长因子，帮助我们修复心血管、脑血管、脑神经啊，咱们修复眼底、修复末端。你看，那讲话的脚分口就是个实实在在例子，是不是啊？摆在这儿了，非常好啊。所以只有这样，我们讲全身的并发症陆陆续续才能够全部解决。啊，像您说到，咱们的并发症就能够全面进行改善。现在来看非常棒，可圈可点啊，指标啊各项呢基本上开始逐渐接近正常。那咱们就效不更方，好吧？因为我们建议大家伙呢，就是100天左右的治疗，各种并发症能得到有效的改善，全面的好转、
1: 嗯、
0: 啊。好，那咱们就坚持，
1: 哎、
0: 好不好？有信心吧，这位朋友。
1: 嗯，有信心，我就太有信心了。
0: 哎、
1: 我这不是也正好听见说这个补贴活动嘛、
0: 嗯？
1: 原来1粒8美金，
0: 嗯、
1: 现在1粒只要这个2.8块钱的人民币。
0: 对，
1: 我觉得省挺多钱、
0: 嗯、
1: 啊。
0: 对，
1: 所以说这都报名
0: 的。对，可以的，咱们也不多说了。我再次祝您早日康复起来啊！好，赶紧报名，
1: 哎、
0: 别错过咱们的好活动、好机会啊！好，
1: 哎、
0: 再见吧，这位朋友，聊到这儿啊。
1: 哎，
0: 好，再见，嗯。
2: 假如身体的垃圾毒素得到排出，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人体吃喝拉撒睡一切正常，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排毒像洗脏衣服一样简单，人就可以福寿年康。
3: 在欧美尖端医学引领域，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王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当中包含古今中医5大仙草，排除人体日积月累垃圾毒素，实现全身细胞干净，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根源上解决问题。7分钟吸收，7小时净化，7小时排毒，7天年轻态，清除全身垃圾毒素，清除100种老慢病，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仙草排毒方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8美金一粒，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2: 王老师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8美金一粒的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救助基金减免补贴，每粒只需2.8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健康人生，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
4: 新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88-5865400-188-5865参加活动，让身体里几十年累积的垃圾毒素排干净，让身体细胞重回30岁一样年轻态。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5: 哎，王老师啊，您好。
0: 哎，久等了，欢迎你啊，请讲。
5: 哎，你看我是山西太原的啊，今年74岁了、
0: 嗯。哦，好的，老人家您好啊，您请讲。
5: 昨天啊就开始听您讲课了。
0: 嗯。
5: 您费这么大的事儿，把这个国药啊，长寿龙仙草啊，排毒方啊，研发成功了。
0: 嗯、哎。
5: 让国内的老百姓啊，能用到这么高科技的药。
0: 嗯。
5: 哎呀，真是太了不起了，王老师。
0: 哎、
5: 我得给您点个赞呀、
0: 啊。哎呀，首先感谢您老对我的肯定啊，对我们的认可。我呢是一位普通的医生。我个人认为啊，这些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而且还有一个，我们是中国人啊，我们必须让国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种好药，早日摆脱疾病的痛苦啊，咱们都能够健康幸福的生活啊。您老别客气，那么我先问问您吧，就是打电话来有什么问题，您讲一讲，好不好？
5: 哎，我就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啊，好，您说您的情况，您讲一讲啊。嗯。
5: 你看我是先有着肺性病。
0: 嗯。
5: 啊。您看我这小时候啊习惯就不好，
0: 嗯，

0: 经常你看抽烟，哎，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哎，顶得住嘛，
1: 嗯
0: 啊，就没有当回事儿，
1: 嗯，
0: 哎，这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我就慢慢发现啊，成了肺气肿了，
1: 这病就加重了，对吧？
0: 对，这时候就加重了，
1: 嗯嗯，
0: 哎，不得不经常吃这个止咳药呀，
1: 嗯，
0: 哎呀，遭罪不行啊，那咳嗽，哎，这个有痰还有。
1: 哦，
0: 这个痰呢，有时候还咳不出来呀、啊，老在这嗓子里头黏的，
1: 哦、
0: 非常难受，
1: 难受，对，
0: 挺费劲的。
1: 嗯，
0: 哎呀，我跟你说啊，我这跟你说话，这还是好一些了。
1: 嗯嗯，
0: 哎，我跟你说，给王老师打电话之前啊，
1: 嗯，
0: 哎，我这次刚吃完那个药，
1: 哦，
0: 哎，缓解缓解，
1: 嗯嗯嗯，
0: 要不就不能跟你啊正常的通话了。
1: 是吧？啊，其实这个肺心病是挺遭罪的病啊。这个心脏方面怎么样？你再讲一讲。
0: 哎呀，心脏啊，就是这个二尖瓣啊，关闭不全。
1: 嗯。
0: 经常胸闷气短。
1: 嗯。
0: 这气儿啊，就是上不来。
1: 嗯嗯。
0: 哎，又咳又喘，哎，又上不来气儿。
1: 嗯。
0: 这个还是那个老胃病还有。
1: 嗯嗯。
0: 啊你再吃点东西吧，这个胃就又疼又酸痛酸痛。
1: 哦，嗯，
0: 反正难受的是要命。
1: 啊、
0: 哦，你说我觉得吧，都是这个激素要导致引起的。
1: 哦，
0: 哎，因为它这个激素的副作用啊，
1: 嗯，
0: 哎呀，我感觉是太大了。
1: 对对对对对，啊，所有的这个肺病患者可能都是用过激素类的药物。对吧？最次的可能也是用甲喀尼龙的，其实本身来讲呢，他们伤肝伤肾啊，甚至说伤肠胃，这是有目共睹的，对不对？大伙都知道危害很大啊。而且呢，我们临床当中越来越发现了，激素类药物呢只是临时起效，缓解症状，对吧？他们根本是不治病的啊。还有一点，您可能还有一个就是外因了，就是抽一辈子烟，是不是？这种什么呢？我们所谓的烟焦油啦、尼古丁啦，这都是毒素啊。啊，再吃这么多西药、
0: 嗯、
1: 啊，更是毒。那我们讲话，毒上加毒，那您琢磨着，这人能好吗？我们排都排不过来呢，对吧？您这还加着一块堆了，这肯定一堆病啊，对不对？您琢磨这个道理。
0: 对对对，
1: 哎，
0: 哎呀，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你看王老师啊，您说这个病啊也没有耽误治啊，
1: 嗯，
0: 可是越治越重，
1: 嗯，
0: 哎，越治呢，这个病啊就越多。
1: 是的，嗯，
0: 哎，那去医院、啊、还有别的好办法。
1: 嗯嗯。
0: 嗯，有时候啊，难受的我确实是不想活了。
1: 嗯嗯。
0: 哎，我跟你说啊，你像这种气喘不上去啊的。
1: 嗯，对，你气儿上不来，您琢磨着这滋味它不好受，是不是啊？
0: 嗯、
1: 还有什么的，这个咳痰喘啊，这个肺病患者就这样的，晚间他也休息不好啊，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
0: 休息不好。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啊，什么都不差。
1: 嗯。
0: 哎呀，就是差这个健康了。
1: 哎
0: 呀，我听这个国药啊，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啊，
1: 嗯，
0: 它确实不错，
1: 嗯，
0: 能排毒还能修复细胞是吧？
1: 对，嗯嗯，这个确实是咱们针对性用药啊，你也想用，对不对？
0: 嗯，所以我也想把这么好的办法、
1: 嗯、
0: 用上。
1: 好，我给你讲一下啊，老同志，因为您刚刚听，所以说呢，我想把这个怎么去治疗的方式方法给您讲清楚啊。那么首先来讲，对于您这方面的疾病呢，咱们治疗的效果是很确切的，很确切的、
0: 嗯、
1: 效果很好啊。那么呢，我们先了解一下人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其实本身来讲啊，咱们世界上成千上万种病，本质上都叫什么呢？是细胞病。对吧？那么我们这个尤其是什么呢？像咳痰喘这种类型的病情，什么呢？就是直接伤害到肺部，包括呢，像我们的支气管、我们气管，包括我们的肺叶、肺纤毛啊，咱们这些组织受到影响了，全部都是细胞病变。像您来讲，一烟那直接进入肺脏里面的什么呢？烟焦油、尼古丁。我刚才说了都是超级毒素，是不是、啊、甚至于说您自己可能也知道吸烟有害健康，烟盒都写着呢，对吧？人家都告诉你了，但那咱没听，咱们就还能吸，那没办法，这个超级毒素直接会导致什么呢？心肺功能下降，甚至它有些是什么呢？致癌毒素，能理解吧？哎，所以说呢，你看慢慢成为什么呢？先来什么老慢支啊，再来什么肺气肿，到最后肺心病三不走了。还有什么呢？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毒素堆垒在体内的外来毒素，

0: 另外一个什么呢？是您吃的药，长期吃西药，那么毒害肝肾，那么里面的药毒呢，它也会堆在身体里头，对吧？这个药毒其实也是很要命的。那么我们再算下来的话，你可能就是雪上加霜，对吧？这五脏六腑您琢磨琢磨的好得了吗？各种问题都跟着来了。所以我们现在第一步不是说镇咳，不是平喘，不是扩你的心血管，而是什么呢？先来把这种毒素先排除。您琢磨琢磨，对吧？你不排除它，它永远在你体内，它的影响要大于什么呢？你脏器自然老化的影响。它是什么呢？它加速你的老化，损害你的功能。所以我们用什么呢？先来排除毒素的方式，必须排除毒素啊。那么咱们用什么呢？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你就用这个药，您知道吗？咱们特殊提取出来的是双因子成分。第一步什么呢？有 NK 排毒因子，帮助您排除五脏毒素啊。这个世界上绝无仅有啊，咱们双因子成分啊，它是组合治疗。第一步就是清百毒治百病，活细胞延寿命，双管齐下黄金组合。不管你是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包括呢像脑出血后遗症这些心脑血管病，还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还有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骨刺增生，包括呢像股骨头坏死这些风湿骨病，以及呢老慢支、气管炎、慢阻肺、咳痰喘、呼吸系统问题，还有呢像肺炎、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以及呢像便秘、腹泻啊这些个老毛病、老问题、胃肠道的问题，以及呢像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男科前列腺问题、肾虚肾亏、女性妇科、更年期综合症等等八大系统、108种慢性疾病，都在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主治范围之内。有一个算一个，治一个好一个。自打上市以来，没有治不好的慢性疾病。大家记住我说的话啊，清百毒，治百病，活细胞，延寿命。只要你想治病，只要想健康长寿，那么你就选我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那就对了。而且呢，我们也给大伙儿呢进行承诺保障，100天彻底治愈，厂家也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我们给你负责到底。也为了让我们更多的一体多病的听众早日用上目前世界医学前沿尖端的最新成果，那么也让大伙儿呢能够放心大胆的来接受治疗，我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咱们的这个针对性治疗方法，因为我们的分子量啊非常的轻微，您用上之后呢，当天甚至一两个小时之后就不会再出现咳嗽啊、咳喘啊等等的问题了，明显的会改善，非常突出。那么呢，我们100天能够净化血液，100天清除百毒，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您听懂了吧？好，
1: 您这么一讲我就懂了。
0: 好，
1: 还有王老师，还得麻烦你啊，一下。你看我这个胃啊，一般的药我都不能吃。不知道咱这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啊，这刺激不刺激这个胃啊？
0: 不刺激胃。我刚才还跟你讲了啊，它对咱们的胃肠功能恢复的非常快啊，因为它有 KK 生长因子，它快速的恢复你胃黏膜，整个胃黏膜细胞是非常迅速的在改变，黏膜组织细胞恢复的很快。什么意思呢？您老记得吧，咱们小时候要是咬了腮帮子了啊，说这哎呀这火肉啊，妈妈爸爸都告诉我们没事，第二天就好了。为啥？黏膜组织的恢复周期就24小时，知道吧？胃肠黏膜同样如此，虽然它有强胃酸刺激，但是它的恢复期这个速度也是会比普通的骨细胞啊，像心肌细胞啊，它恢复的速度都要快啊，它还能解决多种的胃病。明白吧，老人家不用担心啊，放心治就行。对，
1: 明白了。
0: 好，
1: 哎呀，太好了，王老师。我听说现在啊，只要2.8元一粒。
0: 哎，没错。
1: 我能报名吧？
0: 可以的，我把电话给你转到场外，您直接跟场外报名就行啊。好，不多聊了，祝您早日康复。您直接报名，有问题直接再跟我沟通啊。好。
1: 好，
0: 我们再见。
1: 啊，再见。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仙草方排毒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从

0: 出生时细胞干净活力旺盛，到中老年一体多病，全身细胞正承受着几十年日积月累垃圾毒素堆积，对全身器官的损害，导致了一体多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却没有好转。清理全身细胞垃圾毒素，实现老慢病主动康复，一定要大胆的去尝试，不要再走过去的老路。国际市场$8一粒的仙草排毒方，今天补贴救助每粒仅需2.8元。场外报名电话400-188-5865 400-188-5865 400-188-5865。好，我们有请下一位。
1: 你好，王老师。
2: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您请讲。
1: 王老师，
2: 哎，
1: 我这说话比较慢哈。
2: 啊，
1: 你别着急。
2: 啊啊。
1: 我这听说这个药啊，能排毒。
2: 嗯。
1: 能修复好细胞。
2: 嗯嗯。
1: 还有。就是100天呀，就能、大变样。
2: 哦，
1: 我就说王老师，你可得救救我啊！
2: 哦，好，好，好，我听懂了，您这是来求助来了，新朋友是不是啊？您简单说一说你的病情，我听一下。
1: 我是那个高血压。有的血脂也高。就去年冬天的时候吧，就是突发了一些就是轻微脑出血。当时不太严重。可能这过了半年又复发了。我这不是我就想着呀、去办个病退算了。去把病那个病退。这不就没给办下来。那当时那一股火老大了。又犯病了。
2: 又犯病了。这是讲话一股急火啊，二犯了。二犯一定比是第一次要重的啊，这个讲话了，事儿没办好没落实。是不是啊？然后我们就犯病了。您这落下哪块后遗症了？讲一讲。
1: 这回就是右边这个手哈。那个没劲儿。麻。那个腿啊也走路老想着睡跟头。吃饭呢，喝水也呛。去个厕所都是，老伴儿子扶着架着这么去。感觉着就是说个话也越来越费劲儿呢。还拉拉口水。就是有点面瘫。
2: 其实你看别的咱们可能不能直观的看到，但是说话能听到，那这说话不是特别的利索，但是吐字还是可以的，很清晰啊，很清晰。
1: 我自己着急也想着好好说。行。哎呀，你这再太遭罪了。也拖家人，也拖累他们了。
2: 我理解，我理解啊。那您后续还治疗了吗？现在？
1: 为了病啊，这为了这个病啊，做了2回手术了。药也喝了不知多少了，就是。说这家里为了看病。看了老多钱了，
2: 是吧？就欠外债了，是不是？
1: 所以你说这个病，你说这个病他死不了，活不了。饭还一回比一回的严重。
2: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 脑血栓这种犯病，第一次基本上不会太严重，但是二犯之后严重的就很多了。

0: 啊，实质上呢，二犯您这已经很幸运了，怎么的把命保住了啊？因为二犯的死亡率是85%呢，您算算吧，是不是啊？而且呢，如果说再有一次就是三犯的话，那可能就很危险了，对不对？您琢磨，这很危险了啊，嗯。
1: 老师，说实话，我早都不想活了。
0: 嗯，
1: 因为会，我看我老伴儿儿子那俩人都没在家。
0: 嗯，
1: 我爬那个窗户边上去了。
0: 哦，呦呦，你这有这个不好的想法啊？你要干什么呀？
1: 哎，就是想爬下去，
0: 嗯、
1: 一头栽下去，一溜百里，那、
0: 嗯、
1: 就不活了，就是。
0: 哦，哎呀，哎呀，其实您在想，哎呀，这要走上轻生的道路了，是不是啊？啊、
1: 哦。哎，你说那回也很巧啊。
0: 嗯嗯。
1: 嗯。还没栽下去呢，就听那电话响。
0: 嗯。
1: 响。我爬过去这么一看，我儿子，然后有按是那个接听键，
0: 嗯，
1: 哎，他还很高兴，
0: 嗯，
1: 哎，高兴跟我说，哎呀，妈，那个，他说跟他那个女朋友求婚去了，
0: 嗯，啊，
1: 哎，人家还答应了，哎，
0: 哦，啊啊，
1: 哎呦哥。
0: 这报喜来了，是不是啊？啊，
1: 哎呀，
0: 啊、
1: 跟我高兴那劲儿，
0: 嗯，
1: 说妈，你好好活着，
0: 嗯，
1: 哎，等着以后抱孙子。
0: 啊，你看看啊，
1: 我一当时那眼泪唰就下来了，
0: 嗯、
1: 就是，哎呦，受不了。
0: 嗯嗯，没错。其实我呢特别理解你啊，因为、你说完之后我心情也是很沉重。本身来讲呢，您这个疾病其实呢二犯的这个之后加重的患者是很多的，比你痛苦的也有。好，我跟你讲，你听你的病，第一个啊，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咱们的国药长生龙仙草排毒方是能帮助你治好的。能到什么程度呢？首先我们可以甩掉这个中风后遗症，做到生活基本自理。正常的说话、行动、思维都没有问题啊，都没有问题。为什么？首先你要知道，你这个病的根源它是在哪？是在堵，对吧？所有脑血栓是啥？不就是堵塞性的血栓，对吧？堵塞性的血管病，对吧？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堵塞给它先来解决。我们这里面是双因子成分，第一项就是著名的 NK 排毒因子，从五大仙草当中提取。它进入人体之后，3分钟到大血管，5分钟到微循环，7分钟到脑神经和你的心肌细胞，干嘛？像扫地机器人一样，帮助你把这个里头所有的堵塞性的甘油三酯、胆固醇、脂质、垃圾、血毒、药毒全面给你清理。这个清理过程当中呢，你想想，没有堵了，血是不是就过来了？
1: 嗯，
0: 对吧？我们营养是不是就过来了？它能营养你的脑神经啊。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项成分也能够帮助你起到相应作用，叫 KK 生长因子，这是我们双因子的第二项，干嘛？帮助你修复脑神经功能，脑神经传导修复了，你整个的能力就能恢复，包括你手能拿东西，脚能走路，说话能恢复正常，生活能够自理，把断裂的神经元给你重新焊接上，加速咱们的脑细胞的分裂再生。这过程当中呢，你恢复什么呢？神经传导，恢复感知功能、认知功能、语言功能、肢体功能、运动功能啊，所以这一系列咱们都能恢复，你相信我没有问题，明白吧？
1: 哦哦，
0: 哎，对对对，有信心是不是啊？
1: 是有信心。
0: 哎，对，你一定要有信心啊，要有坚强的勇气，咱还得抱孙子呢，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啊，咱们要抓住治疗时机，用什么呢？先用啊这个疗程来说话，100天时间，因为100天能够净化血液，100天能够清除毒素，100天细胞能够更新，100天脏腑功能能恢复正常，100天之后基本自理能恢复啊，好不好？先期您不用这个在这个描述了，基本上这个症状我都知道了。先期咱们就定100天，正好赶上活动。那么讲话了，一粒才2.8元，对不对？啊，药费还不多，咱们抓紧用上，好吧，这位朋友。 好啊，下次打电话我希望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一个月左右你就可以来电话了，你就一定会有变化的啊，明白吧？
1: 哎，先有变化、
0: 嗯、
1: 我一定给你打哈。
0: 哎，好，那咱们就不多聊了，就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0: 嗯，好，再会。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仙草排毒方，国家批准通用名长寿龙灵奇红胶囊和右上角红色 OTC 字样，谨防假冒。传统治疗三十年不如仙草方排毒一百天，清理全身细胞垃圾毒素，实现老慢病主动康复，一定要大胆的去尝试，不要再走过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和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那些用完了我就不用再用药了，就是
1: 不用用了，别听说这次活动啊省钱咱们再去买去，用不着多花那份钱了，现在680块钱确实是很省钱，但是呢我们名额也没有多少了，咱们把这机会让给别人吧。
0: 好，刘老师，我听您的。
2: 好了，
3: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763-8689，400-763-8689，400-763-86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60天量27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2: 第137集。
6: 诸位，在咱们东北黑帮第三部分的结尾，二狗介绍一下当地各主要团伙的实力和经营范围。首先呢，还是介绍赵红兵这个团伙。赵红兵这个团伙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不是只有一两个社会大哥的团伙，这是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式的团伙。张越没了，这个团伙的实力至少下降了一半，但是其实力依然令其他团伙难以望其项背。赵红兵、李四儿、费四儿等人都堪称社会大哥，他们任何一个人的实力拉出去都能自立门户，在社会上的人看来，这几个人中如果仅论武力已经逐渐洗白的赵红兵实力绝对不是最强的，实力最强的应该属于李四儿。从广州回来的李四儿此时在当地的知名度达到了顶峰，当时社会上的人连玩笑都不敢跟李四儿开，因为谁都不知道哪句话会得罪了李四儿。得罪了李四儿的结果就是第二天早上一出门，眼前冒出两个乡下人朝自己头上一闷棍，胳膊上再来一斧子，自己在医院躺上2-3个月还不敢找李四儿说理去，连人都找不到，你说冤不冤呢？但说句公道话，李四儿从广东回来以后老实了不老少，毕竟他的身份还是通缉犯，背后下黑手之类的事儿，李四儿少干了许多。赵红兵毫无疑问是一只猛虎，当年和李老棍子、二虎、赵山河等人血战以及南山之战都足以证明他绝对是一只猛虎，但是如今这只猛虎犹豫了，也有些老了，毕竟赵红兵如今的房地产开发事业刚刚开始，社会地位正蒸蒸日上，赵红兵以现在的社会地位还能去和人家火拼吗？正所谓猛虎犹豫不如蜜蜂一蛰，此时的赵红兵战斗力真的不如一个小的混子团伙吗？二狗也曾经如此怀疑过，但2年以后一切谜底揭晓，赵红兵能成为这个团伙的大哥，成为当地的一哥，绝对不是偶然。赵红兵的实际实力远不是众人所能看到的那点儿。 他手中有别人看不见的底牌，而且底牌还远不止一张。他的智商与心机实在非其他人所能及。咱们再谈谈费四儿。费四儿如果不是和赵红兵曾经在一个集团军当兵，后来又混在一起成为好兄弟，那么他很可能也能混得不错，但是应该没有现在的知名度。他的赌场生意越做越大，钱不少，手下的兄弟也不缺，但他一直生活在赵红兵、李四、张月等人的光环之下。换句话说，费四够有胆儿，也不缺实力，但是混社会的本事差了点儿。好了，赵红兵的团伙介绍完了，下面再介绍一下大虎、二虎团伙。大虎、二虎团伙的实力绝对没随着三虎的横尸街头而有丝毫的减弱，相反，由于大虎苦心经营，大虎团伙在二十世纪初的实力直逼赵红兵团伙。大虎与三虎子的残暴、二虎子的莽撞截然不同，此人极富心机，不但擅长对社会上的人又打又拉，还擅长和集团老总搞关系。在2000年前后，他垄断了当地最大的四家企业当中的三家的物流，有钱，有实力。虽然二虎、三虎子和赵红兵、李四等人断断续续地火拼了十来年，显然都不是赵红兵等人的对手，但大虎绝对是赵红兵等人的对手。在大智落网之后，大虎和二虎都知道了自己的亲弟弟是被张月干掉的，而且事情的缘由又是赵红兵团伙中费四的赌场，所以大虎、二虎对赵红兵等人恨得牙痒痒。这样的血海深仇肯定是要报的，他们只是在等待机会，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说，后来赵红兵团伙与大虎团伙的恶战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再介绍另一个有实力的江湖大哥，老谷。老谷虽然一直都没有过什么经典战役，但是他的实力和知名度却随着他财富的积累一直稳步提高。老谷是怕极了赵红兵、李四这帮人，一提这几个名字他就打怵，见面都绕着走。赵红兵他们这帮上过战场的人是出了名的爱动枪，而且他们是出了名的敢在任何场合动枪的人。医院里，对方家门口，荒郊野外的南山上，闹市街头，他们是说开枪就开枪啊，别人拿枪是吓唬人的，赵红兵他们拿枪是真敢开呀。当年老谷手里攥着把锯了管子的双管猎，被空着手的张月指着鼻子骂都不敢开，但人家张月手下的小弟马三儿就敢带人拿着把口径满大街的追着他打，他老谷能不怕？肯定心有余悸。怕归怕，但人家老谷还是挺有名的。为什么呢？因为老谷曾经跟张月这个传奇人物火拼过，而且他手下的小弟还真开枪打伤了张月。尽管后来老谷一败涂地，但是与张月拼一把而且活了下来，想不出名都难呢。老谷一直搞拆迁，后来也进了房地产开发领域，钱是不缺的，所以说老谷也该归纳为实力超群一族。在张月、李老棍子被先后处决以后，赵红兵团伙、大虎团伙、老谷团伙是二狗眼中当地在2000年前后顶尖的三个团伙。这三个团伙有如下四个共同特点：一、成名多年；二、和一些官员的关系不错；三、有经济实力，有实体， 四，手下有一大群不要命的小兄弟。至于其他的团伙，在二狗认为多数都有或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难以与以上三个团伙比肩，尽管他们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可能不比以上三个团伙差。除了以上三个团伙，还有另外一个不得不注意的人物，李武。李武在张悦死后跟赵红兵等人越走越远，越来越不招赵红兵等人待见，但即使是2000年前后的李武，也绝对堪称当地最当红的社会大哥之一。为什么说李武是当地当年最当红的社会大哥之一呢？因为李武和张悦的关系是个人都知道，李武是跟张悦从小玩到大的兄弟，而在张悦案发的时候，牵扯到李武的大事儿基本没有，所以李武安然无恙。而且最重要的是，当时在赵红兵这个团伙当中，李武是最爱参与社会上纷争的人。此时的赵红兵李四儿早已不大理会社会上的事儿，一心赚钱，但李武不同，经常派手下的小弟甚至自己出面去恶战或者调停恶战，时间久了，李武的实力更强，知名度也更高。李武还在张悦死后接手了不少张悦的生意。前面咱们曾说过，张悦的生意大多是正当的，只不过是凭借其名气与暴力手段赚取比其他生意人更多的利润。贩毒、贩黄、贩卖枪支这样的事儿，人家张悦可绝对没干过。张悦死后给孤儿寡母留下了不少钱，即使张悦被枪决，这些钱也没有被罚没，足以使这娘俩衣食无忧。李阳一个弱女子，不可能像张悦一样一个人管理手下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公司和那么多江湖中人，所以李武接手了部分张悦的生意，而且李武还按时给这娘俩分红。尽管李武有点滑头，一直挺不受赵红兵、沈公子等人待见，但是二狗认为此人还是有一些优点。优点一，对张悦绝对忠心耿耿。张悦就有这本事，他活着的时候成天对李武张口就骂，但是李武却从不还口。张悦说东，李武绝对不敢向西。张悦死了以后，李武对张悦留下的孤儿寡母也绝对够意思，因为李武给张悦的老婆和儿子当年的分红是当地某中心广场旁边的4间门面房，每间价值约35万。他不但给了分红，而且考虑还挺周到，有了门面房出租，李阳和儿子就有了固定的收入，这东西是不动产。优点二，社交能力极强。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迅速和当地的江湖人混到一起，李武毫无疑问就是这种人。就连对赵红兵人生的转型具有指导意义的九哥，其实也是李武在省城认识的。可以这样说，李武在当地和省城和所有有名气的江湖大哥都有交情，都能称兄道弟。李四儿没这本事，赵红兵也没这本事。优点三，在不伤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李武对朋友还过得去。比如说现在的李武手里有钱，手下有不要命的小弟，就势力而言，或许只有李四儿能跟他抗衡，他完全可以脱离赵红兵这群人自立门户。但李武还是不管赵红兵等人讨不讨厌他，一直对赵红兵等人尊重有加。二狗一直认为，一个人真的很难用好坏善恶去简单定义，更多的人是善与恶的结合体。李武能在江湖中有着社会大哥的地位，又有很多有能量的朋友，足以说明此人还是有很多优点的，所以李武混得挺开。 在下一步中，赵红兵、李四儿等人和李武之间爆发的改变当地黑道格局的血战，却似乎不可避免。好像所有的黑社会团伙到最后都免不了背叛、自相残杀。这很俗，但很真实。二狗是一个愿意去探寻事物发生及发展规律的人，经常思索为什么这些人在当年没名气而且没钱的情况下是铁板一块，到了现在大家又有名又有钱，却开始自相残杀。

0: 杀了。前几天，二狗看了一个名叫钱德勒的美国人写的一本书，从书中，二狗似乎明白了。书是介绍组织结构生命周期的。书中说，一个组织必然要经过四个阶段：一、起步期，这一般都是初级组织，以领导的个人能力为主，通过领导的个人能力团结一批人进行创业。二、增长期，这个阶段或许内部有一些危机，但是都被高增长所掩盖。三、成熟期，创造组织新秩序，整合资源。四、衰退期，组织失去活力，必须要进行重组。看完这个，二狗豁然开朗。在第一部里，显然就是第一阶段起步期，赵红兵带领的退伍兵团伙和张越带领的市井流氓团伙走到了一起。这两个人的领导能力都足够强，而且二人关系足够铁，所以短时间内在当地的圈子里声名鹊起。在第二部里，显然就是第二阶段增长期，那时候张越、李四、赵红兵等人都有了足够多的赚钱方式和手段，而且他们也都有了自己的手下，团伙的实力迅速膨胀。在以上咱们这第三部当中呢，这个团伙达到了成熟期，至今在当地市民中流传的南山之战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张越没死之前，这个团伙的知名度和武力都达到了顶峰，而且赵红兵和李四都实现了转型，有效地整合了身边的优质资源。在下一步中，衰退期到了，组织必然要进行重组，所以说反目与仇杀简直就是自然规律，不发生那才奇怪的。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的说。

0: 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七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3: 第138集。
2: 社会发展瞬息万变，转眼21世纪到了。先别说社会究竟发展到什么地步，光说通讯工具这一项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第一步当中，我市的人民都在使用摇把子电话，家里能有部电话简直就是身份的象征。在第二步当中，江湖中人基本都用一部传呼机，仅有沈公子等有限几人有钱的人在用大哥大，而且那大哥大也是模拟机，九打头的7位数的号。在第三步当中呢，基本不是混得太差的江湖中人手里都有了部手机。到了第四步，以上的通讯工具都落伍了，因为因特网出现了。二狗有个发现，黑社会人呢，对于新鲜事物的嗅觉远比常人灵敏。因特网出现以后，我市的江湖中人也都学会了。上网就得有个网名啊，否则赵红兵、东波、二虎等人要是用真名进了我市的聊天室，那将会是什么效果呀？北几乎每个春节都是冰天雪地的，和去年遭遇雪灾的上海春节一样。大年初一清晨5点，被清洁工清扫过的黑漆漆的马路旁边白雪皑皑，天是灰蒙蒙的，还没亮。马路旁边还有昨天大年30夜里放过的鞭炮留下的红色纸屑，耳边还能听到来自这个城市各个角落的零星鞭炮声。马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大年初一凌晨5点，谁出来逛街呀？有人在逛街。一个个子高高且挺拔的男人沿马路右侧疾步快行，嘴里不断地呼出白色的热气。看其快步走的步伐似乎是有点急事儿，但看他的表情又似乎是没什么大事儿。这个男人的鬓角上已经有了白发，脸上也出现了男人特有的坚毅的竖条的褶子，但是从他的一双眼睛中还可以看到无尽的活力。对，他还年轻。东北人冬天必穿羽绒服，但这个男人却穿了一件虽然很旧但却洗得干干净净的黄色军棉袄。这个男人快步走的时候，左手插在右手的袖管里，

0: 右手插在左臂的袖管里。这个姿势被国人称为东北农民的标志性动作。但这个男人却不是农民，他不但不是农民，而且还是这个城市最有名的江湖大哥。他的这个姿势应该是从他的农民爷爷那里学来的，当然也有可能他是为了遮挡他那已经几乎完全残疾了的右手。在这个男人身后的五米，是一辆和他步速完全一致的缓缓行驶的一部黑色沃尔沃轿车。是个人就能看得出，后面的那辆黑色沃尔沃是这个身穿黄色旧军棉袄的男人的跟班。对，这个男人就是赵红兵。几年了，每天早上4:30，赵红兵一定起床锻炼身体，风雨无阻。他锻炼身体的方式也很奇特，快步走。赵红兵不跑步，只快步走。当然，赵红兵快步走的步速完全抵得上正常人的跑的速度，但赵红兵却一步都不跑。每天赵红兵都会从在市中心的家中出发，先走到西沙坨子，然后走到市六百货，再走到火车站附近，然后回家，总是如此。赵红兵每天步行超过10公里，简直每天都要绕半个城市。同样是大年初一凌晨5点，二狗的表弟和二狗喝了一夜酒，俩人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在这空旷无人的马路上，迎面二狗看到了赵红兵。二狗让表弟停车。
1: 哎，二叔，又起床锻炼身体了，我还没睡呢，和我表弟喝了一宿酒。
0: 二狗在凌晨时已经给赵红兵电话拜年了，所以就没再问好。啊，今天都快锻炼完了。赵红兵说着话，脚下的步伐却一步没停。
1: 哎呀妈，真他妈冷啊！
0: 二狗的手指头都快冻僵了。东北春节的清晨，起码-25度。哼，冷吧？怕冷你毕业以后去南方，那地方暖和。
1: 暖和？去海南岛工作或许暖和吧。
0: 沈公子不是在三亚买了2套别墅吗？他说他老了以后就去那儿养老去。
1: 哎，他买了你为什么不买啊？
0: 他说那2套房里有一个是我的，但是我从来都没去看过。
1: 为什么不去看看自己在三亚的房子？
0: 哎呀，我还是喜欢咱这儿的1亩3分地儿，故土难离呀。沈公子漂泊惯了，或许他喜欢那样的生活。
1: 妈，可咱这儿也太他妈的冷了。
0: 二狗的耳朵都快冻掉了。
1: 冷不好吗？冷有什么好？
0: 来来，我给你讲个道理。赵红兵停下，笑着停下了脚步，身后的那辆黑色沃尔沃同时也停下了。
1: 什么道理？
0: 我喜欢生活在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的地方。
1: 你呢，二狗？
2: 我喜欢四季如春的地方。
0: 这是我们人生观念的不同。
1: 为什么这么说？
0: 现在是隆冬，的确是冷，但是只要你想想，马上就要暖春了，你就会觉得有盼头。春天过了几个月，又到了夏天，你又觉得天太热了，但是想想马上又到了凉爽的秋天了，你又会觉得有盼头。这有点像人生，春夏秋冬都经历经历，冷冷暖暖都尝试尝试，人生的挫折与成功

0: 又有谁没遇到过呢？这都是人必须经历的。假如春天是成功，冬天是失败，那么我告诉你，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总在过春天。
1: 对，
0: 成功与挫败就像是季节有春夏秋冬一样正常，关键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在你失败的时候，只要你不气馁，以积极的心态坚信成功即将到来，那么成功或许真的像春天必将到来一样接踵而至。在你成功的时候，你忘记了这世界上还有冬天，还有失败，那么真正到了冬天的时候，或许你就没了那过冬的棉衣。二叔，你说的有道理。二狗由衷地说了一句：跌倒爬起，再跌倒再爬起，这才是人生嘛，不折腾折腾的哪叫人生啊。咱们这儿春夏秋冬四季分明，挺好。赵红兵又开始快步走，二狗有点跟不上赵红兵的脚步。赵红兵不经意的这句话激励了无数次低谷中的二狗，也敲响了无数次沉浸在成功喜悦中的二狗。今天几点到我家拜年呢？赵红兵回头问了二狗一句。
1: 十点。
0: 好。二狗知道每年的大年初一早上十点到下午三点，赵红兵家可能是全市最热闹的。因为赵红兵的结拜兄弟、小弟、社会上的朋友、公司里的直系下属都会去赵红兵家拜年聚齐，然后下午三点吃顿团圆饭，大醉一场。黑社会成员讲究这个。而且在近两三年，大年初一又有了让各位兄弟不得不去赵红兵家的新的内容。张月的儿子，也就是赵红兵的干儿子，会在大年初一去赵红兵家中磕头拜年。张月没了，但是张月留下了儿子。张月活着的时候对待任何一个兄弟都不薄，现在到了大家对张月儿子不薄的时候了。二狗十点到赵红兵家中的时候，赵红兵家中一楼的客厅里起码已经坐了二十几个人，人已经坐不开了，有的坐在沙发的沿上，还有的干脆坐在客厅中间的地毯上。客厅的角落坐着四个大呼小叫打麻将的人。打麻将这四个人谁呀？小季、孙大伟、沈公子、李四儿。平时这哥四个都挺忙，根本没时间聚在一起打麻将。但今天是大年初一，这哥四个一大早上来到赵红兵家，没什么事儿干，就摆了桌麻将。小季虽然早已脱离了江湖，但是还常年和赵红兵等人混在一起，虽然不是江湖中人，但是他还是被大家认为依然在混社会。主要原因还是小季的这些朋友实在是太能折腾。此时的小季依然在神神叨叨地搞文物生意，他经常在某个时间忽然发大财，也会忽然在某段时间挺落魄。就算是赵红兵、李四儿这样多年的战友和朋友，也不知道小季究竟在干什么。大家都只知道远离了江湖恩怨的小季日子过得很开心。有趣的是，小季始终留着我是江湖中人标签似的，像是刚被劳教完的清茶发型。以往打架最衰、最不成气候的孙大伟，生意倒还做得不错，虽然被赵红兵等人认为是最不适合混社会，但孙大伟一向以社会大哥自居， 尽管在赵红兵等人在场的时候，孙

0: 大伟从来不敢多说话，但在外人面前，孙大伟凭借其已经接近羽化成仙的装叉功力，还是总能唬弄倒一批人。李四儿在回我市以后名声更震，主要原因是我是流窜在广州的曾有求于李四儿的大小混子对李四儿在广州的能量大加追捧，江湖中人普遍认为李四儿是我市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海归混子，在南方打出了家乡人的威风。而且还有人说李四儿虽然犯了大事跑回来了，但是他其实在广州还有生意，他之所以在我市开了洗浴中心和海鲜酒店，那是为了洗钱而已。二狗不大认同这个观点，李四儿是个通缉犯，通缉犯还有必要洗钱吗？沈公子不但本色不变，而且完全把能说会道的基因遗传给了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活脱脱的就是沈公子的翻版，虚岁才三四岁，普通的十来岁的孩子根本就说不过他。而且从小生活在一群东北人中的沈公子的儿子居然说着一口和他爸爸一样的北京话，现在由于那口地道的北京话，沈公子的儿子在小伙伴中的绰号叫小北京。沈公子根本不愁后继无人，他连绰号都遗传给了儿子了。这哥四个坐在一起打麻将忒有特色了，孙大伟、小季、沈公子三个人边打牌边大呼小叫的斗嘴，别人连话都插不上，而李四儿则是始终一语不发，驼着背像是要睡着了一样眯着眼睛看麻将牌。李四儿这个人就是忒不爱说话，就连胡牌来的李四儿也懒得说一声，只是推倒牌表示自己胡了。但是沈公子等三人把注意力都放在嘴上了，根本不注意牌局，所以总是看起来要睡着了的李四儿他在那儿一摸胡牌。一会儿的功夫，李四儿的面前已经摆了20000多块钱了。
1: 哎，四儿，你也太狠了，都是亲兄弟打麻将，你下什么死手啊？
0: 沈公子输得龇牙咧嘴，开始用自己那嘴转移李四儿的注意力了。李四儿看着沈公子笑笑，根本就不吃沈公子那一套，继续眯着眼睛专心致志地打牌。
1: 四儿的人呢从小就狠，我听四儿的战友说，以前在老山前线的时候，四儿和班长起了冲突，结果四儿一脚把班长的小腿骨给蹬折了。那时候四儿入伍还没几天呢，你说说这四儿得有多狠，对战友下手跟对越南鬼子一样。哎，有没有这事儿啊，四儿？
0: 小季看沈公子一个人分散不了李四儿的注意力，也开始骚扰了。李四儿还是不理会小季那一套，根本没回话，把牌一推又自摸了。
1: 哎呦我靠，没法玩了，四儿你太狠了，我上厕所。
0: 小季跑去上厕所了，趁小季上厕所的空，李四儿眯着眼睛一张一张的慢慢的数着自己面前那一沓100元大钞。李四儿数钱的动作极慢，大概2秒钟才能数一张，看似是在数钱，其实是在气孙大伟和沈公子。
1: 嘿，四儿你别数钱，打麻将就忌讳数钱，数完肯定输。
0: 沈公子坏笑着这么说。李四儿继续保持脸上的微笑，还是不说话，以2秒1张的速度慢慢的数钱。孙大伟和沈公子看对李四儿的骚扰无效，开始八卦了。
2: 哎，我昨天和小季我俩去黄老婆鞋那儿了。
3: 你俩去那儿干嘛呀？

0: 去黄老破鞋那儿还能干嘛呀？嫖娼啊！你别说那么难听。靠！现在小季也被你带去那种地方了？切！小季现在自己也去。不信？真的！昨天我俩去了，然后找黄老破鞋给我俩安排了两个小姐。哎呀，那小姐一看小季那发型就害怕了，问小季：“大哥，你是黑社会吧？”那小季怎么说？小季说：“我不是黑社会，但是我是刚从山上下来的。”刚从山上下来，那就是刚从监狱出来。后来呢？那小姐说：“大哥，我就喜欢从山上刚下来的，猛，特别猛。”然后呢？过了一会儿，我完事出来，看到那个陪小季的小姐，我问她：“哎，我刚才刚从山上下来那兄弟猛吗？”他怎么说？他说：“你那刚从山上下来的兄弟温柔，真温柔啊，连那个东西都特温柔。”连李四儿都笑了。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3: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4: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82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

0: 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8238。对了，就是588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8238，588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88238，588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主持人柠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进今天的嘉宾江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柠檬你好啊。
2: 那么常吃海鱼对我们身体的益处真的是太多了。你像这个海鱼富含丰富的 DHA 脑黄金、对不对？
3: 对，
2: 这个 DHA 是人脑中必须的，促进大脑发育，能帮助我们提高思考能力和记忆力的，是吧？
3: 对，所以说你看那边吧，就是怎么的，得这个老年痴呆的啊，这个心脑血管的就少哈。
2: 对，还有你会发现那边心脑血管疾病也会比较少一些。你像这个老人就应该多吃海鱼，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海鱼当中含有高浓度的欧米伽三脂肪酸，这种脂肪酸能帮助我们降低胆固醇，有利于预防心脑血管病啊。
3: 对，这都是海深海鱼里带的哈。
2: 没错，还有什么？你像这深海鱼当中含有维生素 A、维生素 E， 可以增加血管壁的弹性，还可以增加皮肤的弹性。哎，吃起来美容养颜，对不对？
3: 对。
2: 而且吃海鱼不仅有利于健康，口感也好，更美味。
3: 对，
2: 大家想过为什么了吗？
3: 那海鱼运动量大呀，是不是？那海鱼天天在海里游，那海多宽广啊，是吧？
2: 而且海里的水压也大、所以说这个海鱼它的游动力度特别大。
3: 对，
2: 就这种运动强度啊，所以说海鱼的肌肉弹性肯定是更好，味道也更鲜美。那要说到海鱼啊，海鱼当中的贵族是谁？我一定要给大家首推三文鱼。
3: 哎呀，三文鱼这几年可流行了，你看吃沙拉里边有这个三文鱼口味的，
2: 是
3: 吃三明治里也有三文鱼口味的。
2: 哎，
3: 而且现在小孩的一些零食哈，
2: 辅食都会选三文鱼。
3: 对，
2: 因为三文鱼啊，它现在在全世界都是名贵的鱼类，非常的美味啊。我们想想那个三文鱼它什么样的？首先它鳞少，然后刺儿也少，然后那个鱼肉是什么颜色的？是橙红色的，
3: 对，鲜红鲜红，
2: 哎，
3: 特别好看，
2: 特别好看，还夹杂着那个白色的纹理，它的肉质哎鲜美细腻，口感爽滑，其他的鱼没法比拟。
3: 对，你像咱们吃那个三文鱼刺身，
2: 是，
3: 哎，那口感老细腻了，
2: 是不是很细腻，很细粉哈，
3: 贵呀、那一口下去就好几十没了。
2: 那当然了，三文鱼水中珍品嘛，
3: 对，
2: 你像这个三文鱼既可以生吃，又可以烹饪菜肴，是不是、那你像江总就比较喜欢吃这个三文鱼刺身，是不是？
3: 对。
2: 但是有些朋友就跟我说那个我还是接受不了吃生鱼片。
3: 对，哎呀，孩子不能吃这个生鱼片、
2: 也不敢给孩子吃那个三文鱼刺身，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星级大厨烹饪好的三文鱼
3: 啊，做好的三文鱼，
2: 没错，直接端上您的餐桌，龙一品牌的三文鱼罐头。
3: 哎呀，三文鱼罐头，我听着我就都馋，都流口水，因为三文鱼真的是自己在家做吧，不好做，这个味道掌握不好。尤其这个鱼你还不好处理，
2: 是不是？
3: 而且关键三文鱼那么贵，你也不敢瞎做呀，
2: 做不好就暴殄天物了。
3: 对，咱们这个还是星级主厨给做的，烹饪好的三文鱼罐头哈。
2: 而且带来的一定是正规品牌的
3: 大
2: 厂家生产的，龙一这个品牌严格把控产品生产质量啊，这个企业通过了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HACCP 体系认证，就是这一份责任和用心啊，就成为我们很多人选择龙一的理由。
3: 对，
2: 龙一呢，他从食材源头把关，他选用的三文鱼产地非常有讲究。哎，我给大家讲讲这三文鱼是从哪儿来的啊？是来自挪威北纬57度海域，这里哈、是三文鱼的绝佳产地，自然洁净，水质肥沃，无污染。这个挪威三文鱼它栖息在寒冷彻骨的深海海域啊，它属于深海冷水鱼类。那这个三文鱼吃着什么呢？有吃一些软体动物和小型的鱼类为食。然后这个把这个三文鱼滋养的啊特别的肥实，肉质非常的饱满，柔软紧实。那么龙一在这里有自己的原食材产地，所以说才能保证三文鱼全部是来自挪威北纬57度海域的三文鱼。
3: 哎呀，听 听着就好的地方哈，
2: 是吧？这个原料一定要过关。那么原料好，光原料好
3: 还
2: 不行，还
3: 得好吃啊，口味好。
2: 对，我们做的还得好吃。
3: 对，
2: 星级大厨进行烹饪调制，做出那是顶级的三文鱼口感啊！就为了让大家在家就能享受五星级餐厅的高级美味。
3: 嗯
2: 嗯，全线生产过程都是满满的科技感加持啊！全部是无菌环境、专业的设备、德国高温高压工艺，机器呢严格筛选鱼的质量，按照我们三文鱼的大小质量分级，保证鱼的品质，全程是无菌清洗去脏的啊！而且是机器整块切割，去头去尾，中间三文鱼的精华留下来，
3: 都是鱼身哈。
2: 没错，保证每块鱼的质量就是纯鱼肉，不像市面上的一些罐头，你打开之后非常重的调料味儿，让您吃到的是三文鱼的原汁原味儿。同时呢，这个鱼肉已经做得非常的烂乎了，可以这么说啊，这一罐打开之后没有不能吃的地方，因为三文鱼它的鱼刺本来就少，
3: 对，本身就刺儿就少。
2: 哎，是有那个刺儿呢，也都给你压的酥烂了，都能吃，再也不用担心家里的这个老人和小孩啊卡鱼刺了，是不是？
3: 对，
2: 干净卫生好储存，你打开盖之后闻的就是那个鱼肉的鲜劲儿，但是绝对没有腥味儿。
3: 对，没有腥味儿，这一点很重要哈。
2: 嗯，我们吃鱼有的朋友就怕腥嘛，这个三文鱼呢，我们不仅贵在它的营养价值高，也贵在口感啊。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口感啊，蒜瓣肉的质地非常的细腻鲜美，口感特别的爽滑。
3: 哎呀，听着我都馋了啊。
2: 哎，是，咱再说说这个味道啊。
3: 对。

0: 什么味道呢？
1: 这个味道我一定要隆重介绍一下，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口味，给大家做的这个茄汁味儿。
0: 哎呀，这小时候吃那个鱼罐头、海鱼罐头都是这个茄汁味儿的，
1: 是不是啊？很多人的童年记忆的就是那个味道啊。
0: 对，特别就是怎么说，有点酸甜，还特别爽口。
1: 是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那个茄汁鱼罐头，但是以前吃的都是那个什么
0: 沙丁鱼，
1: 对，还有鲸鱼，那时候那工艺也不行。
0: 再说了，那沙丁鱼和鲸鱼跟三文鱼它比不了啊。
1: 是我们这个成本本来就高啊，鱼中贵族三文鱼啊。然后小时候吃那个就感觉那鱼刺特别硬扎嘴，然后口感不顺滑有沙子。这回高端的来了啊，茄汁味的三文鱼罐头，干干净净，都是纯三文鱼的鱼肉啊。这个咸鲜口当中还带一点点的酸甜，鱼肉都浸在那个汤汁里，丝丝入味，开胃下饭。你直接拌饭拌面或者当个下酒菜，哎呀，这一口茄汁味真的可以开胃提气呀。
0: 对，真是不爱动弹，不爱做饭，包括有些人家里有老人有孩子就爱对付。
1: 对，
0: 但这个茄汁的三文鱼，
1: 保证您吃饭吃得香，
0: 对，开盖就能吃，往饭上一盖，那可得老香了，那得老下饭了。
1: 哎，
0: 小孩也愿意吃，老人也能愿意吃哈。
1: 是，那我找到这个茄汁三文鱼之后，有很多朋友就问我说：“这个是不是很贵呀？”没错，市面上市场上你找那个新鲜的三文鱼，
0: 那三文鱼得100多一斤，那都是便宜的，
1: 真的是100多块钱一斤。那我们龙一的茄汁三文鱼，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吃上这个好吃的三文鱼啊。那么它市面价格是20块钱一罐的，
0: 20块钱一罐啊。
1: 哎，一罐是3两装的，今天给大家团购199块钱。10罐，而您如果是前20位订购的话，我再送您一模一样的10罐，直接翻倍。
0: 20罐
1: 是199块钱，20罐茄汁三文鱼罐头，总共是6斤。
0: 哎呀，六斤，
1: 而且
0: 净含量6斤哈。
1: 没错，6斤的量，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
2: 13944061001，13944061001。
1: 我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我们这个怎么吃啊？告诉大家，您直接拌饭拌面都没有问题，而且配意大利面真的是非常绝配啊！或者是你喜欢做一个凉菜，就把这个鱼肉啊倒出来，拌一个生菜、黄瓜、苦苣，这个沙拉就能做好。所以说非常的百搭，您一定要抓紧时间订购，199，20罐，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打我们的电话就行。
2: 对，13944061001，13944061001。
0: 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龙一茄汁三文鱼罐头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听众都能吃到鱼中贵族、水中珍品、烹饪好的三文鱼
0: 啊。
1: 龙一茄汁三文鱼罐头199块钱，10罐，前20位订购的话，我们给大家不是10罐，直接翻倍，20罐，买十送十，199块钱，20罐茄汁三文鱼罐头，总重量达到6斤。我们要知道，市面上新鲜的三文鱼，你买一斤就得100多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烹饪好了一共6斤的三文鱼罐头，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就是199块钱，20罐，抢名额，只有20个名额，
0: 然后都能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啊，
2: 13944061001，13944061001。
1: 好，今天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就可以了，因为名额非常有限。我们迎接4号线的3114，你好。
3: 哎哎，
1: 订购吗？
3: 我订一份。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好嘞，订购成功啊，大家等电话就行了啊。
1: 好的，今天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三文鱼呢？我们反复的强调，三文鱼鱼中贵族，水中珍品，对不对？
0: 对。
1: 因为我们要吃鱼，一定要吃鱼，专家都建议我们每周要吃2次海鱼。
0: 对，
1: 这对我们身体非常好。而就是奈何这个海鱼啊，我们在家很难烹饪，尤其是你说我们弄点三文鱼，是不是100多块钱一斤买回来了还不会烹饪？
0: 那么贵，那么贵，买完自己不会做，
1: 对
0: 是吧？
1: 做的不好吃，暴殄天物，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今天把星级大厨给大家烹饪好的茄汁三文鱼罐头直接送上您的餐桌，龙一品牌的，那市面价格是20块钱一罐，今天199，您带回家的不是10罐，直接给大家翻倍，20罐茄汁三文鱼罐头，总共六斤，只要199块钱，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名额就可以了。
0: 对，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
2: 13944061001，13944061001。
1: 好，我们迎进4号线的0896，你好。
4: 你好，
1: 订购吗？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大家等电话就行了，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好，迎进2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1: 嗯，
4: 是三文鱼罐头是吧？
0: 对，三文鱼罐头。
4: 这个买这罐头吧，比买生的合适。
0: 那生的100多一斤，自己还不做，你会做吗，阿姨？
4: 做的不好吃，问题是。
0: 啊，咱们这个好吃。
4: 这个，你这是茄汁味的不？
0: 对，
1: 是茄
0: 汁
1: 味的三文鱼罐头。
4: 啊，那太好了，我就愿意吃这个味的。
0: 对，咱们经典老味道是吧？
1: 嗯
4: 啊，
0: 好嘞，
4: 订一套。
0: 好，订购成功了啊！
1: 成功了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哎，你看这位阿姨一看就是
0: 会吃啊，
1: 是因为新鲜的三文鱼，你去市面上看一斤没有下100块钱的。
0: 对，
1: 那我们今天总共是6斤给大家烹饪好的，20罐只要199块钱，还给您送家去。所以说这个价格咱真的是没处可比。再说这个味道，茄汁味真的是我们记忆中的那个老味道。
0: 嗯，
1: 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但是小时候吃那个鱼不行啊，你口感差很多。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龙一品牌的三文鱼茄汁罐头啊。有的朋友说了，你这个辣不辣呀？不辣，然后也不齁，不咸不腻，就是我们经典的那个咸鲜口，然后还带一点点的酸甜，非常舒服，开胃下饭啊。
0: 你说现在不爱做饭不爱整啥的，你就把那个面条哈煮一下子，完过下水，就把这个三文鱼茄汁三文鱼罐头往那面里一拌，哎呀，我跟你说，就是一个三文鱼茄汁拌面，嘎嘎好吃，嘎嘎香啊！关键是2分钟就能搞定，你说方不方便是吧？
1: 嗯，是我还是喜欢用它拌饭，因为我们东北人爱吃大米，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就这一罐一大拌拌上一大碗饭，非常的满足，而且咸淡适中，就这么拌饭，一顿饭就解决了。
0: 对，开胃还好吃啊！
1: 对，你看有的孩子早上不爱吃饭，我真的。告诉大家实话，就是可能咱做的还不够香。
0: 对，你整对，你看看咱这个茄汁三文鱼罐头，你那孩子愿不愿意吃？指定爱吃啊！而且三文鱼水中这什么水中贵族，
1: 对，
0: 那吃起来又好吃又营养啊，对身体好处还多。但是就是今天名额不多啊，
1: 嗯，只有20个名额，
0: 嗯，
1: 199块钱，我给大家卖10罐，再送10罐，一共20罐，
0: 净含量
1: 6斤、
0: 嗯，
1: 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对，就是名额不多，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进行抢购啊！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
2: 13944061001，13944061001。
1: 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5: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间，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6: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1: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是柠檬。我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我们这个怎么吃啊，告诉大家您直接拌饭拌面都没有问题，而且配意大利面真的是非常绝配啊。或者是夏天你喜欢做一个凉菜，就把这个鱼肉啊倒出来拌一个生菜黄瓜苦苣，这个沙拉就能做好。所以说非常的百搭，您一定要抓紧时间订购，19920罐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打我们的电话就行。
0: 对，
2: 13944061001，13944061001。
1: 而且吃海鱼不仅有利于健康，口感也好，更美味。
0: 对，
1: 大家想过为什么了吗？
0: 那海鱼运动量大呀，是不是？
1: 哎，
0: 那海鱼天天在海里游，那海多宽广啊，是吧？
1: 而且海里的水压也大，
0: 啊，
1: 所以说这个海鱼它的游动力度特别大。
0: 对，
1: 就这种运动强度啊，所以说海鱼的肌肉弹性肯定是更好，味道也更鲜美。
0: 嗯，
1: 那要说到海鱼啊，海鱼当中的贵族是谁？我一定要给大家首推三文鱼。
0: 哎呀，三文鱼这几年可流行了，你看吃沙拉里边有这个三文鱼口味的，
1: 是
0: 吃三明治里也有三文鱼口味的。
1: 哎，
0: 而且现在小孩的一些零食哈，
1: 辅食都会选上三文鱼。
0: 对，嗯，
1: 因为三文鱼啊，它现在在全世界都是名贵的鱼类，非常的美味啊。我们想想那个三文鱼它什么样的？首先它鳞少， 然后刺儿也少、
0: 嗯、
1: 然后那个鱼肉是什么颜色的，是橙红色的，
0: 对，鲜红鲜红，
1: 哎，
0: 特别好看、啊、
1: 特别好看，还夹杂着那个白色的纹理，它的肉质哎鲜美细腻，口感爽滑，其他的鱼没法比拟。
0: 对，你像咱们吃那个三文鱼刺身，
1: 是，
0: 哎，那口感老细腻了，
1: 是不是很细腻，很细粉哈，
0: 贵呀、啊，那一口下去就好几十没了。
1: 那当然了，三文鱼水中珍品嘛、
0: 嗯。
1: 你像这个三文鱼，既可以生吃，又可以烹饪菜肴，是不是、啊
0: 嗯？
1: 那你像江总就比较喜欢吃这个三文鱼刺身，是不是、啊？
0: 对。
1: 但是有些朋友就跟我说，说那个我还是接受不了吃生鱼片。
0: 对，哎呀，孩子不能吃这个生鱼片、啊，
1: 也不敢给孩子吃那个三文鱼刺身，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说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星级大厨烹饪好的三文鱼
0: 啊，做好的三文鱼、啊，
1: 没错，直接端上您的餐桌，龙一品牌的三文鱼罐。
0: 三文鱼真的是自己在家做吧不好做，这个味道掌握不好，尤其这个鱼你还不好处理，
1: 是不是、啊、
0: 而且关键三文鱼那么贵，你也不敢瞎
1: 做
0: 呀，做
1: 不好就暴殄天物了。
0: 对，咱们这个还是星级主厨给做的烹饪好的三文鱼罐头、
1: 哎、
0: 哈，
1: 而且带来的一定是正规品牌的
0: 大品牌
1: 大厂家生产的，龙一这个品牌严格把控产品生产质量啊，啊，这个企业通过了这个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HACCP 体系认证，就是这一份责任和用心啊，就成为我们很多人选择龙一的理由。
0: 对，
1: 龙一呢，他从食材源头把关，他选用的三文鱼产地非常有讲究。
0: 嗯，
1: 哎，我给大家讲讲这三文鱼是从哪儿来的啊？是来自挪威北纬57度海域，这里哈、啊、是三文鱼的绝佳产地，自然洁净，水质肥沃，无污染。这个挪威三文鱼它栖息在寒冷彻骨的深海海域啊，它属于深海冷水鱼类。
0: 嗯、
1: 那这个三文鱼吃着什么呢？就吃一些软体动物和小型的鱼类为食，然后这个把这个三文鱼滋养的啊特别的肥实，肉质非常的饱满，柔软紧实、
0: 嗯。
1: 那么龙一在这里有自己的原食材产地，所以说才能保证三文鱼全部是来自挪威北纬57度海域的三文鱼。
0: 哎呀，听着就好的地方哈，
1: 是吧？这个原料一定要过关。那么原料好，光原料好
0: 还得好吃啊，口味好，
1: 对，我们做的还得好吃。
0: 对。
1: 星级大厨进行烹饪调制，做出那是顶级的三文鱼口感啊，就为了让大家在家就能享受五星级餐厅的高级美味。
0: 嗯
1: 嗯，全线生产过程都是满满的科技感加持啊，全部是无菌环境，专业的设备，德国高温高压工艺，机器呢严格筛选鱼的质量，按照我们三文鱼的大小质量分级，保证鱼的品质，全程是无菌清洗去脏的啊，而且是机器整块切割，去头去尾，中间三文鱼的精华留下来，
0: 都是鱼身哈。
1: 没错，保证每块鱼的质量就是纯鱼肉、
0: 嗯、
1: 不像市面上的一些罐头，你打开之后非常重的调料味儿，让您吃到的是三文鱼的原汁原味儿。同时呢，这个鱼肉已经做得非常的烂乎了，可以这么说啊、
0: 嗯、
1: 这一罐打开之后没有不能吃的地方，因为三文鱼它的鱼刺本来就少，
0: 对，本身就刺儿就少，
1: 哎，是有那个刺儿呢也都给你压得酥烂了，都能吃，再也不用担心家里的这个老人和小孩啊卡鱼刺了，是不是？
0: 对，
1: 干净卫生好储存，你打开盖之后闻的就是那个鱼肉的鲜劲儿，但是绝对没有腥味儿。
0: 对，没有腥味儿，这一点很重要哈。
1: 嗯，我们吃鱼有的朋友就怕腥嘛、
0: 嗯、
1: 这个三文鱼呢，我们不仅贵在它的营养价值高，也贵在口感啊。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口感啊，蒜瓣肉的质地非常的细腻鲜美，口感特别的爽滑。
0: 哎呀，听着我都馋了啊。
1: 哎，是，咱再说说这个味道啊。
0: 对，什么味道呢？
1: 这个味道我一定要隆重介绍一下，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口味，给大家做的这个茄汁味儿。
0: 哎呀，这小时候吃那个鱼罐头，海鱼罐头都是这个茄汁味儿的，
1: 是不是啊、嗯？很多人的童年记忆的就是那个味道啊。
0: 对，特别就是怎么说，有点酸甜，还特别爽口。
1: 是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那个茄汁鱼罐头，但是以前吃的都是那个什么、
0: 嗯、
1: 沙丁鱼，对，还有鲸鱼。那时候那工艺也不行。
0: 再说了，那沙丁鱼和鲸鱼跟三文鱼它比不了啊。
1: 是我们这个成本本来就高啊，鱼中贵族三文鱼啊。然后小时候吃那个就感觉那鱼刺特别硬扎嘴、
0: 嗯、
1: 然后口感不顺滑有沙子，这回高端的来了啊， 茄汁味的三文鱼罐头，干干净净，都是纯三文鱼的鱼肉啊。
0: 嗯、
1: 这个咸鲜口当中还带一点点的酸甜，鱼肉都浸在那个汤汁里，丝丝入味，开胃下饭。你直接拌饭拌面或者当个下酒菜，这一口茄汁味真的可以开胃提气呀。
0: 对，正常你现在真是不爱动弹，不爱做饭，包括有些人家里有老人有孩子就爱对付。
1: 对、
0: 嗯，但这个茄汁的三文鱼，
1: 保证您吃饭吃的香，
0: 对，
1: 开
0: 盖就能吃，往饭上一盖，那可得老香了，那得老下饭了。
1: 哎、
0: 小孩也愿意吃，老人也能愿意吃哈。
1: 是，那我找到这个茄汁三文鱼。

0: 之后，有很多朋友就问我说：“这个是不是很贵呀？”没错，市面上市场上你找那个新鲜的三文鱼，
1: 三文鱼得100多一斤，那都是便宜的。
0: 真的是100多块钱一斤。那我们龙一的茄汁三文鱼，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吃上这个好吃的三文鱼啊。那么它市面价格是20块钱一罐的，
1: 20块钱一罐啊。
0: 哎，一罐是3两装的。今天给大家团购199块钱10罐，而您如果是前二。

0: 0606-1001，
1: 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
2: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龙一茄汁三文鱼罐头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听众都能吃到鱼中贵族、水中珍品、烹饪好的三文鱼
1: 啊。
2: 龙一茄汁三文鱼罐头199块钱10罐，前20位订购的话，我们给大家不是10罐，直接翻倍，20罐买十送十，199块钱，20罐茄汁三文鱼罐头，总重量达到6斤。我们要知道市面上新鲜的三文鱼你买一斤就得100多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烹饪好了一共6斤的三文鱼罐头，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就是199块钱，20罐、抢名额，只有20个名额，
1: 然后都能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啊，
0: 1394406-1001，1394406-1001。
2: 我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我们这个怎么吃啊，告诉大家您直接拌饭拌面都没有问题，而且配意大利面真的是非常绝配啊！或者是你喜欢做一个凉菜，就把这个鱼肉啊倒出来拌一个生菜、黄瓜、苦苣，这个沙拉就能做好。所以说非常的百搭，您一定要抓紧时间订购，199，20罐，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打我们的电话就行。
1: 对，
0: 1394406-1001，1394406-1001。
2: 嗯，好的，我们迎接2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2: 哎，先生你好，
3: 我这个心脑血管吧，这有点不太好。大夫说吃点三文鱼，
2: 哎，
1: 对，今天这三文鱼罐头特别适合您啊。
2: 嗯，我们订购一份吗？
3: 订一份啊。
1: 好嘞，
2: 订
1: 购了，订
2: 购成功了啊。其实我们很多老年朋友非常适合吃这个三文鱼。
1: 对，大夫也会推荐你多吃海鱼，少吃那个猪肉啥的，是吧？
2: 嗯，好，我们迎进4号线的8999，你好，
1: 久等了，订三文鱼罐头是吧？
4: 哎，你好，
2: 订购吗？
4: 订购一套。
1: 好嘞，订
2: 购成
1: 功了啊，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哎，客服会给大家打电话的啊。6号线的7076，你好。
5: 你好，能听见吗？
2: 哎，听见了，
1: 听见
2: 了，你订购吗？女士。
5: 啊，对。
2: 好嘞，我们订购成功了啊。
1: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龙一品牌大品牌的茄汁三文鱼罐头啊。
2: 哎，市面价格得达到20块钱一罐，因为我们知道三文鱼它的成本就很高，市场上得100块钱一斤，
1: 100多块钱一斤，
2: 懂的朋友都知道
1: 啊。
2: 是，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团购价199块钱，直接话不多说，买10罐送10罐，总共20罐，总重量6斤，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那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抢占名额就可以了。
1: 对，现在还有最后4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哈，
0: 1394406-1001，1394406-1001，
1: 我们都是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2: 嗯，好，我们迎接2号线的9517，你好。哎，9517这位朋友您订购成功了啊。
1: 对，还有剩最后3个名额。
2: 嗯，我们都是给大家第一时间发货的啊，所有的问题我们客服都会帮大家解决。
1: 对，然后包括你配送时间，你说我不想这点要，我想那个明天要、后天要，啥时候点儿、
2: 啥时候都行。
1: 对，你就跟客服说就行，沟通啊。
2: 嗯，好，很多朋友都说啊，我知道这个吃鱼好，但是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三文鱼呢？跟大家介绍，三文鱼这几年这么火，它不是没有原因的。跟普通的鱼比起来，它的营养价值更高，不单单说可以帮咱们这个美容养颜，是不是？
1: 对，
2: 提高我们的这个思考能力、记忆能力，还关于这个血压、血糖、心脏、关节和胰岛方面的问题，都有很好的稳定和保护的作用。
1: 对，你像那个幼儿园老师都说，让你家孩子
2: 多
1: 吃三文鱼。
2: 对，
1: 然后老人也是，医生建议老人多吃三文鱼，然后少吃那些那个啊，这个猪肉啊，这个大肥肉啥的。三文鱼又美味又营养，关键是那蒜瓣肉，然后肉里浸满了那个茄汁儿，
2: 浸满了茄汁儿。对，而且你能感受到那个三文鱼的纹理啊，蒜瓣肉，然后这个茄汁儿啊，丝丝入味，我非常喜欢这个口味，还有这个口感，茄汁儿的口味加上三文鱼的口感，真的是绝配。它跟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
1: 百吃不腻，
2: 对，小时候吃的那个茄汁沙丁鱼罐头，完全就是两回事儿，颠覆了我对这个茄汁鱼罐头的一个印象。
1: 对，沙丁鱼多便宜，三文鱼多贵，自己算算是不是？今天199块钱，买10罐送10罐，净含量能达到6斤的三文鱼茄汁罐头，而且我们是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好，如果您现在想那个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我们场内稍稍有一点点满线啊。
1: 对，记好电话，
0: 1394406-1001，1394406-1001。
2: 嗯，好，我们迎接2号线的9517，你好。
1: 订三文鱼罐头是吧？
5: 好，对，
1: 好了，订
2: 购成功了啊。
1: 下一位，
2: 5号线的9200，你好。哎，9200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了，我们久等了啊。下一位是6号线的5845，你好。
1: 订三文鱼罐头是吧？对，订购成功了。
2: 嗯，好
1: 嘞，
2: 这位先生。

0: 是订购成功了啊，我们的客服会跟您取得联系的啊。今天您听到我们的节目真的是赚到，因为三文鱼的价格您去市场上看一看，100多块钱新鲜的，咱们说生的就得100多块钱一斤。今天我们的龙一请到的星级大厨直接给大家做好的茄汁三文鱼罐头，199块钱买10罐送10罐，一共20罐，6斤，只要199，没错，净含量6斤，只要199。
1: 对，刚才名额没有了，但是我再给大家加5个名额啊，最后5个名额，抓紧时间抢现就行。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哈，
2: 13944061001，13944061001。
0: 好，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下面是5号线的9200，哎，9200这位朋友也订购成功了。6号线的这位朋友。
1: 好了，都订购成功了啊！然后因为
0: 打进来没关系，
1: 今天线太满了，因为今天力度太大了啊！然后今天是什么？龙一品牌的这个三文鱼茄汁罐头，然后那个今天199块钱买10罐送10罐，足足的这个20罐，净含量是多少？是6斤的三文鱼茄汁罐头啊！而且呢，我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2个名额，这娃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啊！因为我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先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然后我们就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哈，
2: 13944061001，13944061001。
1: 我们这个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啊，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2: 13944061001，13944061001。
1: 再给大家开通10分钟时间啊。
0: 好的，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5: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

0: 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

北京时间早上的7:3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每个工作日早上7:30到8:00准时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3。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南部、吉林市、通化、白山西部、延边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北部、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或偏西风。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中雨的天气，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大雨，17度到20度；四平小雨，16度到22度；辽源小雨，14度到21度；通化小雨，16度到25度；白山小雨，15度到21度；白城晴，12度到28度；松原多云，16度到24度；延吉多云，14度到22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14度到22度；长春中雨，16度到22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按照2026年长春市城区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总体安排，长春市城区义务教育学校空余学位派位结果今天15时可查询，具体如下：派位录取6月16号9点开始，相关城区组织开展辖区内学校空余学位派位录取工作。6月16号的15点至17号的17点，学生及家长登录相关城区指定网站查询录取结果，办理手续。6月17号，也就是今天的9点到17点整，被录取的到录取学校办理入学手续，未在规定时限办理的，视为放弃录取资格；未被录取的，回原录取学校入读。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端午节两公布一提示，由于节日期间前往火车站的车辆较多，东西桥洞通行能力降低，届时凯旋路和亚太大街将受此影响，易发生车辆滞留，建议广大驾驶人朋友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做好绕行准备。从

北站广场出发的车辆由北人民大街进入台北大街，向东行驶可进入亚太大街快速路，向西可进入北部快速路。因铁北二路禁止停车，车辆可以停放在北站地下停车场及周边湿化停车泊位区域。动植物公园、南西里文旅小镇、新天地购物公园、高速南口、高速客运站，前往以上区域尽量错开车流高峰时段出行，必要时改乘公共交通工具前往。由于节日期间前往伪满皇宫的车辆较多，光复路车流大，通行能力低，建议从长通路转至陕西路绕行。备受期待的长春夜游标杆 IP 再度重磅升级，长影世纪城年度重磅夜游项目《山海奇妙夜》第三季涿鹿之战正式官宣定档，将于6月18号开启宠粉体验日，6月19号，也就是端午节当天迎来盛大首演。自端午假期起，园区打通日间欢乐与夜间盛宴，白天畅享游乐狂欢，沉浸式演绎与影视文化之旅，夜晚奔赴上古山海史诗夜游，全天欢乐不打烊，以全新上古史诗演绎、沉浸式夜游场景与多元互动体验，为长春暑期文旅市场注入全新活力，解锁东北上古神话沉浸式夜游新范式。烟火添新韵，老街起新颜。近日，长春百年本土老字号春发和熏酱馆在南关区全安街道开业。此次老字号品牌落地入驻，是南关区全安街道深耕街巷经济，盘活老旧商圈资源，补齐民生商业配套，优化辖区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为老旧街巷商圈注入全新消费活力，以本土特色烟火经济赋能辖区民生高质量发展。

为迎接端午佳节，长春胜利公园在周末开设端午朝花集惠民市集，场内各类惠民好物琳琅满目，邀市民逛市集迎佳节。

极高集团自主研发吉林省内预约通行系统，以吉行高速作为统一服务入口，构建手机加新型智慧收费服务体系，为省内广大司乘人员带来更高效、更便捷、更顺畅的高速公路通行新体验。传统高速通行需停车领卡、排队缴费，流程繁琐，耗时较长。预约通行系统依托数字化技术，重构通行全流程，实现车辆预约、身份核验、账户绑定、无感支付、记录查询一站式线上办理，真正做到少停车、快通行、免接触。与传统 MTC 通行相比，入口单车通行时间可减少60%，出口单车通行时间可减少80%，通行效率明显提升。

影集团出品的电影《抓特务》官宣定档6月19号端午节。该片由史建全编剧，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领衔主演。影片获央视新闻电影频道重点推介。该片取材自1949年北平解放后基层公安长期追查潜伏敌特的真实时代背景，将再现那段隐蔽战线、忠诚坚守、正邪相伴半生的岁月史诗，致敬隐蔽战线的年代现实大片。根据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竞赛规程第七条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第一、三、四项之规定，赛会奖和长春市民奖获奖名单于2026年6月2号至6月13号下午18时在赛。

市官网公示十个工作日，现公示期已满，正式公布获奖名单和领奖办法。即日起，获奖者需在十天内提交领奖信息，超期未办理者按弃奖处理。

14号，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发布仪式暨现场交流活动在西安举行。活动正式发布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名单，吉林省2个志愿者、2个志愿服务组织、4个志愿服务项目、2个志愿服务社区上榜。14号，第九届全国特殊教育学校排舞公开赛在江苏仪征圆满落幕。长春大学代表吉林省出战，斩获4个单项1等奖、2个单项2等奖，同时包揽听力混合组、小集体团体和听力师生融合组，小集体团体总分第一名。

北京时间16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H 组的比赛中，西班牙队0-0战平佛得角队。本场比赛两队均无进球，成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场0-0的比赛。上半场比赛，西班牙队连失良机，费兰门前好机会打中横梁，奥亚萨瓦尔头球被扑，佛得角队门将沃西尼亚屡次救险，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上半场结束，双方均无进球，比分0-0。下半场比赛，西班牙队久攻不下，最终被佛得角队爆冷逼平。世界杯新军佛得角拿到队史世界杯第一分。18岁的西班牙球员亚马尔替补登场，迎来世界杯首秀，成为欧洲最年轻的世界杯登场球员。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5，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啊，依然是在早高峰的时段问候大家早安。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以来，曾被视为中小银行揽储利器的中长期限定期存款正经历大规模下架。据记者调研，目前北京中关村银行、吉林易联银行、威海蓝海银行等多家民营银行均无3年期、5年期定期存款在售，其中部分银行以限售的形式定时上架2年期的定期存款。在净息差持续收窄与监管趋严的双重压力下，中小银行正告别高息揽储的路径依赖，一场围绕负债端的深度结构调整已然展开。

化的超级应用。目前新版本已启动邀请测试，后续将逐步向全量用户开放。随着2026年高考结束，已经有不少学生踏上出游旅途。6月15号，记者从旅行社和在线旅游平台获悉，6月是毕业生抢跑捡漏的绝佳窗口，毕业旅行已迎来首波高峰。刚刚卸下备考重担的毕业生们，对这场期待已久的旅行展现出更加多元、个性化的追求。他们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而是渴望在放松身心的同时，把兴趣爱好与探索世界融为一体。除了国内丰富多样的主题线路，出境游同样成为这届毕业生的热门选择。不少家庭借机将毕业旅行变成一次难得的亲子看世界机会，免签目的地和长线高性价比产品尤其走俏。

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20万的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 11.7%， 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小幅增长，上海浦东、北京首都、广州白云、深圳宝安、北京大兴、成都天府等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分别为 10.4 万、 5.2 万、 5.2 万、 2.1 万、 1.9 万、 1.7 万人次。2026拳击世界杯中国站6月15号在贵阳体育馆拉开战幕，中国拳击队全面出击，在当天参加的多个级别比赛中收获开门红。当天上午的比赛，中国队选手陈新林、韩雪镇和王潇萌分别在男子60公斤级、男子90公斤级和女子80公斤级战胜各自对手。下午的争夺更加激烈，小将包子怡在女子75公斤级较量中以4-1分歧判定战胜哈萨克斯坦选手博格丹诺娃，挺进下一轮。晚间进行的两场有中国队选手参加的比赛中，唐辉阳和巴伊克乌兹分别在男子50公斤级和男子90公斤级以上级获得胜利。

17号，也就是今天，本年度观测水星的最佳时机来了。水星迎来东大距，水星的亮度约为 0.5 等，属于肉眼可见范围。若天气晴好，本次大距前后数日都是观赏水星的最佳时机。有条件的公众也可以使用小型天文望远镜或双筒望远镜来观测。建议日落半小时后开始观测，并挑选西方、视野开阔、无遮挡的地点。16号，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新升级上线，将为家长和考生提供全方位的官方权威信息服务和报考指南。据了解，阳光志愿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2026年，阳光志愿聚焦考生核心需求，强化部省校联动协同，优化交互体验，全面推进信息服务提质升级。

近日，湖南长沙的包先生反映称，5月15号，他和家人前往长沙湘江海洋王国游玩，花480元体验以水下项目时，不慎被鲨鱼咬伤。包先生称，自己下水十几秒就被一条3米左右的沙虎鲨咬伤头部，脸上留下了7个深约2厘米的齿印。当时。

工作人员表示，小孩也可以参与。6月15号，长沙湘江海洋王国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目前正在和当事人积极沟通，涉事项目已经停业整顿，鲨鱼被转移走。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丽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据记者了解，面对因技术滥用带来的乱象，目前主流互联网平台主要采取技术识别加风控规则加法律威慑的组合拳进行防御。记者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炎炎夏日，防晒霜、遮阳伞、防晒衣、墨镜等防晒装备正成为大家出行的标配。防晒不仅关乎美观，更与皮肤健康息息相关。近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性病科终身教授、主任医师朱学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醒，防晒能保护皮肤、延缓衰老、预防皮肤癌，但过度防晒也可能带来隐形的健康代价，增加中老年女性骨质疏松的风险。朱学俊表示，皮肤不是越白越好，适当晒太阳反而有利于身体健康，应兼顾防晒与适度日照的平衡。同时，东方人天生黄皮肤，具有一定的紫外线防护能力，日常使用 SPF15 的防晒产品已足够， SPF30-50 甚至更高并无必要。

北京时间早上的7:54，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新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大家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4: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2: 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哈，又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